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0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这首歌曲哦，樱花结局，来自 Busker 所演唱的

早上的8:05:06，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大家早安早安。这首《樱花结局》哦，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哦，并且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啊，这个歌曲虽然有一些年份了，当然也不知道很久啦，但是因为这个歌曲实在太热播了，这个创作者呢，歌手呢，因为这首歌曲每年可以争取到的这个版权的费用哦，就收的这个版税哦，基本上就可以养他们养那一整年啦，就他不用出新歌哦，他这一首歌就可以养很久，有点像是那个玛丽亚凯莉一样，那个圣诞妈祖婆，他的那种圣诞歌曲，反正他也不用再出新歌了，也不用开演唱会，反正他的版税就已经够养活他自己了，还会蛮宽裕的。那这是一首韩文歌曲 Busker Busker 所演唱的《樱花结局》。

有可能激发创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你在想点子的时候，你会在什么时候想？很难是说你坐在什么书桌前，然后说还要我要来想点子了，然后就努力想吧。通常，还真的就是像刚刚讲的，你是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厕所，有人说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灵光一现的点子。这件事情真的是正确的哦，因为这个研究已经有指出哦，就是你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太需要用大脑深度思考，但是又有基本劳动的状态的时候，大脑进入所谓的神游状态，更容易让自己有创意，并且会有灵感点子的喷发。我就想了一下啊，因为我有的时候要做节目嘛，然后或者是做可能比赛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要想广告什么的，你就会需要一个 idea， 可能是一个很跳跃式的、很有创意的点子，让人会心一笑的。我很常都是那种通勤啊，或像刚刚讲洗澡的时候，就是有在做事，但其实基本上也不等于是重要事情的那种状态。像通勤也是嘛，你就搭上那台车，然后就开始放空，你也不需要干嘛，你只要到站了下车就好。然后那段期间你就东想想西想想，哦，脑中可以出现很多东西。那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是啊，女生的话呢，可能定期啊，从洗头开始啊，我从洗脸就开始哦，洗脸啊、哦，我的顺序是怎么样？先刷牙，我是先刷牙，洗脸，洗头，洗完头护发。虽然我的头跟稻草一样，但我还是有护发哦。没有护的话更糟啊、护发，护完发的时候呢？开始洗澡，洗澡的话，因为都是要用看每个人习惯嘛，有些人用香皂，有人用沐浴乳，不一定。反正你就开始搓搓搓搓搓，开始进行没有就是放空大脑式的搓，你就可能一边脑中在想哦，我要想什么点子啊，这个点子可以怎么延伸啊，这样这样。然后你要冲水，那洗的差不多，假设今天要泡澡，那就去泡澡。今天不泡澡的话呢，就要开始手洗一些今天要的手洗的衣物嘛，可能是一些贴身衣物，或者是有一些衣服它不适合机洗啊、哦，你就得手洗。我就洗澡的时候就把它洗掉，大概就这样吧，很朴实无华，对不对？可是越在这种情况下，你越容易想出一些有趣的点子。我常常洗啊，这个点子还不错，然后就洗得特别久。我觉得我一定要想完才能从那个淋浴间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原来这是真的。很多人说我的点子都是从浴室里面想到的，很多人应该也都是这样。

这首歌曲萧萧的爱要坦荡荡。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节目时间呢，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一小时的通勤时光，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才想到啊，在淋浴间哦，在这个浴室里面想点子，我觉得点子真的是很重要，有没有创意还是要靠自己的脑袋哦。我目前啊，我的个人主张还是觉得哦，这个人类的创意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哦，还是很难被取代的。但是你就是要不断训练你自己，去想一些有趣的事啊，有趣的点子啊，普通寻常的事物也要增添一些火花。例如说我们节目啊，哎，每天在做，你要做什么不一样的啊？不然每天在做，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同啊？今天跟明天又有什么差别呢？啊，如果都没有差别，有没有你真的有差吗？为自己找到那种不可取代性吧。广告前来听到这首歌曲，黄大炜所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台北再飞跃哦，在下段节目为大家带来热血精彩的故事哦。就算在上班上课前，也可以有满满活力，太多有趣的事情要在空中和你分享喽。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

0: 也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也确实哦，举世闻名，甚至很多人也会觉得，哎，日本的水产啊、海产啊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当然更想知道日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到实地去探访、实际去体验，感受会截然不同。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邀请到 Taku， 我们刚刚讲到说，到日本当渔夫，真的就是直接在船上就是捕鱼，一切都要体验。那算是那时候适应也蛮久的吧，或者说其实时间也不等人啊，反正老板也不管你，你就是得自己想办法。
1: 没有适应，没有适应，
0: 就是第一天就上去，也反正也反正会讲说我们边做边讲这样子。
1: 其实适应期就是第一天不骂你而已。
0: 哦，真的，第一天跟你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
1: 没有没有都
0: 没有，然后就跟你讲几点我们哪里集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上去。
1: 对，
0: 那你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晓得到底应该要准备什么心情。
1: 我也不知道工作内容。我是当下鱼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哎，我要做这个事情。
0: 哦，例如说，我现在要拉这个绳子，或者这边要抓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实际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大家哦，很硬哦。
1: 可是你要想象哦，那个时候是70岁阿伯在做这件事，
0: 你的同事都是70岁阿伯们。
1: 对，
0: 那他们因为他们很熟练有默契啊，你加入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有点碍眼。
1: 有有有，就是你这个碍眼这个字，他们就真的在我面前讲出这个，
0: 就是你倒不如不在还会好一点。
1: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了。
0: 那不会很伤心吗？
1: 会啊，你就会觉得我干嘛让自己这么的痛苦这么累这样子。
0: 一开始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刚讲说全身酸痛嘛，应该讲贴贴布嘛，或怎样，每天回家就觉得，哦，我要死了这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觉得都还算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是职场霸凌，
0: 你就觉得好凶哦，这个干嘛这样对我？
1: 符合劳基法吗？什么什么的？
0: 你说心里也是会有埋怨，就这个。
1: 我心里会有埋怨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行业。怎么讲，你想去尝试它，你就被迫需要去接受的事情。对，它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可是我觉得通常啊，在台湾还是日本都一样，会选择一线产业的要么是家里有继承这个家业的，不然就是没有选择的人。
0: 嗯，就像你之前也提过嘛，你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记录或很难找工作，你就纯劳务工作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嗯，但是这样说起来，就说因为怀抱着热情或者是一些疑问想来这边解答，但一开始那个门槛之大，然后心里也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肉体上就是备受摧残，但还是要继续说下去。那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不行，反正就算他骂我，我还是要想办法跟上。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点让你觉得说，反正我今天还是得8、9点到那个渔港那边准备出门？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去日本之前，我已经在台湾的鱼市场打工过了。
0: 嗯， 嗯，
1: 那其实台湾鱼市场跟日本鱼市场它的差距很大，
0: 嗯，
1: 包含某一些硬体设备或者是制度管理等等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是我的机会。
0: 嗯，
1: 既然我在日本学到这些东西，那我以后回到台湾去施展它，
0: 嗯，
1: 那是不是如鱼得水？嗯，甚至我可以是属于创新派的那一个层面。对对对，
0: 所以想着未来可能的，就是总归就是说一些期待，就会觉得说啊，现在我就是要忍耐。
1: 嗯，对对对，就是我不太会去想当下到底多痛苦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反而是在痛苦的状态上，我会去怀抱哎，未来有多么美丽这件事情。
0: 所以你蛮乐观的哦，
1: 应该算是。对，
0: 有工作到哪个阶段，相对说哦，我好像比较适应了，比较知道怎么用好我的身体啊，然后知道说哦，这个我的同事现在叫我干嘛。也大概经过多久时间？
1: 其实工作的累是持续的，
0: 嗯，
1: 就是这种怎么讲，身体的劳累是一直无法适应的状态，
0: 嗯，
1: 只是大家会对我的行为会越来越怎么讲释怀吗，或者是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
0: 哦，他们也在适应你啊，想说这你的性格或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那后来的话其实真的是称兄道弟，或者是，
0: 嗯，
1: 有些日本的妈妈也把我当成他儿子看待，
0: 嗯，
1: 其实到最后真的是受益于他们非常的多。
0: 嗯，
1: 对，
0: 就是说，就回到刚刚Taku讲这一件事情，说，哎，你到一个职场上，有时候你就会很多抱怨，因为难以适应嘛，或者是就像刚刚讲，哎，他们是在霸凌我吧？那我说不定，老实说，可能也真的有点霸凌的那个感觉在哦。但是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产业，或你真的好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弄出这个东西，你一定得待在这边嘛，或者是这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

0: 好像就得耐着性子，就是说你就是像刚才讲的，再怎么样你就得撑下去。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状态了，但是总归就是说你心里也要有把一些不好的情绪整理一下，我觉得这个蛮不容易。尤其像刚刚讲，你那时候才大三大四，你现在讲说现在二十几岁的我们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或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家里面的小孩或孙子，可能就想说哦，哪些问家的安那走，就觉得说哦，那也太辛苦了吧。那时候有跟家人联络吗？或者是跟他们讲说，我在这边做什么事情？还是说累到也没办法联络？
1: 你不会敢讲那种怎么讲这么的，
0: 就是这么
1: 痛苦的
0: 事情？
1: 对对对，
0: 但是
1: 你讲的话，他们又是在海外，
0: 也不能怎么样啊。
1: 对啊，
0: 但是还是定期会，虽然说父母好像对你做这个好像不是很认同，但还是有在讲说哦。有安全在那或怎么样报平安，
1: 对对对，每天都会报平安。而且我其实有后来有想起来，他们也是跟我讲说为什么我要一次做三份工作这件事情。但我后来疫情发生之后到目前的现在，我觉得那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其实我是因为要被退学，我被迫要马上回到台湾复学。那不然就是应该说当时那个时候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对，那我就真的是因为回来台湾疫情的关系就无法再回去了，就是连什么签证都申请不过，因为实在是太严重了这样子。
0: 对啊，那时候就国际间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跑来跑去。
1: 对，就真的还好，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从产地啊捕捞到餐桌这件事情全部都学了一遍，不然我真的会觉得有遗憾。
0: 就可能才做到一半吧，至少你前面很密集的先把该看的都有先
1: 看完。
0: 当然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继续了解的，但总归是先普遍的都有先碰到了。
1: 没错没错。
0: 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哦。从刚刚讲当渔夫的故事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特别讲，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也有跟大家聊到的哦，就说日本的像刚讲鱼市场啊，或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到底是怎么一环接一环的，他们的制度啊规则到底是什么。那撇开我们刚刚讲那个辛苦的那个甘苦谈，我现在想想真是很可怕。你自己有看到他们什么制度是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吗？或者是想说哦，他们竟然可以做得这么细致啊，然后还真的每个人都遵守，或者是大家也都认同，然后也推行多年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鱼腥味这种事情开始了解。就是我们一般去菜市场或者是鱼市场的时候，应该都会闻到一些属于市场的味道。
0: 在停车场就可以闻到了。
1: 对，那这些味道会在日本的渔港里面是很少见的。那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渔港完全没有味道。它单纯就是一些所谓海洋的味道，海风味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地板味等等而已。那种熟悉的鱼腥味是闻不到的。那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因为在地板上都会鱼的血可能会掉到地板上，然后渗透到水泥里面，它们可能就会凝固在那边，发酵就会有味道。可是整个鱼市场的地板，他们会一直在作业期间开着过滤的海水一直冲洗，所以鱼的那些血或黏液是不会流到地板上的，
0: 会马上被清掉那种感觉。
1: 对，那现在就又衍生一个问题，这些污水如果排到海，那海不是更臭？
0: 对啊。
1: 可是他们在排到海之前有一个所谓的水沟，拦截这些污水，那这些污水就会送到渔港旁边的污水处理厂，再过滤变成那个冲地板的海水。
0: 它自己又循环。
1: 对。
0: 所
1: 以你不会闻到那些恶臭的味道，因为他们就设定了一个所谓渔港用的污水处理厂，就在旁边让你使用。
0: 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我们就会很惊讶，哇，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但我觉得也是，他们也有初期，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他们行之有年嘛，他们初期应该也是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或者是规则，大家要适应也是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其实为什么台湾跟日本差距会这么多？其实主要是因为战争这件事情。台湾从来都是以殖民国为主嘛，那日本当时是因为二战的关系，他们的政府就是可能总督吧，就是需要把所有的卫生管理全部都是规格化，就是制度化这样子。因此他们设定的鱼市场的管理守则，农产市场或肉品市场的管理守则，都是要按照政府这个规则去走，这样才能为前线的士兵提供就是有规格化的粮食这样子。对，
0: 等于说当时的那个背景条件是很明确的，反正你也不能拒绝，我们就是这么做。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延伸这个习惯下来了。
1: 对，因此卫生制度才在那个时候被完整订立下来并严格执行这样子。那以至于说他们到现在的这些制度都沿用

0: 以前的制度，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所谓卫生不好的问题。
1: 嗯，在台湾就不太一样，大家有时候比较什么自由一点嘛。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历史背景，所以你要去让用政府的力量严格控管这件事情，反而不太难。
1: 对，就是
0: 不太可以。
1: 应该说，就算想做，刚刚讲说反对的力量也不小。
0: 对，
1: 或者说，就算做了，像刚刚讲初期你要投入的一些成本也很高，
0: 对，
1: 要不要投入就是一个麻烦事啊。终于好不容易过了好几年要投入了，那大家有一堆问题，或大家有一堆想法。
0: 对，但是这个在军国主义的时代里面是不存在的，
1: 哦，
0: 政府就是最大的。
1: 嗯，所以那在刚刚讲的，就说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背景条件嘛，但是有些制度也是会随着产业而动的啊。毕竟当时的渔业或者他们现在的渔业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书里面也看到，你有去帮大家去 memo 一些哦，就是说包含他们的一些渔业的一些制度啊，鱼怎么进来，然后怎么卖，或者是怎么送到餐桌上，好像也跟台湾有一些差异。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操作手法会以生食为主，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在这些技术上就是会希望让一只鱼不是以熟食的面向给消费者，
1: 嗯，
0: 而是全部以生食这样子，
1: 嗯，就是说采取就是新鲜为这个最高的要，就是最大的目标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都会问我说，明明生鱼片它是没有被料理，
1: 嗯，
0: 或者是没有被烹调过的，凭什么他们要卖的比这些熟食还要贵？
1: 哦，对，
0: 对。可是其实确实啊，他们的味道大概就是那样子。
1: 嗯。
0: 可是你要成就一个生鱼片等级的东西，你操作的手法、时间的鲜度等等，
1: 嗯，
0: 你都要管控到非常的单一线。
1: 嗯。
0: 单一线的话，你才有办法去成就出可以吃生鱼片的这个品质。
1: 嗯。
0: 但是熟食不用，就是冷冻很久的也可以当熟食，
1: 哦，反正可以主要调味就好啦。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家说什么不太新鲜的，会用大量的调味料去掩盖等等。
1: 嗯，
0: 对，所以熟食的条件范围比较广，
1: 嗯，
0: 可是生食就很窄，就那么一个点而已。
1: 在你的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他们普遍就算是第一线的渔夫，或者是说一般民众，大家对于食材的期待跟方向，就刚刚讲新鲜为重的这个概念，也会大大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了。就像刚刚提到说，如果你真的大家都是普遍的共识，就是我就是要最新鲜的，那自然呢，啊，供给的人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弄出什么最新鲜的鱼给你嘛，你才会愿意买，所以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甚至在里面有提到说，这个船家或者是这个同事们或怎么样都在谈鱼的时候，就会说，我想要做出鱼的品牌，或者是我想要更好的去处理我的鱼，然后去吃到鱼的不同的风味哦。哇，这个好好细节哦，跟我们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又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对我们来讲，就是鱼就鱼，我像刚讲，就是生鱼片就生鱼片，还有细节跟风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确实想到日本就觉得它的那个海鲜海产非常的新鲜，然后物美价廉，去那边好像随便找一间店居酒屋或者是卖冻饭的店，随便挑一碗感觉是日本当地很平价的海鲜的料理，怎么都可以这么好吃这么新鲜。在不同国家文化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产业关系，或者是这个产业连结。

0: 跟消费者的需求息息相关，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产业自然就会倾向这一个消费者需求去发展跟进步。这种鱼不同的处理方式吃起来原来真的不一样，他们好刁钻哦。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呢？好像他们已经要求到另外一个程度了，我们好像还在幼稚园，他们已经在那个大学生的那个阶段呢。
1: 像比如说有一些鱼，它是会利用一些特殊的饲料去喂养它们。但其实我最近进入一些产业去访问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只橘子真鲷啊，或者是玫瑰花真鲷，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添加这些饲料吗？大家都会统一跟我说，就是为了让这只鱼可能有玫瑰花的香味，或者是橘子的香味。但其实不是，就是添加这些，比如说农产品饲料，主要是因为要延长他们的保鲜时间。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回到对于新鲜度的一个追求，
1: 他们只追求新鲜度这件事情。
0: 就不论是哪一种鱼种，普遍都有这个共识在。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观察台湾的取向或者是状况是如何？因为毕竟台湾也是有餐厅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一般民众也是有买鱼的需求啊。那大家追求的是不是就差异不多，就差蛮多的，或者是想法不太一样？
1: 像比如说台湾的一些高级的居酒屋或者是 Omakase 这种无菜单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追求的鱼的品质会比较高一点。那他们所使用的鱼的技术就会也是会相对是高等级的，就是做生食用的这种事情。但是在日本，这些所谓的生食取向却是他们鱼市场义务做的工作。
0: 你说普遍你就是要达到这个层级啦。
1: 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台湾可能花1000块成本吃到的东西，在日本其实100块他们就已经义务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所以我们去日本鱼市场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都可以卖生食用，可是在台湾为什么是会在比较高级的地方才有办法吃这些东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0: 在大学，然后中间的那个差距还好远。
1: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新的商机啦。所以我当时回来复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把日本那一套放在台湾市场上、消费市场上看看可不可行。对，就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差异性，然后鱼卖得很好之类的，
0: 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1: 对，那后来其实这个实验是失败的，因为其实日本早在生产的那一瞬间就开始进行品质管控了。可是台湾在生产的阶段的时候，还是以偏向把鱼捞起来，然后用冰块冰晕冰死之后就送来市场。这样子的处理程度会差大概3天的保鲜期。用冰块直接冰的话，可能在对于日本人来讲那是喂饲料的鱼。可是在台湾我们是要去吃它的。所以差这3天的话，我们品质其实就怎么再怎么的努力都努力
0: 就后面一定是补不上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样说起来不会很就是刚才讲脆心嘛，就觉得哇，那绝不是我一个他苦可以撼动的事情，也不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就一定可以做的事情。
1: 对，所以要有千千万万的他苦去努力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最后找到自媒体这个管道的原因。对，
0: 因为大家熟悉 Taku 哦，无论是说也许现在透过广播声音大家也许是第一次听到认识 Taku，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喜欢看一些影片在频道上面的一些拍摄让大家渐渐去了解，甚至是自媒体刚刚讲说不一定是影像，尤其是书籍啊杂志期刊等等一些各种管道让大家去了解这中间的差异，还有说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松动来努力。而就算如此，我觉得那条路也非常的漫长。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那个漫长程度真的是很可观，并且千千万万的 Taku， 你有感受到有这股势力的存在吗？
1: 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就是大家对于日本的制度更了解之后，有一些台湾的生产业者也希望说自己慢慢在接家业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慢慢调整这些脚步这样子。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资讯极度透明的时代，
0: 是，
1: 那你有一个风吹草动，其实在吹上去延上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好的，尽量就是督促业者们，就是可以 共同去守护海鲜的鲜度，而不要造成说每次都会有一些食安的问题产生。
0: 是要改的地方太多了，或是我们可以改的也很多，就算是在日本也有很多东西也正在改善嘛，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很难说啊，一次性我们全部都改，不可能嘛，我们就算一次只挑一个点，要改也是一件很漫长，或是要想法要有所改观。回到台湾之后，像刚刚讲的，想要做一些事，但也受挫，感觉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太多，说老实话，没有太多成功的地方，要这样讲吗？
1: 对。
0: 但是最后你还是选择了刚刚讲自媒体的这个道路，亦或者是说我换个角度来做，你会觉得说在这段期间也接触到很多不同，也许年轻人或产业链的人，大

0: 算法所眷顾嘛，这样子。
1: 所以流量可能就会集中在某些人身上。但我觉得现在时代反而是更推进于卫生管控这件事情，因为脆上我相信只要有一点，比如说真假分辨的，或者是争议性问题的，那个传播速度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对啊，就一瞬间就会爆红这样子。
1: 对，就是你不需要是创作者，你只需要说你把你的感受分享出来，就会有这个问题产生。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是会让更多的水产业者去守护鲜度，让他们的品牌就是不要再变成是我沿街叫卖或者是不卫生啊不好的状态去经营这样子。
0: 是，我觉得看这本书，我到日本当渔夫也不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台湾真的什么糟透了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跟特色，然后我们确实真的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我们不曾了解的，哦，日本的渔业啊，在这个渔港当中，或刚刚讲渔市场，哦，工厂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细节，还这么不容易，并且似乎他们觉得很习以为常啊，他们做这个产业的也都很基本上都蛮认可，也愿意去遵守并且去落实，是一件蛮独特的观点。那提到现在走的路线比较像是自媒体的一个经营这一块，那因为必然啊，家里面还有这样子的背景，或者是你自己也有一些认识相仿的，也许是跟鱼相关的第一线的工作者哦。你会觉得到说台湾的渔业在改变上面，或者是说在进步上面，还是有那个持续努力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说，有些人大家可能朝不同地方正在做努力吗？
1: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不觉得说台湾渔业非得要跟日本比，或者是台湾渔业是不好的，我觉得是各有他们的优势存在。只是我觉得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本来就是希望说，我们把好的带给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去慢慢变得更好，我觉得只要知道别人的优势，那我们就知道，至少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慢慢调整。那会来跟我私讯的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会跟我说，就是这个技术他们可以怎么慢慢去调整，他们怎么样去做推广会比较好，或者是有没有可以借由我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推广，其实这些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0: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一级产业在以前啦，旧时代的时候说资讯是很封闭的，就像刚刚讲，因为现在有网络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开始有年轻人，也许他真的有心啦，或者他也愿意做的话，他们也愿意去做一些新尝试跟新接触，所以想必他古自己也会像刚刚讲的说，也许在访谈啊，或者在认识这些台湾的渔业的这个相关工作者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所谓年轻的力量嘛，或者是也是有年轻人愿意想要来做继续做这件事情。
1: 有，我觉得蛮多的，像我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有办一个日本水产业交流的活动，就是在台北。那当时我们就有邀请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可以来看这些事情。那我的本意不是说我非要教你们什么，而是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亲眼的方式去看到，日本他们在管理鱼的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差异，在你们回到产业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样去跟消费者或者是你们的产业同业们去做沟通，那或许就会不断激荡出不同的一些脑力激荡等等之类的。
0: 是，现场的回响我想应该不错，或者大家有时候也会讨论嘛，说你们家是怎样，我家是怎么样，那种感觉。
1: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活动还可以吃生鱼片这样子。
0: 好可爱。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尤其像刚刚讲，不论是台湾或日本，刚刚讲一级产业很多都是长辈在做，因为确实年轻人要接手不容易，很多人都有新的想法，但是也确实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看到不同产业的面貌。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咯，就说海边过日子 Taku 这一次的我到日本当渔夫，我自己看了真的是我很喜欢啦，真的很意外的很喜欢。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我会那么喜欢，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你叙述的视角，包含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的男生，你想我们家那个小孩子可能还屁屁的，但他没想到自己就跑去了日本去做了一个这么辛苦的事情，你现在想来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吧。
1: 对啊，我觉得能写出这本书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说出来。
0: 写可能没有，应该说你现在想想会不会，现在想当时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疯了。
1: 会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想去吗？
1: 还是会
0: 还是会。
1: 对对对，

0: 完之后，甚至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文字叙述大家应该会蛮喜欢，跟那个船家的互动啊，老板跟老板娘啊，就是从原本只是个打工仔啊，我是觉得说这个年轻人应该做不久，之后彼此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也都是真的，我想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友了吧，
1: 真的
0: 对吧，就是会要联系，或是假设去日本也一定要再去看看他们。
1: 对，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跟经验哦。今天也特别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由Taku所写的这本书，今年才什么28，
1: 对，
0: 好夸张。你去看的时候，你看不出那个当年应该。

0: 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1: 与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的气象署报告还蛮准的，昨天开始大家应

带都有感受到整个天气形态是跟前几天的状况是不一样，不下雨了，而且呢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今天呢继续要延续昨天这样子的好天气啊，因为今天的整个台湾是偏东南风啊，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呢重点是可以见到太阳公公啊，大概呢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其他地方呢应该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哦。嗯，那今天西半部的高温呢普遍还会达到31到33度哦，那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哦，所以这个今天呢算是比较偏向夏天的季节。可是礼拜五明天开始呢就会有锋面通过哦，北部跟东半部降雨的机会会增加，而且呢气温要下降又会变比较凉了齁，这个在昨天节目中也跟大家做预告了齁。所以呢今天天气好，大家可以安排一些自己想要做活动出去走一走啊，不过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跟防晒要做好就是了齁。好，这个天气好齁，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表现也要很好才好齁。但现在呢好像呢这个全球的股市呢都在开欢乐的 party 哦，昨天的美国股市又大涨了，四大指数呢涨幅都蛮大的哦，都超过了 1%。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24%，涨了 612.34 点，来到 49,910.59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6%， 上涨了 105.96 点，来到 7,365.1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上涨了，涨幅有 2.03%， 涨点是 512.82 点，收在 25,838 点。那刚刚报的 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同步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的记录齁。好，那这几个指数呢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齁。更棒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又大涨了 4.48%， 涨了 492.18 点，来到11,472.76 点齁。这个到达了11,000点以上了齁。你看看这个科技类股的这个势不可挡齁，尤其费半指数已经连续两天的大涨了齁。看到这个消息大家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大家一定会联想说哦，那台股呢没有错，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呢依然是大涨的齁。目前呢刚刚看这个指数呢曾经一度涨了快900点，现在呢涨了737点了。好，这个今天收红的几率应该也是蛮大的了，待会再跟大家讲台股。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可以大涨呢，跟这个美伊的战争还是有关系。现在呢市场呢似乎都在压住说美国跟伊朗呢已经快要接阵这个达成和平的协议。这个推测呢也有它的道理在。怎么说呢，因为呢今天呢早上应该说昨天晚上了这个台北时间川普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公共电视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呢他认为很有机会跟伊朗来敲定协议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目前呢川普是预定在5月14到5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要赴北京来访问那之前大家就有推测说他在访问中国之前呢要把这个美伊的战事先做一个了结要不然呢他出访也是蛮尴尬的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那当然了齁，我也说过齁，没有到最后一刻呢我们也不能说如齁这个蛮妙的齁，谅解备忘如齁。那伊朗的外交部也证实说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所以似乎双方都已经开始有一些善意出现各自要找台阶下了啦。所以或许是真的可以期待齁，但就是每天追踪下去吧。好，那昨天科技类股表现真的非常的强劲齁。像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上涨的齁。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这个

AMD 呢，它的股价就飙了啊 18.6%，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哦。不过振奋人心指的是有买它的这些投资人齁，才有被振奋到齁。那辉达呢也是大涨了 5.77% 齁，那美光也上涨了 4.12% 齁，一片红通通就是，但是也有人下跌就是了，像博通就下跌了 0.45%。 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在美国挂牌的 ADR 齁，台湾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呢？就是一个字，棒齁，赞啦齁。台积电呢净扬了 6.3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15%， 联电呢也大涨了 8.71%。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表现呢，今天台股要不红也难啦齁，真的是可能这么说了齁。现在呢很多人在想说我之前没有上车，现在上车来得及吗？很多人都还在这个关卡在徘徊啦齁。那手上有股票的人就想说那么高了我不要卖齁，所以这个很多人最近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啦，空手跟满手的人齁就不一样的思考就是啦。好，那昨天呢在美国的股市上面呢还有一只股票呢表现也还不错，就是苹果呢它的股价上涨了 1.16%，来到了2026年这个首个历史新高的收盘价齁。所以苹果的股价也在继续创新高齁。那同时呢亚马逊跟 Alphabet 也是一样齁，也来到了历史的高点了齁。哇，所以你看看齁现在盘面上几乎科技类股都是好消息啊，不管是基本面的业绩也好啦，股价也好啦，真的是非常的耀眼啊。尤其刚刚讲到这个的 AMD 涨了 18%， 像美超微呢它昨天的股价也涨了 24.54%， 主要就是它的财报表现非常的优越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讲过了齁。所以整个的原料就昨天相对比较走弱，因为呢刚刚有讲齁美伊的战事呢现在呢有机会将要结束，所以呢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齁。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7.993 元，对这个97.993 这样一个点数齁。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5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这个日元呢最近呢这个力道蛮强，升值的力道很强齁。目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56.32 日元左右齁。那看起来呢在日元之前急贬之后呢日本的央行呢有出手去干预了齁。好，那到底会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日元会升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最近呢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咯。好，这美元的部分昨天呢是稍微弱了一点点那黄金的部分呢，黄金昨天现货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4685.23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只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4694.3 美元。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昨天呢就比较惨烈一点点，因为既然战争呢现在气氛呢趋于缓和，而且还有可能有停战这个协议的达成，所以昨天的国际油价是大幅的回落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7.83%， 跌了 8.60 美元，来到每桶 101.27 美元齁。盘中呢曾经一度有跌破了100美元的关卡齁。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也跌了 7.03%， 跌了 7.19 美元，来到这个每桶 95.08 美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是跌破了百元的关卡了。那如果呢这个美伊的战事真的朝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的话呢油价当初怎么涨的可能就会怎么跌回去齁。因为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嘛，之前支撑它上涨的这个因素消失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回归原点了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台股呢

涨了714点，来到41854点哦。那昨天的台股其实就表现非常的亮眼了哈，最后中场是大涨了369点，收在41138点，飞越了41000点的关卡哈，再度写下历史新高。那重点是呢，昨天的成交金额齁也达到了历史最大量，来到 1.52 兆元齁、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台股齁、哦、真的是让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惊喜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买的台股呢是买超 670.1 亿元，其中呢光是外资就买超了751亿元齁、哦、那累积呢三天的买超已经买了 1460.7 亿元，所以有人说这是外资的认错行情了哈。那投信呢也继续买超，买了 15.2 亿元，连11买了啊。嗯，自营商反而是最近在做调节哈，卖超了 96.1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的，所以可以看到哈，最近的台股呢法人也在买，散户也在买啊、哦、像这个很多的高价股、权责股啊、都是外资买的重心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齁、哦、那像联发科齁、哦、最近呢不断的在走涨停的这种走势齁、哦、其实也让市场蛮惊奇的了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哦、嗯，那至于其他的金融行情的部分，像台币的部分呢，昨天齁、哦、也是升值的，其中呢台币呢这个升值的升了 1.17 角齁，这幅度蛮大的齁、哦、升破了 31.5 元的关卡，来到 31.48 元齁、哦、嗯，对一美元来做收。好，那台股台币都在涨齁、哦、尤其台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ETF 的成交是越来越热了、哦、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齁、哦、最近呢成了市场上的热门话题齁、哦、嗯，这种主动式 ETF 呢为什么会爆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呢，我们会请金周刊的记者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哦、到底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最近会如此的夯呢，待会告诉大家原因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热门的一个标的哦，那到底有多热呢？来，今天呢，刚好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哦。这一期的金周刊封面呢，就在说主动式 ETF 为什么会爆红啊、哦？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记者李瑞锦，请瑞锦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主动式的 ETF 啊、瑞锦早安。
2: 安姐夫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其实因为我跟瑞锦常常见面啊，因为我们都跑这个基金线的这个记者嘛啊，所以常常呢这个在这个基金公司的记者会看到，光是这个礼拜我们就连续见了三天了嘛，对不对？
2: 真的
1: 啊，而且这三天刚好都是基金公司这个募集主动式 ETF 的记者会，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动式

0: 式 ETF 有多么的夯。来，这个瑞景跟我们讲一下哈，到底主动式 ETF 有多红呢？有多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或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帮我们呈现解释一下呢？
1: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在外面就是工作啊，然后吃饭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就是旁边的一些用餐的人就会一直在讨论就是股票，那很常听到他们以前都是在讨论一些个股，但最近就比较常听到就他们一直在说什么什么什么 A 啊，什么什么什么 A， 这些就是 ETF， 他们后面有 A 就代表是主动式 ETF， 然后就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哪些标的啊，今年已经涨很多了，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0981，或者是在今年以来表现很强很冲的00992 A， 其实都是大家就是一直在提到标的，然后我们就有观察到现象，想说那四月真的主动式 ETF 很红哎，然后像新募集的基金嘛，就是这个礼拜很多很密集，那其实四月一整个月其实也有五档的主动式 ETF 新挂牌上市，然后就等于说这个市场就是整体不管是业者啊还是投资人都一直非常关注这一个话题，然后也确实我们有观察到就是主动式 ETF 的受益人跟规模也都在持续增加，然后尤其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四月的时候主动 ETF 的受益人是增加了48万人，然后反观被动式 ETF 就是过去两年大家一直很热情追捧的一个被动式 ETF， 其实它的受益人反而是减少86万人，就觉得这现象就非常有趣，就是好像有开始有一个投资人关注焦点的移转的这一个现象出现的这样。
0: 所以 ETF 的投资人也变心了啦，哈，好，这个现在的这个潮流来到了主动式 ETF， 就像刚刚瑞景讲了，真的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谈 ETF。然后最近主动式 ETF 讨论度真的很高，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哈。中午吃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已经听到有人在讨论了，到了餐厅呢隔壁桌也在讲啊，到了其他的场合，我甚至去医院这个看病拿药，我都听到有人在讨论 ETF， 都在讨论这个主动式 ETF。所以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哈，也来分析一下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的整个市场的变化哈。可是瑞景应该还记得嘛哈，主动式 ETF 刚好这个礼拜满一周年嘛，上市满一周年了，其实它在台湾的历史并不久，去年募集的时候其实很惨，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去年跟现在的一对比之下，你就发现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哈。好，当你们这次在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时候，有发现哪些趋势跟哪些现象，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那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就像杰夫哥刚刚有说的，其实去年一开始好像主动式 ETF 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的、默默无闻，就是稳稳的在成长，就没有像今年四月这么爆冲。那其实应该是因为，其实去年台股就是慢慢慢慢的在往上涨，但是只要非常抢眼的经理人，就等于是各家业者都把他们自家的王牌经理人都推出来担任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所以现在大家的绩效都非常的好，然后大家也在比拼他们的绩效，然后就让整个市场更加的活络这样。
0: 是，的确他们的绩效都很好，可是绩效好
1: 说主动式 ETF 台股的这是前段班，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00992A 的经理人，就是群益投信的陈朝真这位经理人，他过去其实也都有操作主动式基金，然后他操作主动式基金的绩效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甚至以上这样子的表现。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第一档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就是野村投信的游景德经理人，他其实是台大的博士，然后他过去的经验也很全面，就是有超过被动 ETF， 有超过主动基金共同基金，然后有超过政府基金，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经理人。然后其实像各家比如说像是富华啊，或者是台新或第一金或是国泰投信，他们其实这几位经理人也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过去绩效表现，所以就是也让他们的主动式 ETF 有非常明显的成绩。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主动经理人他们除了就是依靠过去的一些操作经验啊，然后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有一个很竞争的就是他们是每天揭露持股嘛，
0: 是
1: 盘中每15秒就会更新净值，就等于说他们就是比绩效的那个压力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在跟同业每天比较的压力之下，然后又要在每天揭露持股的压力当中，就是等于是要把自己的密集 使用的更好，要怎么样在可能会被别人跟单的压力的情况下啊，然后

0: 去更灵活的操作换股，然后创造绩效，或者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发现一些不同于大型全职股，就是台积电剩下的台积电除外其他更有机会涨得更强的这些中小型标的，那这都是他们之前就是累积而来的功力，那也确实就是他们展现了他们不管是基金经理自己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整个研究团队的实力，都很好的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商品里面展现出来的。
1: 嗯，是，其实刚刚瑞行

0: 大家可能很关注说我现在钱不够啊，怎么可能会，我比如说再说现在有零股啊，但是如果说投资人想要买一张一张，然后买这些很高价股，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入手，但是很多人就转而买这些主动式 ETF 嘛，然后买了主动式 ETF， 主动式 ETF 又再去买这些高价股，所以这是整个市场就变成一个非常蓬勃的正向循环，所以确实就是市场出现这样子的现象。那其实也有一个让就是整个市场更共荣共好的这个现象，当然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啦，
1: 是
0: 如果当这些个股回档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主动式 ETF 那个净值当然也会跟着回档，那那时候就是看投资人他们对自己的投资操作的理解是不是够正确，他们会不会害怕这种回档这样。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处于一个欢乐的派对当中哈，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注视风险。可是刚刚这个瑞景直接讲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追捧啊，都集中在这些所谓高价股跟全值股上面，资金过于集中，这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当然现在风险看不到，因为大家都在涨嘛哈。可是万一这个在行情回档的时候，哎，这些集中的资金。会不会有这个快速退场这个疑虑，其实也是很多人在担心的事情就是了哈。好，那其实在这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上面呢，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持股，我相信这个基金经理人压力也是蛮大的、哦、那最近还有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金管会这个松绑了哈，这个就是每个主动式的基金在持有单一个股的比例上面，过去是 10%， 现在调到 25%。 有人说这个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主动式的基金，包括主动式 ETF 在内要买台积电多买一点点的一个台积电条款。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像台积电这样股票这个越来越多资金进驻？那最近有开始发现这样的情况了吗？
0: 因为其实在主管机关开放这个条款之后，各家

0: 没错，
1: 嗯，对，但是也有业者或者是今年他们是觉得说，即便开放，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倾向修改契约，就是可以把持股上限调高，但是他们其实也并不见得说就直接会把台积电这档个股的权重直接买好买，
0: 买到满，对不对哈？所以
1: 对，
0: 其实瑞景刚刚提醒大家一件事，最近有些媒体，我看有些媒体说，哦，因为这最近台积电股价一直在涨哈，都是这些主动式 ETF 哦加码的结果，哎，其实哦这个。

0: 林广播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
9: 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钱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行情啊。目前台股涨了825点来到41964点，我看啊，今天呢大家就看台股会不会啊直接站上42000点的大关啊。真的啊，从4月份开始啊，一路这样上涨啊，已经涨了快10000点了啊。那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冲呢？当然很多人都很期待就是了啊。好，这在台股往前冲的过程当中呢，主动式的 ETF 最近变成是盘面的讨论的重心啊。那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就聊了主动式 ETF爆红解密哦。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吕瑞景呢，请瑞景呢来跟我们聊这个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哦。刚刚瑞景跟我们讲了齁，到底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齁。其实啊，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出来大家有多疯这个主动式 ETF 哦。瑞景，我们前两天不是参加这个某一家投信公司的这个记者会嘛齁，就是大金控集团的，你还记得吧齁？是，那我发了这个 FB 哦，然后后来 FB 有自动转到那个翠上面齁，我今天早上一看吓到我了齁，居然有30000多个浏览啊，这我的那个翠很少在用啊，也很少那么有那么高的这个浏览量，所以从这边看到啊，就是很多人也留言啊，就是关于这个主动式 ETF 要不要投资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瑞姐，现在几乎每个月啊，应该说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在发行，在募集，在上市啊，那面对那么多的主动式 ETF 要怎么选择，我相信

表现更好的标的，那有一些是它的那个选股池是放到300大，那它可能就可以有机会选到一些比较中型股的标的。那有一些它直接是告诉你，比如说我是科技，然后它就是科技主题的，或甚至现在接下来越来越多感觉热门的就是高息族群，就是高息的主动 ETF。 那如果说之前都是比较偏好需要有现金流啊，喜欢高息 ETF 需要吸收，你可以去观察这些高息的主动 ETF 它对自己的投资是不是有一个帮助，然后才可以再选择去投入看看。那因为其实当然因为主动 ETF 到现在也才一年嘛，然后没有说非常明确的就是过去绩效可以长期追踪，所以其实投信业者也是建议说投资人可以一开始先慢慢买，就可能原本全部都是被动，那他可能可以先拨个一成两成三成到主动，然后去观察一下自己受不受得了，然后还有这个投资报酬。

0: 蛮有趣的，相对我们都跑那么久这个基金新闻，哎呦，去年之前啊，你看各家公司都在吹捧所谓高股息 ETF 有多好有多好，哎，不到一年的光景，现在都在讲主动式 ETF 有多好多好，所以让大家会有精神错乱的感觉，就是说，哎，你同一家公司，哎，不过一年前才跟我讲说要买高股息 ETF，哎，过了一年之后你就跟我讲说要买这个主动式 ETF，那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对这些基金公司可能呢，这个话术很强啊，但是呢，真正要，哎，让这个投资人选择标的的时候，并没有做出最好的建议呢？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因为其实当一档新基金出来的时候，基金公司一定都会说哦，我这档基金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
0: 是
1: 最热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像投资人还是要回到自己，就比如说像我们都会说，可能比较年轻的人就应该追求积极成长，那他就不应该去把他的投资部位放很多在这种领先型的标的上面。所以其实就是即便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宣传资讯，他还是要看说，比如说自己适合的风险，然后自己的年龄阶段适合怎么样的风，就是操作的风险属性跟风格。所以确实就是可能之前大家都在说，就是高股息 ETF 很棒很棒，然后最近大家说主动 ETF 很棒很棒，那可能也是当下的市场环境造就了这些标的，当下确实

0: 一些销售人员的话术走啊，自己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样属性的，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再去做投资。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这个投资策略，不是说主动式 ETF 现在很热啊，你就全部的资金全部就要去压，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多头行情，那等到行情反转的时候，哇，那个你如果资金全压在比较积极的这个标的上面，也有可能会受伤很重。所以在资金的分配上，的确应该做一些好的这个分配就是了哈。那也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基金公司它基本上没有做空的权利哈，所以行情不好的时候，它也不会叫你就赶快出手啊。所以自己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自己也要知道这样的情况，自己要去做一些调节就是了哈。好，那在这次你们做的主动式 ETF 爆红的解密的这个专题里面，其实刚刚也说你们访问了很多目前操盘的这些经理人，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瑞景哈，那这些经理人在接受你们访问的时候哈，有没有说到就是说那他们现在每家公司都有主动式的 ETF， 他们也有主动式的基金，那这样这个时候他们要这个投资人选哪一个呢？会不会有一点矛盾呢？
1: 对，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主动式 ETF 啊，因为 ETF 这个词啊，其实过去几年就非常非常红嘛，然后它的特性也就是交易方便，它只要一挂牌上市，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接触到所有就是有开证券户的投资人都可以去下单申购，所以它其实是面向非常广的。那一般是传统的主动式基金，当然像说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基金平台可以自己线上下单，但因为那是不同一个区域，再加上之前可能都是要银行通路去做销售，就等于是可能投资人他要去接触银行临柜，然后他们可能跟你推荐这档 ETF 这档主动式基金。所以其实主动式基金它之前的可能有点可能算是困境或瓶颈嘛，就是它即便它可能真的绩效表现很好，但是它可能规模成长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样子就是可能持续一些定期定额，但很难有那种爆冲式的一夕之间获得投资人关注。那反观现在主动式 ETF， 因为它一推出马上就是面对所有的就是拥有证券户的台湾投资人，那其实台湾投资人拥有证券户的比例也非常非常的高，就等于是他们可以透过主动式 ETF 呢去吸引大家，让大家看到这些成功的经理人，然后看到这些绩效亮眼的经理人。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跟业者聊的时候，业者也很有趣，就是说在主动式 ETF 经理人做好了主动式 ETF 绩效之后，然后投资人会回过头去看说他之前有超过哪些共同基金，那他的共同基金绩效是不是比较好，那我要不要去买他的共同基金。那就有业者是反映说他们的就是同一位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操作的主动式基金，他的规模是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的，就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就等于是可能主动式 ETF 是一个让

0: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

0: 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
1: 欢迎您，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了哦，这个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哦，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哈，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这个是大家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三莺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湖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樱桃湖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 就是 1.3 倍啊齁。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期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 ,2016 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齁，这个名字还蛮长的齁。周边这个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哦，就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6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 34.8 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 13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区哈啊，樱桃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

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啊，这个外来客哈、哦、会在这边租房子买，占比呢这个拉到了一个相对的个高点哦。那屋龄较新的这个物件呢，房价倒已经达到了四字头，刚才提到了平均价是 34.8 万，可是呢，如果说它屋龄比较新的哈、哦、啊。还是看到了四字头，也带动了樱桃福德站周边平均房价的一个大幅上扬哦。那捷运三莺线的莺歌车站哦，跟陶瓷老街站，还有国华站啊，这些路线呢都是经过莺歌的旧市区，特别是莺歌车站跟啊这个台铁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构的齁、哦、所以呢近十年来的房价涨幅也都达到了5到8成之多齁、哦、那莺歌车站事实上就是莺歌老街啊，最主要这个生活机能非常的成熟齁、哦、那三莺线通车之后，它跟台铁形成双轨齁、哦、这个双轨道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啊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三字头齁、哦、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齁、哦、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哦，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啦齁、哦、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齁、哦、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齁、哦、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齁、哦、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齁、哦、那其中呢北大特区的街郭规划完整，绿户率高，那这样的一个优质环境呢，吸引了蛮多退休族群的，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都往

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啊三峡站哎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的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八成，也有 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来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了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诶，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哦、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

运校从化区，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丁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齁，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齁，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齁，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

0: FM 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后续为了兼顾这些房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9月将原定啊，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也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即使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哦、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齁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啊、哦、能必须要有一些通融的空间啊齁、哦、所以呢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4月底哦，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啊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央行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50%。那虽然说上个月放宽到60%，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哎，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60%，可能有些人还会有1-2%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啦齁，就是说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齁。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齁，那就不会给予延长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齁。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房贷的这个宽限期齁，并收回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啊，那多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合理的条件未达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陈情啊齁，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一年半齁，18个月齁。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哦。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哦，这个不是放宽哦，不是放宽哦，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经在这个代书的流程的，可是因为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再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有了新的进展可能会大复活齁，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那这个部分也引起了这个当地齁明代的一个关心啦齁，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那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的这些市民是这个市议员呢，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兴建，以满足当地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这个需求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刘盈龙也说农科扩大用地计划这有大复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齁，一最对会的啦齁。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预应的动作齁避免呢这个配套不够齁，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这个要求齁这些建商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行条例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

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哦、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五年前呢啊，龙潭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平市价登录也来到了六万元哦。中古透天厝原本是三四百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七八百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两千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哦、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要宣布、哦、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哎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物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齁、哦、所以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委员的一些这个建议齁、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咯。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
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6: FM 104.1
5: 正声调平台，
7: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8: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哦。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哦，来报名齁，23149121，23149121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齁，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齁，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齁，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齁，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齁，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齁。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啊要大复活了齁，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齁，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齁，当然也是觉得说这个民意不可逆啊齁，所以呢就宣布说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来设厂齁。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齁，觉得说台积电来也不错啊齁，要对啊，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齁，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啊跟市议员啊，大家也都在呼吁，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齁，避免交通的拥塞啦，还有就是说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齁，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齁，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齁。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齁，那受理的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齁，就是说申请齁到这个数量结束的齁，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齁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齁，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人虽然在原乡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齁，而有实际

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自筹了经费哦，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这个原住民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115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至今年1月的营本然后呢到邮局这个以邮局的存折影印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啊。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5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了，真的除了就是说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正在一个头两个大，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哦，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3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3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那如果把相邻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 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有新的规定，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

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哦。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可以指导齁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呢虽然仅占建造执照申办量大概只有 10%,但因为建筑面积呢占比达到 80%, 透过精准的一个规划呢，在不增加中小型建案的负担之下，创造最大的绿能效益齁。因为中小型建案它如果说也要求齁就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也要求他们做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齁。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齁。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平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那这个针对建制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啦齁，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每平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齁。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制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齁，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齁。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齁，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齁，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齁，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齁。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你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齁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

0: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大概现在到了三四十岁了啊，那眼睛呢特别容易干涩啊，像我自己呢就有干眼症啊。那你说医生说要点那个什么人工泪液啊，去做什么舒缓啊，其实我们有点啊，这个也跟没点一样，没什么持续在做治疗啦齁。那更是说现在大家用眼过度哦，用电脑啦，看手机啦，眼睛疲劳所引发的一些眼疾的问题齁，我跟你讲这实在非常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邀请到统心生技的健康顾问陈建尧顾问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问题，关心您的双眼哦。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请教一下顾问，是你看我们这个眼睛退化还有眼睛的问题年龄层都往下拉呢，
1: 因为这个是使用的问题啦，而且现在经过统计，你知道谁花在这个手机啊或平板上的时间哪个年龄层最多你知道吗？大概是退休后的他们大概整天就是很比较没有事情啦，那手机很方便嘛，他们要追剧也好啦，跟朋友哈拉也好啦齁，所以他们就大家每天可以早上问个好，中午问个好，然后每个人传的任何的影片都认真的把它看到完。尤其我们手机要在这么小小一块荧幕上齁，可以显现这么多的色彩，这么清楚亮丽齁，他手机一定会有一个强烈的蓝光。
0: 嗯。
1: 好，那这蓝光呢其实对我们眼睛非常非常的伤害。它的伤害程度有人说到底是怎么伤害，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大家去买鱼或看鱼新不新鲜了没有，

0: 是不是看他的眼睛？
1: 哎，眼睛有没有清透亮？
0: 对，清澈透明哈、哦哦。然后如果这样有清澈透明，就是新鲜。如果你看他那个眼睛哦，开始白灼了，有没有？人家说，哎，这个就不新鲜了。其实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伤害呢，对我们眼睛造成的结果，大概就像类似这样。你的眼睛呢？你看小朋友的眼睛是不是很清澈透明？
1: 哎，对对对，
0: 水汪汪的，闪闪动人，对不对？
1: 哎，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都是血丝。
0: 对，血丝以外，你看那个眼球里面啊，根本就惹惹灼灼的，有没有不清晰不清楚，而且感觉你那外面那层角质层啊都已经雾掉了，好像我们手机用久了 是这个那个表面上也磨刮伤，你总不希望你在三四十岁好五六十岁你眼睛就坏掉了。就看不清楚
1: 了。当然啦，你看我最近就觉得说齁、哦、大概走到这个四十几岁来齁、哦、有时候看到那个阳光看到那个电脑的画面齁、哦嗯、有时候突然会觉得有一阵这种雾雾的齁、哦嗯、或者是闪光让自己眼睛比较难以接受齁、哦、觉得畏光啊等等，有时候真的觉得蛮困扰，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0: 是你说的这个状况其实它叫做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对，白内障齁、哦。那白内障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统计是造成我们生活上困扰最不方便的眼睛疾病之一。怎么讲呢？其实眼睛、哦、最不舒服的状况比较轻微，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你有干眼症。
1: 哦、
0: 尤其很多女生她戴隐形眼镜齁、哦、眼睛就是补水度不高，氧气不够，会有干眼症。然后每天必须点人工泪液啊或眼药水啊齁、哦。这是一个一小小的不舒服而已。可是慢慢的年纪大一点呢就会最两个困扰最。第一个是这种所谓我们熟悉的是老花，那老花没关系，配个眼镜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或者手机我们认真把字放大。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像类似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就是你眼睛开始像我们讲的鱼的眼睛哦，由透明变混浊了。可是混浊之后呢，你的光线进来，你眼睛里面都会乱折射、乱飘
1: 哦。
0: 好、哦，所以你看到白色的东西，有的像你看老人家哈、哦，为什么他很畏光？就是他有白内障的问题，有的年轻人呢开始会畏光，因为他那个光线一进到眼睛里面哈，你不是一个清晰透明的，你就整个水晶体里面是混浊的，他就看不清楚。
1: 嗯，
0: 尤其白色哈会更散开，所以有时候在看电脑白底黑色的时候，越看越不清楚。红绿灯、红黄绿已经都快分不清楚颜色了。如果遇到那个红绿灯比较老旧的，有没有变换 LED 的，
1: 就是变成有一种那种
0: 型哈，长期使用过度，那如果你没有保养它的话，它可能会老化、氧化。
1: 哦，
0: 他有一些血管甚至会不通了，慢慢就造成他的神经整个萎缩掉了。他这视神经萎缩跟我们一般所谓知道你是，比如说我们听过肌肉萎缩，比如说我们像骨折，打个石膏，过了半年拆掉之后，那个肌肉没有运动，没有力气了。我们是靠复健来运动恢复。
1: 哦，
0: 视神经一萎缩掉，不会恢复了。
1: 哦，了解，了解，
0: 就没有恢复这个空间了。那它慢慢的会从你发现，如果说你看的视野啊，会可能缺一块，或者旁边一点的东西哦，你没有看到。以前我们开车说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嘛。
1: 嗯，
0: 你这眼观四方，如果你的视神经哦萎缩之后，你的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
1: 嗯，
0: 那甚至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点会看不清楚。很多人误以为是飞蚊症。哦，可能就一个黑点嘛，飞蚊症就是这种状况。
1: 对对对对。
0: 但有时候视神经萎缩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会某些地方你会看不清楚的，而且这是几乎没有办法再挽回它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眼睛你有没有顾好？现在手机长期使用的话，现在目前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最多造成我们可能会在老年或中老年之后失眠，大概是黄斑部病变、
1: 嗯、
0: 青光眼、
1: 嗯、
0: 这些东西最多。但现在因为大家对眼睛的保养普遍的知识升高了，都会去买一些保健品。比如说像叶黄素，
1: 叶黄素这个真的很多呢、哦，
0: 很多人在吃，几乎每个人现在在听收音机的朋友，你发现你可能现在也有在吃，
1: 欸、
0: 因为你要保养你的眼睛，最懂的就是叶黄素。
1: 说句好玩的话哈、哦，大家有时候说现在不是股市吗？对不对？哈、哦，哇，这起起落落，我们台股表现得不错，对不对？哎，有时候你看那个颜色有没有？哈、哦，你。眼镜看完之后你根本无法对焦。
0: 哈哈哈，对。
1: 你就糟糕了，我跟你讲。
0: 没错。那以前的人齁、哦、就很着重在这黄斑部病变，会补充很多叶黄素去这个保护眼睛嘛。
1: 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
0: 那慢慢的就发现说，其实白内障跟视神经衰退这一块齁、哦、对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点。到时候你整个连视网膜剥落啦、啊、这个都会发生齁、哦。所以这时候你除了叶黄素的这个保养品我们要固定要吃之后呢、我们要增加很多给眼睛不同的营养素来维持它的健康。
1: 什么营养素是对眼睛好？不要再跟我讲吃鱼眼睛，好不好？没有这种事、哦。
0: 鱼眼睛里面它有一个成分对眼睛是好，那叫做 DHA。
1: 哦，那鱼肉本来就有，
0: 鱼油它会有，它会让你眼睛。

0: 睛的血管畅通齁。其实我们现在眼睛齁，你可以想象它齁，它现在是非常需要养分，而且它非常容易被氧化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第一个，你要叶黄素。那叶黄素当然要选好的叶黄素嘛。像大家听得到什么酯化型叶黄素啦齁，游离型叶黄素，两个都很好。那有的人说 A 比较好，有人说 B 比较好，我觉得都很好。那可以最棒的方式是什么这样呢？两个都吃。
1: 齁、哦。两个都有，
0: 对，那两个优点你就可以摄取到了嘛，哈，两个都吃那是不是就很好？所以每天基本上我们叶黄素可以摄取两个，达到15毫克以上就够了。另外呢，我们让眼睛齁、哦、能够活化的话，血液循环很重要。像您刚刚提到说，诶，中老年人或者成年人以后血丝特别多嘛，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血丝呢？你眼睛缺氧。
1: 哦，
0: 眼睛非常需要氧气的，你没有氧气，那细胞供氧不了，它就容易氧化掉，运作不正常。所以这时候你能够要提供给它氧气。我们刚才提到类似你讲的那种鱼油这种东西，有没有可以活化血管的？不错。那目前最夯的东西呢，我们不要去吃这个荤的东西，我们用素食的虾红素来代替会更好。
1: 哦诶，这个虾红素它是素的哦。
0: 对，其实以前呢虾红素都是荤的，它可能磷虾油里面最多，很流行吃保养血管嘛。那其实近期发现，其实在那个红枣里面也有丰富的虾红素，所以我们尽量采用素食的虾红素，对我们是会比较好的
1: 哦。
0: 那虾红素它就可以让你的微血管啊、微循环呢会畅通，我们血气供氧量就够。另外呢，我们再搭配另外一个在西藏地区很有名叫红景天，它是让你的含氧量提升
1: 哦，
0: 我们的那个血液里面含氧量，
1: 因为这个高山上的氧气不足嘛，
0: 没错，所以我们虾红素加上红景天花，就是让你的血管畅通，那让血液的含氧量提升，在你眼睛就用这么过度的时候，你氧气量才会够，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把眼睛的叶黄素跟氧气顾到了，另外呢，我们就要顾眼睛的抗氧化力跟清澈度了。
1: 哦，
0: 这时候我们要需要更多抗氧化的东西，其实在外面流行像什么哦，白藜芦醇。现在很流行，就从红酒里面、红葡萄里面去做萃取的
1: 白藜芦醇、哦。
0: 白藜芦醇，它是从红酒里面去萃取，它有非常高的抗氧化能力。像很多女生的这种高级保养品都会添加，还有很多的保健的心血管疾病都会来吃这白藜芦醇哈、哦。那白藜芦醇呢，它在体内呢可以非常非常帮你抗氧化，让你的眼睛维持在一个不会容易混浊进度。另外呢，我们看小孩子的眼睛有没有，是不是很清澈透明、
1: 哦、
0: 一个不容易氧化之后，另外的它含有一个元素我们非常缺乏，而且是我们皮肤也很需要的，叫做玻尿酸。
1: 哦，玻尿酸不是一般吃皮肤吗？
0: 对，其实玻尿酸它是保水皮肤，有的人像膝关节不好也会去打玻尿酸，其实眼睛也非常需要的这个玻尿酸。为什么？因为玻尿酸可以帮你保水
1: 哦，
0: 让你保持眼睛的清澈度，所以玻尿酸现在是眼睛保养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玻尿酸加上白藜芦醇加上蓝莓呢，就会让你眼睛变清晰，变看得清楚，
1: 嗯，
0: 你就可以像小孩子眼睛一样维持明亮的一个感觉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明亮之后我们白内障的问题就会减少，抗氧化就会减少。
1: 其实我们一般说对眼睛有帮助，除了叶黄素这个是基本，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贵公司对不对哈、
0: 嗯？
1: 做很多食品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可以把这些东西研究出来真的不容易耶。
0: 没错哈，而且我们要更完善。我们现在最新，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视神经嘛，我们现在台湾还有一个最厉害的一个配方，就是从绿蜂胶萃取来的。
1: 绿蜂胶、哦，
0: 对，绿蜂胶这个哈，经由实验证明，刚才不是说视神经萎缩掉，它就回复不了了嘛？可以，它让你即将萎缩的视神经能够再重新活化
1: 哦。
0: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好的对眼睛有需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基本上叶黄素。好，两个都要有，
1: 嗯，
0: 好，那我们能够让血管氧气充足的，我们就红景天、虾红素都需要有，
1: 嗯，
0: 我们必须抗氧化，让眼睛精明透亮的，远离白内障困扰的，我们必须要有玻尿酸、白藜芦醇，好，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蓝莓类、莓果类来帮助我们，
1: 嗯，
0: 另外能够维持视神经的一个活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绿蜂胶，这样子的来说，其实完整保护眼睛才是够的营养素。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其实台湾是绿蜂胶最多最棒的国家。
0: 没错，
1: 你看现在把那个绿蜂胶可以应用在这样的眼睛的修复，对不对？
0: 没错，
1: 或者让他重新能够看得明亮，恢复生活的品质。
0: 是，
1: 很多长辈是眼睛看不到，或者我们刚刚讲白内障，他没有感觉。
0: 对，
1: 因为他就每天这样看，每天这样看，一波干不干啊？
0: 渐进式的，
1: 渐进式，你没有感觉啦。
0: 没错，
1: 哦，那你一旦发现的时候， 有时候你连换人工水晶体都困难，那个就麻烦了。
0: 是的，尤其如果你有换过人工水晶体的哦，你更要保养，要不然你接下来不是人工水晶体就不会坏掉呢，
1: 嗯，
0: 不会浑浊呢，照常会再造成伤害啊。所以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保养它，好，这样子你的整个眼球的健康度才能够维持。把这所有的各大派系的配方专利组合起来，就是我们这最新型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而且
1: 我是有点担心哈，嗯，以前一代已经是不错了
0: 哈，
1: 那现在二代，你现在讲了那么多，我是为价格是有点担心。好，你继续讲哈，
0: 不用担心，这我们才是提到第一个专利配方的一个突破，还有第二项突破
1: 啊，哦。
0: 其实呢，我们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液态酯化型，就是溶在油里的吸收最好，所以我们为了提高吸收力，我们这一代胶囊是做液态型的胶囊，也就是说你看它是一个胶囊，但里面它包的是一个液态油状的胶囊
1: 哦。
0: 这个最新的技术你可以吃下去立即吸收马上利用，
1: 比较好吸收。
0: 对，那价格上加了这么多配方，当然本来是要大跃进的，
1: 嗯，
0: 但因为这今年开始以来齁，
1: 大家景气都不好，
0: 不好，全球都不好，所以我们努力努力的把价格尽量压低。这样一个完整的配方呢，如果说你可以拿得到的话，一个月份一天一颗，
1: 嗯，
0: 一个月份的话，我们原本的定价是1980。
1: 1980，
0: 对，但我们为了让大家更轻松，我们今天决定推出一个三盒的组合价。1980三盒的话，原价快6000块，
1: 嗯，
0: 我们今天优惠价只要2980。
1: 三盒2980，那一盒里面有几颗？
0: 一盒有30颗，一天一颗就够了。
1: 哦，一天一颗就够了。
0: 对，没错，就是大概一个月就1000块的支出。那现在庆祝今年是首年开卖嘛？
1: 嗯，
0: 我们今天三盒除了特价2980之外，今天你买一组，我再送一组。
1: 等一下，三盒2980，买一组再送一组，啊，你有三盒哎？
0: 对。买一组送一组，就是等于3+3，总共带回6盒，
1: 总共6盒哦，
0: 6盒。
1: 我们统一集团统心生技哈，这不仅是跟大家讲说眼睛的保健哈，还告诉大家说，哎，到底我要怎么去做保养，好，而且也把这个优惠有诚意给大家，你不用等什么99购物节、10.10购物节、11+1购物节哈，什么圣诞节都不用，你听我们节目。每天都是保健节，每天都是健康节就对了。
0: 是，
1: 所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2980。

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杂志。大家会不会常常觉得眼睛又干又酸，看东西模糊不清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从早上的新闻、工作上面的电脑到晚上的追剧，我们的眼睛几乎是24小时都在加班。长时间用眼下来，许多人可能都有了眼睛疲劳的症状，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和流眼泪等等。这些可不只是小问题，如果不重视，长期下来可能会让视力下降，甚至是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可以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有几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们就像是眼睛里的天然太阳眼镜，可以帮忙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因为人体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得从食物中摄取，像是菠菜、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和鸡蛋里面都找得到。另外 Omega 3脂肪酸能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可以解得意思就是当我们专注用眼20分钟之后，记得把视线移开往20英尺之外，大约是6公尺的地方看20秒，这样能让眼睛的肌肉好好放松，减少疲劳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例如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护眼模式，或是贴上抗蓝光的保护贴，都能有效地减少蓝光的伤害。觉得眼睛干涩的时候，适时点个人工泪液，或是下班回家用热敷眼罩促进血液循环，都能缓解眼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也要调整一下工作的环境，电脑荧幕的高度应该让你的视线稍微向下，并且保持50到70公分的距离。而且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要确保周围的光线充足，避免在太亮或是太暗的环境中用眼，增加眼睛的负担。最后除了20-20-20法则，建议大家每工作1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让眼睛和身体都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在无法避免数位电子产品的现在，保护眼睛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功课。透过均衡的饮食，搭配良好的用眼习惯和适度的休息，我们就能有效地降低眼睛疾病的风险，延缓老化，好好保护我们宝贵的视力。本文选自杰乐先制健康维持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
1: 哎，你好，
0: 哎，这个今天呢、啊、很难得邀请到董事长来哈、哦，主要呢来请教一下董事长，因为哈、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或者眼尖回去找这个《苹果日报》，哇，哎，之前董事长您的这个酱油的事业哈、哦，媒体也去采访，对不对？哦，那采访你以前到台北去啊，做这个果菜批发什么奋斗的过程啊。嗯，然后呢再回头做这个酿造的事业、哇，这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哦，这个早期我是在台北部啦，齁，台北啦、从事那个贩卖的那个生意啦。
0: 哦，
1: 当然就会接触到一些那个都是阿妈给的、
0: 阿妈给的人，
1: 对
0: 啊、
1: 他们如果在北部的地方齁、离那个阿妈给在酿造这个酱油啦，齁，还是做那个硬瓜啦，齁、还做那个硬皮啊这一类的，他们那个技术早期真的是很厉害
0: 啊、
1: 我是在那边学到他们的真传啦。
0: 哎呦，
1: 齁、啊，所以说他们做的都是绝对说都是最传统的、
0: 哎、
1: 最古法的，
0: 嗯，
1: 没有参差现代的那一种成分在里面。
0: 哦，
1: 所以然后我就回到那个南部齁、云林林内齁、就自己去创业
0: 啊、哦，
1: 然后就以这个早期这些阿嬷的方法、然后再慢慢再去摸索做出来这最传统的酱油。
0: 哇，
1: 酱油，
0: 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哈、哎呀，酱油不就咸咸的吗？就是吃个沾的什么的啊、那卤个肉，哎，这有什么必要特别有什么学问吗？哎呦，我跟你讲，学问可多了啊！刚刚我们董事长讲说，哎，特别还跟老阿嬷用古法来做酱油。事实上，现在做酱油的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哎，到底差别在哪里？那我们要讲一个好的酱油，或者是好的酱油，它的必要的条件又是哪些嘞？
1: 第一点，第一，你的制期了哈，制期，你的期发酵一定要会要成功、你的起劲一定要很单一纯种，你不能有杂菌的污染，
0: 不能有杂菌，这个是酱油本身在酿造时候的重点了。
1: 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嘛，
0: 啊、
1: 第一个阶段你起劲做出来绝对要很纯
0: 啊，
1: 不能有污染。
0: 对，
1: 你有污染，你又酿造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
0: 就跑掉了。
1: 对、啊、第二点的话，你一定要用古法，要瓮缸，
0: 瓮缸啊，那种、有没有？
1: 那一定要瓮缸。然后第三点，一定要密封，古法绝对就是密封
0: 啊，
1: 密封。发酵要经过春夏秋冬日晒、它里面齁、那个蛋白质转换氨基酸齁、才、那个整个步骤齁、才会完成的、风味才会出来，
0: 风味才会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齁、问一下董事长齁、外面在买酱油呢都说啊100多天齁、酿造完成齁、等等出来的酱油。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酱油呢甚至要一年以上，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1: 120天其实是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已经完成，
0: 嗯，
1: 但是如果后面的是风味，就像按那个威士忌一样，
0: 哦，
1: 对，你放越久它的风味是越纯越香。
0: 豆在酿造的时候其实外面还有分成黄豆，有的是黑豆，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其实黑豆酿造的非常的好。
1: 对，
0: 到底黄豆黑豆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1: 黑豆它本身有花青素，
0: 嗯，
1: 还有黑豆可以入药了哈。
0: 哦，算是药用的。
1: 对，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相对比黄豆要好很多了，
0: 比较高。
1: 哎、对、如果黄豆还有一例就是有鸡改灰鸡改这个问题了，鸡改的问题。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用黑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去改变，
0: 也没想说，哎，我来用黄。

0: 豆啊，怎么没有？就是、
1: 没有没有，当然黑豆，那如果用黄豆，那成本相对也低很多啦。
0: 嗯，
1: 哦，黑豆成本当然很高嘛，
0: 比较高。
1: 再来说，我们在做用黑豆在做，我们整个流程都很严谨啦。我们从豆开始进来到工厂，我们都全部采取冷藏的保存啦。
0: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控制它维持这个品质。那再来就是说，嗯、慢慢的。就开始进入到酿造的过程，那这样哒哒哒哒，你刚刚前面讲曲菌啊什么等等的，
1: 对，
0: 然后还要封缸，对不对？
1: 对，
0: 就一年之后才能够再有新的酱油再出来，所以一年这样子，每一批酱油出来，哇，不得了哎、欸，花非常久的时间了、啊，难怪说，做一个很好的酿造的酱油啊，那真的是。媲美酒类的这种什么 SSO 啦哦、Whisky 啦之类的这个等级、哦、
1: 要时间
0: 要有时间才有这么香浓余韵的酱油的这种风味、哦、
1: 对，
0: 好，今天哦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郑日翰哦，龙虹农产食品加工厂，这个在我们的业界也是相当的知名哦、那等一下呢广告时间之后回来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用到品尝到这么好的酱油，我们等一下进广告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呢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龙虹食品加工厂的郑日翰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董事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啊特别跟大家讲到有关酱油的知识哈，所以特别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龙虹的黑豆油哦导油，对不对？
1: 对
0: 哦。哎，可是我这样念哦导油黑豆油觉得很好玩哦，哦导油啊就是国语的黑豆油呢，而且它这个一样是黑豆酿造黑豆油，怎么会这么刚好啊？
1: 所以我们就承袭这个最古老的方法哦，就是用黑豆去做这个黑豆油了。
0: 对
1: 哦，那、今天我来上这个节目哦，我有带一瓶我们龙虹的一哥啦。
0: 哦哟，一哥、哦、我现在也看到了。
1: 哎，就是说无添加的，我们的成分只有黑豆糖。盐水就四种
0: 而已，
1: 对，绝对没有什么味素啦调味料什么通通没有、哦、就只有黑豆糖盐水就四种。
0: 可是很奇怪哦，为什么这样子四种原料要放一年以后它的香味竟然是可以让所有我们吃的食物衬托出它的这个美味啊？
1: 这就是我们的酿造技术哦，有达到那个一定的水准，我们有能够把黑豆的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以后、把它的鲜味、哦、完全的提出来
0: 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吃食物啊，喝汤也好啦，喜欢吃日本拉面那个汤头熬久了以后、其实都有食材本身释放出来的氨基酸，可是像我们这个黑豆油龙虹黑豆油它也是一样透过自然的发酵，大自然真的是很奥妙哦，你给它一点时间、我给你氨基酸我就给你这个美味鲜味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听说你们在食品展上面竟然给人家喝酱油，怎么回事啊董事长？
1: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南港国际食品展的时候，我们是以1:8、哦、现在是1:8的比例，然后泡、泡酱油的酱油茶给那个客户喝
0: 了、
1: 大家都赞不绝口了，因为它这是天然的氨基酸啊，你喝的对你的身体也是都是有帮助啊。
0: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董事长来的时候我特别也这个比照办理，我也不相信啊，因为我们的厂长今天有来、他一看到我就打开要我闻味道啊、要我喝这个酱油水啊，我本来是不要啊，后来我想说好，我今天要介绍这个酱油，实在是今天讲到我们龙虹的这个一哥哦，纯酿造一年无添加的黑豆油。我们刚刚讲说一年代表什么意义，很多人说哎、人家120天180天不就可以了吗？一年代表什么意义，这个董事长要来特别讲一下
1: 哦。一年的能够带给你那种风味哈、是你说一般外面的没办法比你的啦，
0: 除了风味之外、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我们讲了说酒类

0: 而且真的是在南部地区哦，很多人讲到这一支哦，
1: 对，
0: 大鸡，哦对，大鸡，就是一定要吃到这一支酱油做的哦，来这个捞吧，来控吧，来做一些食品啊，哇，那个才是吃起来有味道哦。但是哦，各位也不要想说哦，你今天讲到酱油讲到这样哦，干杯熟悉安娜。阿伯提来吃看卖嘞，提来捞看卖嘞，我提来啉看卖。不要担心，各位，我们今天董事长有带来一个特惠，对不对？董事长，你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瓶无添加的黑豆酱油哦，现在是380元了。
2: 对，
1: 五瓶一组是2080元。
2: 好，380元，等于说在我们南部乡亲，大概在外面的市场销售价格，一瓶无添加的是380元。
1: 哎，对。
2: 哦，
1: 是
2: 一组五瓶就是2080。
1: 对，那今天哦，给大家一个独家的分享价了哈、哦。
2: 对，
1: 前20位听众啦，五瓶只要1500啦。
2: 我们节目哦，五瓶只要1500，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听众，前20位听众
2: 有听到节目的听众啦。所以南部的乡亲可能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哈，您到店头去，这个可能我们价格不一样。董事长，这样可以吗？没关系，
1: 嘿，没关系。另外，我再私人再送一瓶公司顶级的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2: 还有再送一个。你刚刚说就是原价是380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你听到节目，我们董事长有一个优惠价。

0: 自己做的，你很强哎、欸，你有没有什么不会的、啊？他说是我
1: 不会赚钱。
0: 原来这就是处女座的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天哪，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所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1: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0: 嗯，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1: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0: 哦，连茶都会做，
1: 对，
0: 太强了。
1: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0: 对，那是发酵。
1: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
0: 嗯，
1: 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做包的课。
0: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1: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
0: 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颖老师你的人文首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1: 哦，可以直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人文首创。
0: 嗯，
1: 嘿，来搜寻，因为我的课程活动都会在上面。
0: 嗯，包含了就是怎么样来去报名，
1: 对，
0: 然后时间地点在哪里，
1: 对
0: 对。如果以上缝纫课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1: 缝纫课因为迁就到需要有机器的关系，
0: 我们就开始准备看看丽颖老师要做的成品。老师，你现在来做的成品是什么？就是我的龟山岛包，
1: 龟山岛零钱包。对，
0: 我们要最好下面有那个有海豚啊，可遇不可求。
1: 东西其实是可以很随心的去变化，
0: 对对，我们待会就来看看变化是什么喽。我们就先跟镜头好好的来去看看丽颖老师的作品喽。
2: 警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3: 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站平台的首案完工，那么接续呢，今年开始呢，会有一些案子哦，已经陆续的完工，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之外，这一次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居街非常的特别，包含了呢里长，包含了呢台北市府哦，这个公务局，包含我们国土署，也是我们的都公署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之下呢，来成为一个街，树立一个叫做人本典范。那当然呢，这可以说是一条街，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行道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安心走的路。我觉得不管是孩子上学也好，上班族回家也好，长辈散步也好，都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推动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终于慢慢了，让每个人发现了。尤其是今天我的小路被偷了，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他完蛋了，好在赶快回来补我的小路。当然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不是小路的工作，是大家的工作哟。所以我们要翻转过去由上而下的决策，让大家真的活到这条街上，让大家做这条街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的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案例，一起带大家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真的被我们走到了，然后呢也把这条街改变了很多，不是只有改变人，包含问题的解决，而且帮现场改变成人本的规范，我这才是重要哦。那所以呢，首先就要让我们的组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当然今天呢，主要呢也就是让我们的组长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而且呢大家也有机会把我的小路带回去，但是不是我的这只，好不好？以后呢要就用抽奖的方式都好，可是不要用偷的，谢谢。一路上大家已经听到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所以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它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以及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哦。我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怎么样的一个构想？
1: 我想这个平台最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传统在做道路工程，或者是在做这些人行环境改善，地方政府通常会去选择初步评估比较可能做得起来的地方，那或者是说原本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现况不好，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很多可能需求度很高，但是因为环境商业使用比较高，或者是原本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它在推动上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地方又常常是在地民众觉得他的生活很重要，他一定要过，
0: 而且他又不想要去翻转，他觉得会麻烦，
1: 就是有一些原本的路边的使用者商家，他不想改变，但是很多过路的人，他觉得他很
0: 要改变，
1: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书里面这两三年开始就成立一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民众票选的方式来去选择，帮每一个县市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个路段为中心，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1: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0: 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1: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10亿公尺的路宽， 那十一公尺
2: 很小，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2: 什么都有，
1: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六到七公尺，
2: 嗯嗯嗯，
1: 啊，所以两边大概就剩。

0: 下2到3公尺，
1: 旁边还要停车哦。
0: 那2到3公尺就会纯粹就几乎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就会被使用掉了。
1: 对，
0: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1: 那、啊、就是交叉走啊。
0: 那车子也走在路中间，
1: 大家开心。
0: 对，那这个是我们好多台湾道路的现况，
1: 好像是，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又不是，这个感觉上又不像是现代耶。
0: 对，然后，但是我们期待的人本道路不是长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总是我们应该要保护最弱势的行人，这个应该是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路权嘛，那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在做工程的时候，常常政府单位要去施工，然后可能就直接遇到反对的人站出来说我反对做，但是赞成这件事情的人就没有发声的管道，所以很多案子就结束了，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结束了，那全民参与改善平台的做法就变成是，好，我们先让支持者站出来，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透过所有资讯的公开，等于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案子在执行过程中什么时候提案，什么时候成立预算，什么时候开始做设计，设计说明会、现场说明会等等，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公开、也就是说
1: 透明化，
0: 我们希望让支持者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可能会停下来，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1: 很多困难，他们说的，
0: 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就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1: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哎，
0: 也不会比其他条，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1: 他们说，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啦。
0: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对对对对，
0: 非常
1: 居能，对，他们是讲居能很重要。
0: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1: 难怪。
0: 再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1: 这样
0: 去做改善，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的想法，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1: 啊，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后面都会把我们各组的有一些讯息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包含了这一条的时候就有按他们自己接到的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关键点还写的很大个字哦。
0: 您听到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听到关键点说是跟人有关系，还有就是要如何回馈哦，这也是重点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社会沟通，因为道路空间很多使用者，车子、行人、停车、商家都是使用者，那怎么在中间找到平衡点，去听到别人的
1: 声音，
0: 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台湾话讲吞论，吞论，
1: 应该是说对了，然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就是，对，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兼顾了。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在地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所以像这个案子能够推动，里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真的，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第一线，包含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就
1: 他都要
0: 直接。

0: 很多事情，包含社会的观念，然后地方政府执行，那还有民众的沟通，那这些需要更多的支持者应该要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说我需要，那这样第一线执行的地方政府他才有能力，他才有那个更大的动力去做更多的东西出来。
1: 不过请教组长，这据您所知这样子沟通下来哦，整个的一个这个沟通整合其实花了多久时间呢、啊？因为很多的民众也还有其他县市也在观看，然后也在问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是都会地区 OK， 如果针对他们自己其他的这个县市可以这样做吗？有机会这么做吗？
0: 我想应该是你
1: 有机会，是应该是说你愿不愿意？
0: 对，其实是愿不愿意啦，因为其实路就是一样宽，
1: 因为要大家讨论啦。
0: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像以12公尺的路，它其实这个案子最后是采取单侧交错停车的方式。
1: 对，那你看它的图就知道，
0: 对，它是单侧，它是从没有人行道做成两边有人行道，但是停车变单侧，
1: 其实是。一单车是好啊，因为你就不会两边车夹人夹车、欸、
0: 然后车道宽度缩小、所以他们选择宽车道数不变、但是宽度缩小那、停车少一边按人行道做出来
1: 他们也愿意、
0: 这是最后折冲的选择、那这是一个排列组合，也许在有些地方会变成
1: 更好，
0: 他还是要两边停车，但是他人行道只剩单边，
1: 那就更小、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解法、我们不能，或者是说有些地方它会最后的结果说那我改成单行道，那我其他都要然后控制车子不要太多进来，这也是一个选项，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个改善，其实它的选择方式很多，那怎么样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这个是一个折冲的过程，
1: 所以也花了你看他们这样，
0: 他们这个应该花超过半年的时间做整合。
1: 不过组长你这样一路看来各县市还要看包含了考评刚的包含了查核，甚至呢去看他们的监督他们的一个流程哦。我们可以说在整个推动中哦，你看到了这么多常遇到的，你觉得最多的一个阻力，还有就是说他们的一个说服力跟克服力在哪里？
0: 其实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最大的阻力通常是原本可以使用路侧那个人行道空间的原本使用者不愿意改变，
1: 是不是因为原本他自己也有属于他的土地？
0: 没有，应该不是，
1: 也不是。
0: 对对，就是说，因为原本那个是他专用，然后现在变成要大家共用
1: 通行，
0: 对，要限缩一些原本的使用行为，这个部分比较多遇到。蛮强的
1: 困境，对对，困境，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不过以现在慢慢的，我们又一的哦，有很多的道路哦平整啊，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用利用这个平台，然后也改变了几条街道哦。你觉得在未来是不是可以推动的更快一点？然后在我们国土管理署来讲哦，尤其在这平台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我发现我们越来越重要了。不是你重要，我重要。我觉得我们家小鹿重要，因为自从他被偷，我现在就觉得我心里还是觉得很不平衡。
0: 我觉得我们书里面其实一直在推动的其实是观念的改变。从比如说我们从十几年前开始推无障碍斜坡道，那可能在十年前开始推视障导盲。那这些东西在以前是
1: 没有的，
0: 或者是不一定要有的。但是现在大家一定可以接受说我们在做新的人行道，
1: 我们要帮人家想，你有没有发现
0: 斜坡道一定要做好，
1: 对，
0: 而且一定几乎都会有导盲设施。

0: 我们就要先让组长休息一下，跟大家说拜拜咯。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带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播呗啊。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维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一次呢，内政部补助大概有8000万，完善了桃园基捷的沿线路网，在芦竹的 A11 赤土路正式的通车之外，也提升了通勤跟生活的便利性。那么由内政部董建宏政务次长呢来出席桃园的芦竹区，提升了居民通勤还有包含了生活便利。所以呢，这一次的工程呢，在整个基捷桥下空间的开发第二期衔接既有的通车道路。

路全长就有530公尺，宽有16公尺，那也间接变到21公尺。那么不管呢，除了配置的车道之外，人行道、自行车道、中央的植栽道，还有就是侧沟排水系统跟工程项目涵盖的单孔巷涵座一座，然后赤红池有3座，集水井有30座，结合了排水跟绿化设计，也兼顾了交通机能跟环境永续的通车。所以赤土路呢，将会成为芦竹区很重要的一个横向联络干道，那也有效的去活化整个捷运啦，还有下桥空间啦，可以兼具通行还有休憩跟防灾功能。第一个，提升整体的空间使用效益。再来一个，就是110年起内政部就一直透过生活道路圈的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还有提升道路 2.0 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均衡城乡里的村里道改善计划，这些多项的计划呢，都是协助桃园市的推动道路还有人行的环境改善，至今也补助金额有32亿元，核电的工程有99件，充分的也展现出在中央支持地方的建设决心。那么以人本交通跟永续发展的核心来打造安全跟便捷还有宜居生活圈的交通系统哟。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马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啦，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好的，当然呢，这一次乐活街道自在通行要前进到我们的台南。说到了台南呢，哦，有个新亮点就是葫芦比。葫芦比呢，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哦，在我们的希拉雅的时候有介绍过，但是没有深入的来进入这个秘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玩法？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葫芦比的爆红亮点，要让大家从今天的节目里面让大家了解。所以呢，这时候要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凤管科的卓家慧科长，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跟他来打个招呼喽。Hello。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让这个嘉慧科长哦，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到台南，不是只有古迹跟小吃，真的，如果你只知道这两个地方就落伍了。最近有一个会呼吸的水上秘境，就是葫芦比，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2: 自然公园？
1: 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只有散散步。上一次呢，是呢去散散步，拍拍倒影。然后走进那种森林的感觉，再吃上那一锅，哦，海鲜锅。不过那时候是试营运，不过听说啊，最近哦不一样咯。所以这一集里面呢，我们就要来请这个卓家慧科长来带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解锁这个葫芦比的一个自然公园不一样的一个新风貌。可以请这个科长先带大家，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2: 葫芦比自然公园呢是在我们台南市关田区176市道旁边，它交通非常的便利，然后也是台南市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之一。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台南市政府在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补助之下呢，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葫芦比自然公园进行了园区空间的一个里面呢，就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台南皮塘的一个景观的生命力。
1: 嗯，是，而且我知道就是这个廊带比较特别，因为我前

0: 我还有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那么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一个改变呢，三大皮塘葫芦比、德元比跟虎头比，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公园呢，除了呢园区的休闲空间去改善之外，我知道不管是在更新整个地景的游戏区块，从硬体跟软体都整个大更新，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它更新了哪一些？我知道这个经费也不少，6400多哦。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它，以及可以停留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1: 对对，我们这一次使用就在葫芦皮自然公园这边，大概花费了6400万的一个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然后这一次呢？主要改善的就刚刚有讲到的这个整个一个步道呢，做了一个整体的全园区的一个环皮步道，
0: 嗯，
1: 那大概有 1.5 公里。那我们就过去呢，因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步道砖的一个形式，那一方面是因为年代久了，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平整。那另外就是有一部分呢，也因为这个树木扶根的问题，所以整个铺面也就是有隆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次就是把这 1.5 公里的一个步道呢，就是来做了一个整个的更新改善，然后就是也有考虑到说，哎，这树木扶根的问题，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有把那个树木的部分呢，来把它做一个高架的一个栈道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就是让之后呢不会再有扶根造成步道隆起的这个现象啊，同时也可以让树木依然就是在现场可以很健康的生长，然后就是可以、对，可以让自然跟这个民众使用呢可以达到，如果说经过这个葫芦皮的话呢，可能就会瞥见这个葫芦皮这三个字的一个文字意象，那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已经到葫芦皮了这样子。
0: 我觉得真的不错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众运输？不要自己开车可以到这边的地方？
1: 这边开车非常方便到达，他我刚刚提到，他就是在176市道的旁边嘛，对。
0: 他说如果不要开车的话，有那种大众运输可以搭吗？
1: 哦，可以可以，就我们也可以就是直接坐火车，然后从火车站转那个计程车过来，也不会很远。然后另外就是他也有公车可以到达。
0: 不过我觉得自开车会比较好，为什么呢？时间可以自己把握，而且可以留下来，因为周边有蛮多顺游的一个景点，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安排它，包含了它这旁边就有很多这个跟应该是说林波仙子水质有相关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农田，像这个文化教育园区啊，然后还可以住下来，因为旁边又有乌山头水库，非常的美，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其实如果说到葫芦皮的话，真的就是除了在葫芦皮自然公园外，刚刚主持人讲的这几个点也都很值得就是顺道的来参观游览。然后另外其实葫芦皮我们自然公园园区里面呢，它也有两间商店，一间是晴来野商店，
0: 嗯，
1: 那晴来野商店它里面呢，它有贩售用在地菱角，关田很著名的就是
0: 菱角
1: 这个农产品嘛，对，它有用这个菱角制作的一个菱角冰淇淋，那我会蛮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先试试看这个菱角冰淇淋的口味。那另外晴来野商店它里面也有很多古早味的一个童玩，
0: 小时候对，没错，
1: 对，
0: 我都会去买，
1: 对，很适合就是买回家然后送给亲友，因为毕竟现在比较少看到，对，就回味一下以前的那个就是比较长辈他们那时候玩的一些童玩跟吃的零嘴。
0: 我还建议大家我那个蜜饯啊，在这边买真的会吃到你到底很小时候吃的，而且呢它二楼的那火锅真的是一绝，对吧？
1: 对，我们二楼还有一间山中央小铺的这个餐厅，然后它也是用在地的这个农特产品来做的一些美食，就像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菱角虱目鱼海鲜锅，
0: 嗯，
1: 这个也是蛮算是这个餐厅蛮特色的一个火锅，

0: 玩的，
1: 对，
0: 它都以锅类为主哈，所以让大家绝对吃得饱。所以我觉得这边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可以慢慢的自己去体验，跟你以前所玩的那个想象空间是不大一样的。郭先生说，请问一下，到傍晚的时候，它那个路灯啊，有改善吗？
1: 哦，有，我们这一次其实整个夜间灯光也都有做一次的改善。然后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是有同样考虑到这个环境的因素，所以我们就是在靠近农作物的这个步道旁边呢，我们有特别的来做了一个局部遮光板的一个设计，就是可以让它包含农作物啊，我们种的水稻菱角啊，还有包含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在地的这个水质的作息都不会被影响到。这样
0: 哦，
1: 同时兼顾了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环境的使用跟我们动植物的一个生长的需要，这样。
0: 黄先生说他有点感觉上心动啊，他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住下来的话，周边的景点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
1: 哦，可以。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真的也很值得去，因为它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来用那个望远镜观察这个我们台南市的市鸟，然后也是第二级的保育类动物，这个凌波仙子水质的一个生态。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是喜欢人文历史的大小朋友呢，也

0: 让大家感受到哦，来到了这个葫芦笔跟以前以往的印象完全翻转之外呢，不要忘记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风管科的卓嘉慧科长，让我们的嘉慧科长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家去感受不一样的葫芦笔，来去吃海鲜大餐咯，那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咯。
1: 是，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玩乐趣哦，我们这一次的北海岸赏奇景。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是一个金山蹦火彩。相信大家呢，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有跟着瑶瑶登船的朋友，就知道那种震撼感。而且每一年呢，比每一年都盛大。但是呢，这个真的叫做呢百年渔法的一个点亮北海岸，所以这个时候要跟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世界级的海上奇景。好的，当然呢，又到了温暖的五月天哦。说到了五月天呢，就会想到北海岸的海上奇景，就是金山蹦火彩即将要来了，要搭上我们的观光船去亲眼目睹那种所谓的渔法如何去点亮在周边，瞬间的把我们的北海岸整个闪亮出来。真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绿秘书来了，他今天会把最棒最好玩的来告诉你哟，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4: Hello， 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对，他今天呢要来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好朋友，就是这一次要来亲自告诉大家什么是蹦火仔，对不对？
4: 那因为其实他的捕鱼的手法其实是比较自然，不破坏海洋的地景啊，不破坏海洋，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又是非常友善的传统的渔法哦。
3: 而且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光船不多会开的人也不多，
4: 没错，
3: 而且我们每一次呢都很细心的要让我们这些文史工作者可以保留这些蹦火彩的一些故事性、人物性，还有在地的这地方特色，对不对？
4: 没错，其实呢，目前我们金山黄港的就是蹦火船呢，只剩下了两艘，从原本的四艘剩下两艘。那其实是因为呢，蹦火船它是需要非常仰赖人力的一种传统的技法，因为其实一艘蹦火船上呢，需要6到8位船员，那包含了有火掌啦、插网手啦、收网啊、放水啊、掌舵等等，就每一个船员都有他自己负责的工作跟分工，非常的细腻。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近几年来，因为就是渔村一些就是年轻人的外流啊，以及就是可能老师傅的就是年纪大了，所以目前的部分呢，还好有我们就是在地青年返乡，目前我们蹦火船的部分还有两艘来可以。

0: 力来呈现给大家这种非常传统又有一点历史文化的一些技法。
1: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我们的船呢有分不一样哦，
0: 嗯，
1: 一个叫做蹦火船，一个叫做这个山板船，对不对？
0: 嗯，对，其实应该是说就是蹦火船它的形式就是有点像山板，所以它又称为山板船。
1: 哦，所以它两个长得都一样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船的形式其实是山板船的形式，那它的外面的色彩非常特色哦，它是融合了就是在地的民间的信仰啊，有包含了涂了红色、蓝色、绿色跟白色四种颜色，来作为福禄系列的彩绘。那主要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祈求，就是渔民们出海可以平安丰收。那三板船它其实又象征的古老的就是吉祥物，就是龙的模样，能保佑找到平云，跟保佑就是渔民出海的平安这样子。
1: 哇，吴先生说他上次有跟我们一起上船，还有烧烤，他说现在还有吗？
0: 有，就是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蹦火的行程。那其实刚有提到说，其实只剩下两艘蹦火船的部分。那有参加游程，其实我们主要是搭乘就是娱乐渔船，娱乐渔船就大概一船大概有30到40个的旅客，然后会追着就是蹦火船出海的时候，就跟在他旁边来欣赏他就是捕鱼非常惊艳的技法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吴先生是 spy 哦，偷听我们俩的节目，
0: 专业，
1: 对，然后还知道我们有上船，你到底是谁？
0: 没错、
1: 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要在哪里报名？
0: 其实我们在官网上，就是金山地区，我们有蛮多，就是有心传承我们蹦火文化的在地的青年跟资深的船长，有结合了就是在地蹦火，有成立了渔业社的部分。那每年呢，就是从5月开始，都有推出了陆上的渔村的导览行程，那有包含了海上的蹦火啊，或者是海上加陆上的双响碰的行程。那民众可以上 FB 搜寻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在 KKday 或 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相关的行程可以选择哦。
1: 而且我们的文石老师很会说，
0: 没错、哦、我们的老师真的是那种，我们老师其实是真的是在地的，就是导览老师，那也是常年在我们就是金山地区，然后非常有心的来推广我们的蹦火文化这样子。
1: 嗯，他不只是会蹦火，他还会讲我们的渔村每个人

0: 在我们幸福北海岸查询就可以了吗？
1: 嗯，对，我们幸福北海岸 FB 上面也有蹦火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在 FB 搜寻我们金山的蹦火一月合作社，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平台 KKday、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包装相关的行程可以来做选择哦。
0: 嗯，绝对包君满意啦，而且呢，不满意不退费，谢谢。
1: 不满意当然还有再来推荐我们周边的景点，也是可以连带小旅行的。
0: 啊、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不满意不退费？因为不可能有不满意的这个情形，只有让你加码住下来。
1: 没错，
0: 因为哦，你上船，然后一直到下船就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然后呢，你一定要在这我们这附近可以住上一宿。你可以选择温泉区，你可以选择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或者是旅馆，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我们金山万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温泉的资源。所以你在金山蹦火，其实大家看完蹦火都已经大概九点多，其实也晚了。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听众可以与入住我们金山万里最优质的温泉区的一些就是饭店，然后可以享受在地的泡汤的风光来放松这样子。
0: 苏阿姨说好难拒绝我们两个哦，我跟你讲，有我们两个在哦，我们没有在那个努力推销啦，我们只是极力而已啦。
1: 对对对，极力宣传好东西，好吃好玩，
0: 啊、
1: 当然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啦。
0: 他说可不可以那个以后那个伴手给你可以换点新的，可以没问题，你跟你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对不对？
1: 没错，我们还可以搭乘我们非常便利的台湾好行的部分，可以到我们的黄港跟我们的温泉区的部分，那他还有推出蛮多套票的选择，那有兴趣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0: 没错，而且我们最近呢在金山的狮头

0: 啊，还有像金山老街里面也有，所以呢，如果你要骑自行车来畅游北海，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哦，美少女整理一下哦，因为烽火节它只有五到九月，但是它是靠天吃饭的。
0: 没错，就是烽火呢，从大概五到九月开始，那目前有陆续的就是船跟一些游程的部分也即将开始。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烽火船其实它是看当天的天气还有渔汛的部分出海，所以要搭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这样。那除了烽火之外，我们周边还有金山老街的美食啊、地质公园啊、美术馆等等之类的，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小旅行哦。
1: 对，不要老师只是看滑手机看我们两个，麻烦自己惊吓的时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波人叔叔，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听到我的声音，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来现场。
2: 嗯，
1: 哎呀，真的很抱歉，我纯粹的胃食道逆流。
2: 嗯，好久没有嘞。
1: 真的好久没有，都被我们民迪给害了。
2: 怎么说？
1: 他前两天就做了一道菜，我现在有 po 在我们的赖跟脸书，听众朋友你可以进去看，
2: 嗯，
1: 但是不要再加糖了，因为这是两样东西啊，做出来的就是鸡翅膀。好，那鸡翅膀上面的那一段比较有肉的那一段，把它直的切成两半，
2: 嗯哼，
1: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凤梨，
2: 嗯，
1: 凤梨刚好这个季节是很甜的，
3: 嗯，
1: 所以它里面浇的时候是有时候加一点糖。

0: 不要再加糖了，我们就按照他做，所以太甜。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我爱到不行了，实在也够好吃，
1: uh-huh，
0: 真的好好吃。
1: 嗯，
0: 我也把它剖出来，就在我们脸书跟 LINE 上面，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嗯，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把那个凤梨哦，这个切成就三角形的啊，不要太薄，有一点点小厚度这样子哦。
1: 嗯，
0: 然后呢，鸡翅膀就是把它切，就是上面的那一段比较肥的那一段，留肉的那一段，把它直切，切成两半。
1: 嗯，
0: 就这样子下去炒的。那放一点油之后呢，然后就把凤梨呢，应该是先把你们进去看好了，
1: uh-huh。
0: 我等一下再看一次。然后就是凤梨跟鸡翅膀一起炒。
1: 嗯，
0: 到底是凤梨先放还是鸡翅膀先放？
1: 嗯，
0: 我现在记不得，应该是翅膀先放。
1: uh-huh。
0: 炒一炒之后凤梨再倒下去。
1: 嗯，
0: 好，他有讲说要加一点糖，不要加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就按照他做，所以加了糖，凤梨已经够甜了，
1: 对，
0: 加了糖就更甜，
1: 没错，
0: 就因为太好吃了。
1: 嗯，
0: 所以我真的吃很多。
2: 嗯，
0: 还叫他们说你要帮我留，我还要再吃。结果呢，完了，吃了以后真的太甜，太久没有吃那么甜的东西，
1: 嗯，
0: 会有一点食道逆流。
2: 嗯，
0: 昨天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出去休息一下，因为每当到了专访的时候，本来有丽妍在，我觉得是三个人太多了，
1: 啊，
0: 做专访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中午中间都会出去外面去吃个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吃一颗胎盘素，然后呢喝一点水，上一下洗手间，
1: 嗯，
0: 然后休息一下再进去。
1: 是，
0: 昨天变成习惯了，你知道吧？
1: 嗯哼，
0: 到那个时间，我好像让阿富一个人来做专访就好了。
1: 嗯，
0: 我就不要在这里面了，我就出去吃一下一样胎盘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uh-huh。
0: 没有吃有一点好像不习惯了。
1: 嗯，
0: 好了，水喝得太少，结果呢
1: 黏黏的，
0: 上节目的时候就喉咙有一点黏黏的。
1: 嗯，
0: 嘴巴也黏黏的。
1: 是，
0: 然后就其实就中午我就给人家吃第二次的那个鸡翅，吃到你流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不敢来上班。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但是特别要跟听众朋友致歉，真的很抱歉。甚至有听一个听众朋友是很抱怨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一下子还没有到母亲节什么包包就没有了。
1: 最大家最喜欢的啊。
0: 啊，对不起，
2: 抢到不行，
0: 有粉紫色的粉紫色的真的是没有了。
1: 嗯，
0: 哎呀真的，他说我才拿到这个丝巾真的有够漂亮哦，所以呢我才讲说这个嘉宇在节目中有在教人家说如果没有披的时候，没有说有冷气的时候，
2: 嗯，
0: 不用那个围巾，可以把它拿下来，
2: 对，
0: 把它绑在你的那个
2: 包的手把上，
0: 这是一种造型
2: 蝴蝶结。
0: 哦，
2: 嗯，
0: 他说，我才想到说，哎，对哦，那我来订包包。
1: Uh-huh。
0: 本来他没有订包包，
1: 对，
0: 他只有订眼镜跟丝巾，
1: uh-huh。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嗯，
0: 啊，结果呢，他才想到说，好，他。年底，去年年底，他有接受我们送包包，是后背的。
1: 嗯，
0: 所以他才想到说，嗯，如果要绑在包包上面，就一定要订你们那个才好看。
1: 是，
2: 嗯，
0: 结果打来已经没货了。
1: 嗯，
0: 已经没货了，
1: 没错。
0: 所以呢，紫色的是肯定没有了。那黑色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有的话也剩下不多，两三个顶多。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要跟你们道歉，这是第二次订的哦。我第一次就已经订的是我们原来的量。
2: 嗯，
0: 原来母亲节或者是年底的活动的量，居然第三天就已经快没货了。
2: 嗯，
0: 这是第二次订的，你知道吗？货都到了，
1: 嗯，
0: 全部都到了，
1: 是，
0: 所以今天你应该都会收到。好，所以对不起，这位听众朋友没有让你订到，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了那个绑在丝巾绑在那个包包上面的造型。
2: 他想要搭一套的，
0: 其实你只要有别的包包也可以，
1: 对
2: 对，
0: 也可以哈。
2: 嗯，
0: 别的包包如果是黑色的也 OK。
1: 嗯，
0: 好，你别的包包也可以，只要是用提的用肩膀。

0: 背的哦，单肩背也可以，
1: 好、
0: 哦，所以只是背在后面比较不适合吧，好、
2: 嗯
0: 哦，所以很抱歉，希望听众朋友这个听众朋友不要怪秋华姐怎么还没有到母亲节啊，怎么会重要的那个礼物就没有了？
1: 嗯，
0: 重要礼物还有啊，
2: 对啊，都
0: 有，还
2: 有
0: 我们的这个布灵布灵的。哇、哦，也是很受欢迎，
1: 嗯，
0: 有够受欢迎。这两天有报纸新闻有报道，诺德病毒真的有在传染，
2: 对，
0: 所以大家小心，手还是一定要用我们
1: 布
0: 灵布灵的这个小瓶子来喷，好、
1: 嗯
0: 哦，里面装这个迷迭香精油，跟蒸馏水，就这样子摇一摇之后均匀之后，你就走到哪里喷到哪里，
2: 嗯，
0: 因为你的手不知道抓了什么东西，包括钱，就讲到钱，只要人家用过的钱，真的是不晓多少人摸过的，尤其是铜板，所以你会捏在手上嘛，对不对？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消毒，绝对要消毒。我们4000块就送了，从包包拿出来，真的是布灵布灵，有够漂亮，是水钻，白色的水钻，
2: 是。
0: 然后你装了迷迭香精油跟蒸馏水，就随身携带。一天就够用，
1: 嗯，
0: 就这样子哈，
1: 嗯。对，
0: 这个还有哈，再来就是围巾，也还有，这是丝巾，不叫围巾。
2: 嗯，
0: 好，颜色真的好美，
2: 嗯，
0: 啊，真的是有点紫粉色。
2: 是的。
0: 再来就是它是怎么讲？春秋冬啊，不对，
1: 春夏秋
0: 啊，夏
1: 春夏秋，
0: 哎，这三个季节可以用的。
2: 嗯，
0: 好啊，赶快，延庆也已经都没有了。对不起，听众朋友，我们礼物还有很多，像洗发精啊，很好用。
2: 对，
0: 再来我们的染发剂啊，
2: 嗯，
0: 好，然后再来就是再来迷迭香精油，
2: 嗯，
0: 好，对，去异味身体霜，还有迷迭香洗手精，精华，
1: 对，
0: 再来洗线凝胶，
1: 嗯，
0: 好，都有，都还有哈，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哦，好，27519911，哎呀，真的。这位听众朋友边怪我说怎么这么快就没有货，还边夸奖我，我真的不敢当。他说你那天讲那句话一点都没错，说原来感恩的心就是创造奇迹的秘诀，
2: 对，
0: 说我讲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他说你的确在节目当中一直都在

0: 好，
1: 对不起哦，对不起，赶快打电话27519911，了解还有什么。如果今天天气这么好，来历人物更好。
2: 嗯，
1: 我们所有礼物真的都是很漂亮，都是你所喜欢的，
0: 嗯，
1: 没有骗你，好不好？
0: 好，
1: 我们电话是27519911，在旧收果的后面，
2: 嗯，
1: 啊，柳公公园的对面。歌林大厦的5楼、
2: 嗯、
1: 好不好，欢迎你过来哦。好，第一首歌呢，这是我们嘉义特别选的适合母亲节
0: 对、
1: 的歌曲，
0: 这是一首疗愈系又很适合献给母亲的歌曲，叫做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要感谢母亲一直在我们身边支持还有鼓励，让我们跨越风暴站在山顶上。
1: 对，安排的歌有部分也都是跟母亲节有关，
0: 嗯，
1: 但是我不见得每一次都打进来，像这种声音你看看，那我现在你知道胃有一点不舒服，
2: 嗯，
1: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哈，
2: 嗯，
1: 好，我会啊，只要舒服一点我就会打进来。
0: 好
1: OK， 听听这一首歌。
2: 好
1: 你鼓舞了我，嗯。

0: 哦，这个是新好男孩吗？
1: 西城男孩、哦、这首是他们2005年翻唱的、嗯、我觉得是最好听的一个版本。
0: 是
1: 我记得2005年因为是我选美那一年、啊、然后他们出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超爱超喜欢的。
0: 是
1: 好，然后既然呢母亲啊，我们的妈妈啊，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路的鼓舞我们 啊、嗯、啊把我们推着往前走啊、那我们要有好的健康还有体力才能够继续前进。

0: 对，以后我们要推着父母。
1: 对，换我们推着他们，对不对？好，那好的健康呢，在这边会有一些讯息，是假如你身体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一些，哎，那你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现在是不是有些什么样奇怪的警讯跟症状哦？那这边我要跟大家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呢，大家可以听听看，也可以去想一下说你最近是不是有遇到？那因为这表示说你的身体可能出现了某些的状况跟问题哦。
0: 嗯、
1: 好，第一个呢，假如呢你频繁的打哈欠的话，有可能是你的血氧偏低，
0: 是，
1: 或者是睡眠不足。跟疲劳太疲劳了，导致的这个原因哦。第二个呢是，假如你的身体最近有持续性的嘴巴有一些气味口臭的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你的肠胃的问题，还有胃酸逆流，或者是你的口腔有一些感染有关系哦，就是其实跟肠胃有比较大的关系。第三个，假如你最近有很常耳鸣的话，那就有可能跟高血压，或是你身体处在一个压力。或是你的血液循环状况有问题哦，这个就要去检查一下。或者是你如果有大量掉发的情况，那有可能也是你压力真的有点太大，然后你的荷尔蒙失调了。
0: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没有用迷迭香精油的关系。
1: 我觉得也是。迷迭香要备着，洗澡的那个好帮手，对不对？好，再来就是，假如你的腿部或者是你的脚踝啊有肿胀哦，最近很常有肿胀的情况，那你要小心哦，有可能是你的心脏或者是你的肾脏哦有过多的负担哦，导致你的体液哦滞留哦，所以也可能要去检查一下。再来是，假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脚啊会抽筋啊，要小心哦，有可能是你的镁啊摄取不足，或者是有脱水的情况哦。好，再来就是，如果你最近你的手指头哦会常常有点麻的感觉，或是有点刺痛的感觉，那有可能是你现在的身体出现了缺乏维生素 B12，对，
0: 神经系统
1: 对神经系统有受到压迫。再来呢，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现代的。他说，如果你有强烈的糖分的渴望，对于糖的需求、甜分的需求，也有可能是你身体在缺镁哦，或者是你现在也处在一个可能压力、血糖失衡的一个信号出来哦。最后一个呢，是你假如你最近有在频繁的头痛的症状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你有脱水，还有眼睛疲劳，因为这是连贯性的嘛，也有可能跟你的压力也有关系哦。哦，所以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哦。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我们提到的，像是一些镁啊，或是你缺乏一些维生素 B 群啊这些啊，还有肠胃的问题，我们家的产品啊，其实都可以记得要吃，因为都是可以帮助你这些情况可以改善的。像肠胃的问题。像泽野酵素啊，
0: 很重要，
1: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肠胃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0: 对，
1: 肠胃我觉得要顾好，除了我觉得脑子很重要，
0: 你看秋
1: 花
0: 姐没顾好她的胃，胃酸
1: 就
0: 不舒服了，
1: 就
0: 所以整个消化系统通通都要顾好。
1: 是，所以呢，让你的肠胃照顾好的时候，你的排便啊它也会比较顺畅，肠胃也会比较干净，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营养啊它也会比较好吸收。在我们泽野酵素里面要多提到，是我们还有添加凤梨的酵素，它可以帮助你高效分解你身体的脂肪，
0: 对，
1: 好，还有一些就是多余的淀粉类。
0: 因为上次我有聊过嘛，就是凤梨其实它会破坏我们的肉类组织，它其实是一种自保的功能，
1: 对，
0: 所以它拿来做酵素的话，对消化很有帮助，
1: 是没错，所以它可以帮我们调节我们。

0: 品啊，膳食产品，就是也像妈妈一样不断的在守护着大家，把大家推向巅峰啊，让大家人生可以顺利一点哦。那现在活动也正在进行哦，大家如果有需，就是我觉得第一，我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欢迎大家没有订购过的都可以跟我们订购，而且我们家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有国际大厂的认证，像是胶原蛋白也是。
1: 大厂的认证也没有不够啦，真正最够的是秋华姐的认证、啊。对，
0: 我们
1: 因为秋
0: 华姐的代言人、
1: 啊，对啊，吃东西的敏感度非常高，她只要一吃到不对的食物啊等等，她马上就有不好的反应。
0: 真的，
1: 所以这个保养品啊，不管是吃的也好，擦的也好，她都是我们首席顾问。
0: 对，像我们的擦的保养品啊，她也是获奖级的、对，所以就是我们首席顾问她自己要亲自使用过，
1: 没问题。
0: 而且她还要原料都要她亲自挑选过，要过她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一关、对啊，所以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是最好最好的产品哦。
1: 好，
0: 对，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有想要知道说还有没有货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
1: 货都有，赠品有的没有了，那打27519911就会知道了。
0: 对，好，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27519911或者27519922。
1: 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动物园的歌曲《快乐天堂》。

0: 好，刚刚有讲啊，这一首歌呢是动物园的歌曲哦。当然，那当年呢、啊、就是为了这个动物园而制作的。
1: 搬迁，圆山动物园搬迁。
0: 对，那去动物园呢、是不错、哦，运动啊，很方便呐、啊。
1: 对。
0: 然后呢，也很适合合家欢。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哦，赶快啊，赶快订购我们的眼镜。为什么？动物园啊，那个有去过的人都知道、没什么遮阳的地方。
1: 对
0: 啊、很热啊，现在又是五月天。
1: 真的。
0: 五月天的紫外线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如果你要去动物园的话，就要做好防晒。当然皮肤的防晒就用矿物隔离霜。
1: 是。
0: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是说的是眼睛的防晒。
1: 嗯。
0: 眼睛的防晒呢就比较麻烦，你就必须要戴太阳眼镜。
1: 对。
0: 或者是戴帽子齁、
1: 哦。
0: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啊是进入到这个夏天，好像那天讲说哪一天就立夏嘛。
1: 5月5号。
0: 对。
1: 老师说玉佩老师说是立夏。
0: 对，已经开始真正的夏天了齁、哦。那很多人以为啊，七八月才是最热，要开始做防晒。其实从五月、我们要听老祖先的话啊，立夏就开始啦、
1: 对。
0: 所以呢，紫外线呢，调查发现呐、其实五月开始几乎每天都超过紫外线超标。尤其是中午的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长的。所以对于许多年长者来说啊，眼睛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厉害，还可以抵抗紫外线的伤害。长时间曝光在这种强光或者紫外线下的话，就很容易加速你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的风险。那现在的人呢会怎么样去定义自己的眼睛，往往会认为说我看得清楚就 OK 了。但是呢视力的退化会影响很大哦。因为你可能你会跌倒。
1: 对。
0: 然后行动能力也会下降。
1: 是。
0: 甚至呢也会觉得不开心。
1: 对。
0: 像梅子姐就不太开心啊，就是她眼睛的问题嘛。
1: 是、
0: 那高龄者一旦视力变差啊，生活啊等等各方面都会开始有一些问题。所以预防胜于治疗齁。那现在的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其实也是很严重。
1: 对啊。
0: 然后另外就是黄斑部病变的问题也是很严重齁、所以这边医生就想说啊，你叫挑选适当的太阳眼镜，也尽可能的在外出的时候呢都要戴着太阳眼镜。不然呢你可能呢就会有这个黄斑部病变或者是白内障提早来临的时候齁、那他们说有什么要注意的，另外还有就是第一就是要避免刚刚讲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就是十点到两点的时候出门啊。但是我们是没办法啦，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来上班。
1: 对，
0: 这是意思就是不要到户外啊。其实像那个我还好啊，我开车嘛，那像嘉玉也还好，坐捷运。
1: 对，
0: 其实真正在阳光底下的时间不多，
1: 比较少。
0: 可是这个时间说实在，如果有大太阳的话，就很想往外冲，因为觉得哇，晒起那个太阳好舒服、那怎么办呢？就戴太阳眼镜啊，
1: 对
0: 对。然后第二呢，就除了太阳眼镜以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戴一些帽子，尤其是加宽的那一种
1: 哦，还可以遮脖子的那种，
0: 两次啊，现在好像已经很不会女性在街上戴这样的东西大帽子哦，
1: 有要，但是要等到差不多七八月。七八
0: 月他们直接戴在街上吗？好像没有。以前觉得好像会有人会在街上逛街。

0: 的时候戴那种很大的帽子，在我小的时候，
1: 会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啊，我曾经也有，
0: 或者要不然就是都是到海边，
1: 对，
0: 这种时候他们才会戴，
1: 嗯，
0: 好，反正戴个帽子也是不错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也要注意就是，很多人只注意到直射的太阳光，却忘记了反射的太阳光。
1: 哦，对。
0: 所以我自己去海边哦、
1: 嗯、
0: 哇，我曾经有没有戴过、
1: 嗯、哼，
0: 真的晚上啊，那个眼睛就像我之前讲说在工厂的副作用一样、嗯、好刺痛哦，
1: 对，
0: 就是因为反光的那个光啊、
1: 嗯、
0: 更可怕，
1: 嗯，
0: 水面、
1: 嗯、
0: 沙滩海边、嗯、
1: 对，
0: 还有一个是白色地板跟水泥地，我没有想到水泥地也会反光诶、欸
1: 哦，是哦，
0: 它都会把这个紫外线再次的弹进你的眼睛哦、
1: 嗯。
0: 那同样的，今天讲的这个黄斑部病变，或者是我们的白内障，都不是瞬间的、
1: 嗯，
0: 都是经年累月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幸哈、
1: 嗯
0: 哦，我们先讲白内障好了，因为通常这两者之间，你会先有白内障，
1: 嗯，
0: 然后才是黄斑部病变嘛。
1: 对。
0: 那当你有白内障的时候，除了去开刀。另外你就要检视了，
1: 嗯，
0: 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有问题，
1: 对、
0: 哦、不要说、哦、我就比别人这个体质不好啊、
1: 嗯、
0: 不是，大多数都是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没事戴个太阳眼镜，哎，有酷啊、
1: 嗯、
0: 男生很酷，女生也漂亮，
1: 是，
0: 而且现在我们太阳眼镜应该还有货，
1: 嗯，
0: 赶快去订购啊，
1: 对
0: 啊、
1: 好，哎、欸，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太阳眼镜啊，它其实属于外在的防护这些紫外线跟光害，
0: 是、嗯、
1: 像我们内建在我们里面的啊，
0: 哦、
1: 当然、
0: 就叶黄素
1: 了，对，就是叶黄素、嗯，它就是在我们体内帮我们戴了一副
0: 太
1: 阳
0: 眼
1: 镜，哎、
0: 嗯
1: 欸，感觉很酷哎、欸。
0: 对，因为像还有千万记得哦，太阳眼镜不要挑蓝色的
1: 哦，为什么？
0: 蓝色的我也戴过、啊、感觉很酷、
1: 哦、
0: 很炫，
1: 对，
0: 但是呢它会把光源也变为蓝色、
1: 哦、
0: 所以它会增加黄斑部的病变，
1: 嗯，我有学到，
0: 那有人就会说那我就戴黄的啊、
1: 嗯、
0: 黄的就因为黄的是像大家如果有去买那种绿黄斑部的眼镜，
1: 嗯，
0: 几乎都有一点偏黄色，
1: 哦，
0: 确实，它就是可以减少蓝光，
1: 嗯哼，
0: 可是戴那个有一个缺点，
1: 嗯，
0: 会太亮。你下次戴的话、
1: 哦、
0: 白天你戴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亮、
1: 哦、
0: 它比较适合夜间、
1: 嗯、
0: 夜间有的时候有一些开车族啊、
1: 嗯、
0: 他们为了增加那个光线感、
1: 嗯、
0: 就是会用黄色的镜片、
1: 嗯
0: 像我在打电脑的时候我也会戴这样的镜片，这样子的话我的那个荧幕就不需要开那么亮、
1: 哦、
0: 所以这些有的颜色对我们眼睛的之间的差异啊、
1: 嗯、
0: 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对、嗯欸、其实你讲到光害啊，我昨天刚好看到电视有一个新闻、
0: 嗯、
1: 他在讲王心凌、
0: 嗯、
1: 他在办演唱会，
0: 哦，那一天被雷射打到，
1: 对，雷射的光、
0: 嗯、
1: 可是你怎么可能会想到这种就是那种舞台的光线
0: 是
1: 居然也会伤害到自己，所以、
0: 哦、他那个雷射很强、啊、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我们、嗯、不管像我们室内的这种室内光、
0: 嗯、
1: 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微量的光害、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叶黄素啊平常一定要吃、嗯、
0: 对，而且要吃足，
1: 预防胜于，对，预防胜于治疗，这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你等到你发现你的眼睛已经有状况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很严重的时候，
0: 对
1: 对，所以像而且我们家叶黄素哇大推，它是美国旗舰叶黄素的品牌耶、
0: 嗯、
1: 也是全球叶黄素的领导者哦，佼佼者，乔华姐选用这个我们还是有等于说有认证的品牌、
0: 嗯、
1: 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它是有品质值保证的、哦、
0: 嗯,
1: 嗯，好，如果有需要的呢要内建太阳眼镜的，我就欢迎大家来订购我们的优尼氏叶黄素、哦、
0: 好，
1: 电话是27519911
0: 9911
1: 或是27519922，欢迎打电话哦。
0: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母亲的手、
1: 嗯、
0: 因为母亲节快到了，
1: 对，
0: 我们就播一些跟母亲相关的歌曲。

0: 好，这首歌是母亲的手、好，如果要把母亲的手保养的话，其实我们的赠品500ml 的赠品里面啊，那个去异味媒体霜、应该也很适合做手部的滋润跟保养哦。
1: 有啊，里面有添加玻尿酸，
0: 对，
1: 保湿度很好。
0: 没错，而且它是玫瑰萃取的哦、然后又有这个去异味的效果，香香的，还有长时间的保湿、因为现在的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嘛，可能你会用这个小喷瓶，那就没什么事情。可是

0: 蝶香洗手精华，
1: 那迷迭香洗手精华再搭媒体霜就是完美了嘛。
0: 嗯，
1: 那这个是5000元的正品哦。那这个丝巾跟太阳眼镜应该还有哦。刚刚讲太阳眼镜很重要，
0: 嗯，
1: 自己赶快把握机会哦。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今天的单元了。今天单元是菜根香，是我们美瑞老师要上线。
2: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0: 哦，今天我们菜根香的时间呢，为大家邀请到于美瑞美瑞老师。老师今天要教导我们用红油来做一系列的料理哦。哇，讲到红油，大家就可以想到香、麻、辣，哇，这三个滋味是我最喜欢的，我很喜欢吃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郑重的介绍一下美瑞老师，欢迎他。
1: 美瑞老师好。
3: 李飞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美瑞老师好，我是佳玉。
3: 佳玉你好，你好。
1: 对，今天呢，美瑞老师要再次教我们料理啊，这个料理，哎呀，老师好像很会做各种的辣椒酱，哎。
0: 嗯，对。
1: 老师做的辣椒酱种类非常非常多，哎。
0: 是。
3: 对。因为除了红油之外呢，其实香菜也可以做辣椒酱、
1: 啊、台湾人的最爱之一，香菜。
0: 哇，香菜最近很红耶、欸
1: 什么都要沾香菜一个边。
0: 对对对，哇，老师连香菜都把它加进做辣椒酱里面了、
1: 嗯、哦，光
3: 听就。对，因为泰国菜用很多香菜。嗯
0: 哦，好，
1: 他们的香菜跟我们的香菜是一样的品种吗？
3: 是一样，但是泰国菜就会用那个香菜的根须去做那个调味、
1: 哦
3: 嗯、对，因为他们觉得香菜土里面的那一段味道最重
1: 哦，我们反而喜欢用上面，
0: 对，上面叶子的部分。
3: 对叶子的部分他也会用，所以当我们要做泰国菜要找那个根须的时候，在台湾的市场基本上都是被裁掉的嘛，
0: 对，把它裁掉了、嗯、
1: 很好找。
3: 所以我们就要找那个小农啦、啊、或自家的种的、嗯、他们就不会裁。
1: 是，
0: 嗯，
1: 好，那今天呢老师是要以这个红油辣椒为基底，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红油的话它算是，其实我们常常去吃面的时候常常桌上会有两罐辣椒酱。
1: 哦，我都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子。嗯，
3: 一个是油的，
1: 嗯哼，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朝天椒去做的辣椒酱。
1: 那通常在这两种辣椒酱在使用的时候适合加在什么样不同的料理里面啊？
3: 因为红油就是我们去吃面的时候，你有听过那个油泼辣子、油泼面？
0: 嗯，
3: 有没有？红油最主要的基底是用辣椒粉，就是我们晒干的辣椒磨成粉。
1: 嗯
0: 嗯，
3: 它的辣度跟香气是从那边来的，然后再加上油。然后这个红油本身是没有

0: 了就好像觉得哇
1: 太油腻了，
0: 油，嗯，对，嗯，那但是今天要教大家用红油怎么去做菜。
1: 好，
2: 好，
0: 对，好，那我们那个四川有一道名菜叫口水鸡，
1: 哎，我爱吃，
2: 哇，想到那个口水鸡，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外第二代吧。然后就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小店，嗯，一个就是卖越南料理的，什么河牛肉的那种
2: 河粉，
1: 河粉，嗯，然后另外就是有这种叫什么川小面啊，
2: 哦，川就是
0: 重庆小面，啊，
2: 对
1: 对
2: 对，
1: 然后就发现哎，好几家，然后就会进去跟老板打声招呼，嗯，然后很多口音都是对岸的，
0: 对，嗯，然后他们。因为口水鸡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我们说的前菜就是凉拌菜。嗯，那它叫口水鸡，是因为你看到那个鸡
1: 流口水
0: 流下来。
1: 对，我一开始我还吓一跳，我还想说是不是老板嚼一嚼然后再吐出来。我第一次
2: 你吃了就流口水。
1: 我第一次听到口水鸡，我想说这什么恶心的鸡啊！
0: 对，结果是会让你口水一直流，
2: 对，一直流，
0: 对，
2: 招牌菜啊。
0: 对，那其实凉拌菜呢都很好做，我们要分两个部分，嗯，一个是它的主菜，比如说我们做口水鸡，那我的主菜就会是什么鸡肉，嗯，啊，那如果你比较够味的话就是带骨头的鸡肉，嗯，那你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在家里吃，然后又有老人小孩，我们就是可以用鸡腿肉然后去骨，嗯，啊，那我们吃你用鸡胸肉当然是也可以，如果你要那个减脂的话你用鸡胸肉，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那个肉烫熟，嗯，啊，所以烫熟我们要先准备一锅水，然后加上一点酒，嗯，姜块，然后青葱，那因为我们是做川味加一点花椒，嗯，啊，然后你把水煮滚了之后呢你就把鸡肉放进去，然后你中小火大概煮30分钟，鸡肉就熟了，嗯，熟了之后呢你就把火关掉之后让鸡肉在这个汤汁里头泡10分钟，嗯哼，哦，它就会比较 juicy 嘛哈，然后那个也会比较入味，嗯，然后你拿出来之后那个鸡肉呢你把它放凉，嗯，你把它放凉之后你就可以放在旁边备用，那我们的主菜就好了，嗯，哦，那好了之后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调酱料，嗯，啊，那调酱料中间你如果说我们会有个配菜你可以用酸笋啊竹笋啊甚至于莴笋啊，你喜欢任何的配菜呢你就是把它穿烫做熟，嗯，我们就可以放在那个底盘，好，最主要的是这个酱料我要教大家看哦，第一个我们酱料里头像我们今天要调的是麻辣带酸甜味的哈，嗯，酱料里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刚刚的鸡汁要留下来，因为我们要做酱料嘛，嗯，那个汤汤水水我们就用刚刚煮鸡的鸡汁，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呢姜跟蒜末是不是那个辛香味，uh-huh. 啊，姜跟蒜味要放进去，然后再来呢我们是不是要调那个咸度跟甜度，所以我们会放什么，我们会放一点酱油跟糖，嗯，对不对，好，而且完了之后呢我们味精鸡精因为我们是做中式的都会放进去，嗯，好，这些东西放进去之后呢再来就是油哦，我们有三种油，哦，一种就是香油，
1: 是
0: 啊，我们调凉拌一定会有香油。嗯，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要做川味，所以你可以加点花椒油。嗯哼，啊，然后再来呢，我们加的是红油，红油也有辣的地方，嗯。那你如果说我要加辣椒，你是不是可以切点朝天椒进去？
1: 对，
0: 嗯，好，啊，那可是你刚刚这样的酱料调起来，你会觉得还少一点。

0: 你在调这个酱汁的时候，一定要味道
1: 够
0: 很 over， 够，
1: 而且还鸡胸肉特别大块。
0: 对，所以你的那个调的酱汁，你如果单试你觉得很好吃，这样就不 OK。你要试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口味太重了，
1: 咸，
0: 你没办法直接喝那个酱汁，够酸、够咸、够辣。那你淋上去之后呢，就刚刚好。对不对？然后你在装饰的时候，你如果是川味，就撒一点花椒粉，有点麻麻的，然后再加一些那个青葱珠。那最主要的是，你要一定要撒一个东西，叫做熟花生。
1: 哎，老师，我插一个问题哦，你刚刚提到这个鸡肉没有味道嘛？在肉品里面，还有没有哪一种肉也是属于没味道的肉？
0: 对，像我们要做那个蒜泥白肉。
1: 猪肉也算没味道吗？可是猪肉我吃，我都有觉得有一股猪味。
0: 对，猪味，所以我们刚刚在穿烫它的时候，姜啊、料酒啊、青葱啊，这些就是要去腥用的。
1: 哦，只是去腥。
0: 对，那有一些人他会说，像广东菜的师傅，他就会说，我在穿烫这些肉类的时候，我要放什么？放盐巴。
2: 对。
0: 然后放一点味精，然后甚至于一点点糖。就是给它一个底味，就是当你只放盐巴的时候，你一定要加它的三分之一的糖，它才不会觉得死咸。他们在川烫的时候会有个技巧，就是我会先给这个主菜一点点底味。那像夫妻肺片，这种你都可以像那个口水鸡的做法。就是酱汁调好，然后把肉烫好。然后再淋上去，然后加一点配料。那像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就是很容易做一盘菜，甚至猪耳朵你都可以这样做。
2: 好。
0: 那有些人说，那我吃素啊。那请你把你的主角变成皮蛋啊，变成黄瓜。
1: 对，黄瓜很适合。
2: 对，黄瓜。
0: 对。
2: 好适合哦。
0: 对，
2: 蘸辣椒超香。
0: 对，那因为你加了红油之后，你的酱汁会是红红黑黑的。其实是很开胃的，在视觉上你就会想要去夹它。那你就可以把，例如说，夏天我可以放一点菇类，或是玉米，或者是青菜啊，像秋葵现在上市了，你都可以这样做。
2: 老师，我想到我就是我爷爷，因为他们算是上海人，他会沾像海蜇皮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很对味耶。
1: 对，也是。
2: 对。

0: 没有，这个没有。
1: 啊，是。
2: 什么都要辣就对了。
0: 生出来之后，我们的底部是红红的，红油。
1: 哦，哎。
0: 啊。
1: 嗯。
2: 哎呀，这个好厉害哦！我觉得哎，好特别的味道。嗯，好，老师请说。嗯，
0: 好，因为我们从小我妈妈就会做粉蒸肉，所以我当好这个是很去腥的。然后辣咸的部分，我们就会用到酱油，好跟老抽、嗯，然后加一点酒。那最特别的是要用到豆瓣酱。
2: 嗯，
0: 哦，豆瓣酱是红的嘛，对不对？
2: 嗯、
0: 好，那豆瓣酱因为蚕豆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豆子好像非常大，你可以先剁一剁，
2: 嗯，
0: 把它剁碎了之后放进去，然后接着下来我们要调的就是味精、鸡精、五香粉跟十三香，好，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蒸肉的调味品。然后呢，我们在混合的时候，你要让它，调味料可以吸收，你要加一点点水，好，混合完了之后呢，当你的肉已经吸收到这些调味料跟调味品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的那个米粉啊，粉蒸肉的粉，
1: 嗯，
0: 一起和肉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有那个油脂的部分跟瘦肉的部分拉很长，
2: 嗯，
0: 也就是我们台语说哎离亏，有没有？可它在中间的部分一定是有一段瘦肉跟肥肉是紧紧的，
2: 嗯，
0: 那你就把那个部分的长方形切下来，是不是你的肉就会变成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切肉的时候不能直接切，我们要从它的腰间去片它，
2: 嗯，
0: 所以切出来的肉会很像那个火锅肉片一样，
2: 嗯，
0: 啊，这样是不是就很大块？
2: 对，
0: 那这些大块的部分，因为它不好切嘛，你的分量就不多，你只要够铺平你的碗底就可以，然后其他的那些碎肉啊，你就可以切条状。
1: 嗯哼。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小技巧是说，那你说这个肉因为是肥肉就很软啊，
2: 嗯，
0: 就不好切啊，你也怕刀太利切到手。
2: 对，
0: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切下来之后先放在冰箱。
2: 嗯哼，
0: 那你的那个油脂放到冰箱，它温度低的时候它会变比较硬一点。
1: 嗯哼，
0: 啊，先放在冰箱冷藏，然后你再拿出来，然后从旁边片，哦，你就会很好切。
2: 哦，
0: 然后好了之后，你底部先铺那个大片的肉。然后中间呢，你就把刚刚的那个肉条放进去，剩下来的那个米的部分哈，就粉的部分也把它铺满。
1: 嗯，
0: 那铺满之后，我们在台湾吃粉蒸肉是不是要蒸地瓜？
1: 是，
2: 对，
0: 蒸南瓜，还有蒸芋头。
1: 嗯，
2: 对。
0: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要求我说，你要蒸这些东西，但是我一大锅嘛，
2: 嗯，
0: 所以呢，我就分开蒸。
1: 可是老师那个。台湾它蒸的原因是要它混在粉蒸肉里面才好吃，不是这个原因吗？
0: 好吃解腻，还有一个
1: 甜味。
0: 对，
2: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的肉也不用上这么多啊。
1: 嗯，哦，省一点，
0: 我成本是这样，对不对？
2: 原来，
0: 对，那可是在内地
1: 没有这样子啊，
0: 吃肉比较多啊。
1: 哦，
0: 我今天花钱，你就是要给我肉啊。
1: 是，
0: 他们的那个蔬果啊，或者是这些五谷杂粮、根茎类的，其实都很便宜。
1: 嗯，
0: 好，所以他们的出菜的方式就会是我，你要肉我就全部都肉。
1: 嗯，
0: 好，比较常见是这样。
1: 嗯，
0: 那所以我也应朋友的要求，因为我们把它保鲜膜包好之后，一定是锅子里头的水开之后呢，
2: 嗯，
0: 像我如果蒸到1公斤，我就要蒸4个小时。
2: 嗯，
0: 那一般在家里用小小的那种小挖工啊，你可能2个钟头，你要把它蒸到烂嘛，
2: 嗯，
0: 这样才好吃才入味。
1: 嗯，
0: 那我就想着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拿那个57号的地瓜，
1: 嗯，
0: 另外蒸。
2: 哦，先把它分开。
0: 对，因为地瓜没有办法蒸4个小时，也没办法蒸2个小时。
2: 嗯，对，
0: 地瓜可能30分钟就熟了。
2: 是，
0: 所以我就分开。那我吃的时候就让他们，你就自己分别夹到你的碗里面，看你爱吃多少地瓜就可以。
1: 嗯，
0: 对，我就这样做。
2: 好，就比较有点弹性的方法。
1: 对，
2: 台湾人喜欢吃地瓜，
0: 对，因为你又要忠于那个原版。
2: 对
0: 对，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在家里是蒸了一大碗，就发现在外面的粉蒸肉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青龙，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它两个同时熟的话就时间会比较接近啊。
1: 是，
0: 嗯，对，
1: 好。
0: 然后像粉蒸肉也很适合带便当，
1: 嗯，
0: 可以吃好几顿。
1: 对
2: 对，
1: 那刚刚这个红

0: 我想说哇，这个老式辣椒有魔力耶！我真的就发现哇，一口接一口，那个鸡翅、鸡腿被我弄得这样好，就辣椒盖上去之后，魔力就产生，好好吃。
1: 对，那只要搜寻于美瑞老师的脸书，对不对？主要是脸书。
2: 对对对，
1: 对就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订购哦。
0: 嗯，
1: 好，谢
2: 谢，
1: 谢
2: 谢
1: 美瑞老师，
2: 谢
1: 谢。
2: 拜拜，
0: 拜
2: 拜。
1: 嗯，多吃辣，其实如果你承受得了的话，其实辣对身体是好的嘛，活血。
0: 对。
1: 然后听说好像四川女孩长得漂亮，也是因为她们皮肤好，就是因为爱吃辣。
0: 嗯。
1: 那个血液流通好，
0: 对，血液循环好，
1: 血液循环好。那这样子呢，你可能你就可以天天年轻了哦。
0: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就是由张清芳带来的《我还年

0: 好，我还年轻。
1: 好，大家不要以为啊自己还年轻啊不会得到失智症，现在其实失智症的情况啊都已经年龄有在减低了。我这边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讲的比较详细，我记得我之前很久之前分享大家讲的比较精简一点，这次要提醒大家失智症的十大危险的警讯啊。第一个呢是短期的记忆力会减退哦，就是你刚刚发生的事情，哎，你一转头你就忘记了，
0: 都不记得。
1: 对，再来就是计划或者是解决问题哦，会有困难哦，面临到困难，像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处理，你平常有在记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你不知道要怎么写，你会忘记你平常在做的事情，还有你原本熟悉的事物，你会觉得突然觉得很陌生，比如说你原本很擅长可以煮饭的。
0: 对，
1: 就你又突然觉得站在那个厨房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对，或者是呢你对时间地点会感到混淆哦，就你会有一个错觉感，你可能啊会在家附近迷路，其实这个之前新闻都有报道，像那个林叶婷的爸爸就是在家里附近，
0: 秋花姐妈妈也曾经有迷路过啊，
1: 对，就是会有一些
0: 后来还是听众朋友帮忙找，
1: 哎呦真的
0: 啊，
1: 听众朋友好热心哦很有爱心，对，那你也可能会忘记现在是几年啊，民国几年啊，然后几月份啊，对这些日子都混淆感。再来是视觉的空间判断困难，就你会抓不住那个距离感跟空间感，这个也要注意。再来是你会发现啊，当你的言语表达跟写字有困难的时候，或是你要说话的时候，你会支支吾吾，你找不到你想要表达的那个合适的字眼，你就你想要讲可是你说不出来，
0: 那真的蛮严重的，
1: 对，或者是你的东西啊会开始乱放，然后你会开始回头要去找
0: 乱放，那我从国中开始就失智了
1: 哇，那你这个很严重哦，
0: 我妈妈说东西怎么乱放
1: 这个很严重很严重哦好，再来就是你的判断力变差，就你平常熟悉的事情可能像投资啊或者金钱啊，或是你个人平常卫生习惯其实都不错，但是你突然之间整个判断力变得不一样了。好，再来就是你的社交退缩，你开始对人群会有点恐惧感，你变得不爱出门，然后原本你喜欢的爱好你也失去了兴趣。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情绪还有个性的改变，你可能会突然觉得怎么自己变得那个有很多的疑虑，对别人会觉得会产生怀疑，然后你会有焦虑感或者是有忧郁感，甚至出现一些幻觉妄想，
0: 是，
1: 甚至你的睡眠食欲啊都跟着改变。这十个事情啊就是失智症的十大危险的警讯哦，所以脑部啊要把自己保护好，排毒很重要，不要让失智症找上。那保护好第一个最大的当然就是讲到睡眠啊，
0: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每天要把这个脑内淀粉斑把它代谢掉，
1: 是，
0: 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然后尽可能在睡对时间，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睡对时间，没有办法睡眠8小时的话，那就靠我们的胎盘素来帮助你哦。我们的膳食羊胎盘就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系统，让你不用再依赖那个安眠药啊或者是酒精啊，其实这都不会让你真正的睡眠的。
1: 对，
0: 我们要用最天然的方式呢把自己脑部的废物啊把它带走。那一开始如果你已经有沉迷于这个安眠药或者是酒精的朋友的话，就会建议你先吃2颗，
1: 是，
0: 然后呢去累积体内的成分，等足够以后再转为1颗，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你也有很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因为你会发现它带来的效果太好了。除了让你好睡觉以外啊，皮肤的状况也会整体的改善。
1: 对，
0: 因为它等于是，因为我们像保养品嘛，保养品你擦一定擦脸，你怎么可能擦全身？可是你吃了胎盘素以后，你就会发现全身的肌肤状况就是越来越好。
1: 对，像胎盘素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啊、紧张，让我们的大脑可以放松，改善我们入睡的困难，然后提升睡眠的品质。那里面还有，每次秋花姐都会讲到好香的那个芝麻素哦，对，
0: 她喜欢剪一个小孔来吸。
1: 对对对，讲到芝麻素，我们的那个黑芝
0: 麻
1: 糕是不是要跟听众分享一下？
0: 对，赶快，如果要订的话，这一次其实算是一个意外啦，因为秋花姐就是要订给师傅们，
1: 对，
0: 所以呢，后来有这个量就一起订。那这个黑芝麻是500 功课，
1: 对，
0: 然后320元，
1: 对，价格320元，
0: 但是它是附加的，你不能用这个去加在我们任何的方案里面，它是单独的。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在我们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有推出了那个智能按摩仪
1: 的贴片，
0: 对，没有智能按摩仪，
1: 哦，对，智能按摩仪。
0: 那那个时候的贴片其实像我自己在用的啊，我现在也都很好用，只是说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把它弄坏了，比方说沾到脏东西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你想要做更换的话呢，秋华姐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了，哦，在外面两片就要500元哦，
1: 嗯，对，贵生生，
0: 对，帮你省钱，一组4片只要300元，
1: 嗯，哇，秋华姐好佛心，
0: 对，就是知道说这些是属于消耗品嘛，不要很多这种主机便宜，然后呢哎，消耗品很贵，
1: 配件很贵，
0: 最后呢你越买越夸张。
1: 对，
0: 没有，我们一组4片价格300元，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黑芝麻膏或者是智能按摩仪的贴片，都赶快把握这一次就一起寄给你。
1: 嗯，啊，对，
0: 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失智的问题的话，另外优康宁也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哦，睡觉很重要啊，白天呢你伤脑嘛，
1: 对，啊，
0: 以前讲伤脑筋啊，
1: 嘿呀，啊，
0: 那 B 群还有姜黄素就可以避免你伤脑筋的这个问题，
1: 真的，
0: 那动脑动得很频繁啊，体力消耗得很大，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优康宁，
1: 嗯，
0: 而且里面的鲜金哦，这很重要哦，
1: 嗯，
0: 鲜金千百种啊，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一种，
1: 对，黄金鲜，
0: 对，跟我们的 B 群一样，嗯，我们 B 群也是用最好的 B 群，
1: 对，
0: 是单位最高，然后呢还是属于长效型，
1: 嗯，
0: 你每天吃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到晚上
1: 优康宁里面是有完整的维生素，
0: 嗯，
1: 让你一整天营养都顾到哦，有 B1,B2,B3 还有
0: B5,B6,B9,B12 全部都在里面，
1: 对，
0: 嗯，
1: 好像在报名牌哦，
0: 对，而且像之前呢，啊，我们常卖的这个大蒜精后来改为大蒜素哦，
1: 嗯，
0: 那之前也有听众朋友一直问说，那个大蒜精到哪去了，到优康宁里面去了，
1: 欸，跑到优康宁，
0: 对，合在一起了，反正它都是增强我们的体力嘛，
1: 对，
0: 啊，就很适合放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有没有补充什么，不用，嗯，一颗优固力就搞，优康宁就搞定你的精神状况，
1: 对，
0: 那优固力呢是搞定你的骨头的状况，
1: 嗯，
0: 但是呢你优固力单独吃它是不够的，你还要再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因为我们的骨头里不单单只有钙哦，
1: 嗯，
0: 还有胶原蛋白，
1: 对，
0: 这样子才会有弹性，才不会说一摔你就粉碎性骨折，
1: 对，
0: 那我们的优固力里面还有别人绝对没有的猫爪藤，
1: 嗯
0: ，MSM，
1: 对，
0: 可以减缓你的发炎跟疼痛，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年长者，当他一发炎之后，他就不想出去走，
1: 嗯，
0: 那不想出去走以后，退化的就特别的快，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解决你疼痛的问题，当然不要去吃止痛药，
1: 是啊，
0: 止痛药又会造成你肾脏的负担，
1: 对，副作用。
0: 那另外里面还有唯一的玻尿酸，
1: 嗯，
0: 那玻尿酸会用在哪里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的这个软骨组织，就是一体的嘛，
1: 嗯，
0: 就是玻尿酸。另外我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肌膜，
1: 嗯哼，
0: 肌膜里面也是充满了玻尿酸，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玻尿酸，你就特别容易有紧绷的状态，
1: 嗯，对，
0: 那优固力就可以减缓你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另外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有提到的优尼氏，就是叶黄素嘛，嗯，啊，嘉玉有说了，
1: 嗯，
0: 眼睛里的太阳

0: 好，情人山，这后来就没有再拍电影。其实有，他有在拍，但是没有很积极，因为他说他光拍哈利波特的五部，
1: 那几年
0: 其实就已经他让他这一生不需要工作了。所以呢他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他也有跟，但是他不会觉得大家选的路不一
1: 样。亿万富翁哦、很厉害哦。除了他们两个自己，其实他们家的第三个最小的弟弟也是一位很杰出的软体工程师哦。那究竟呢他们怎么样可以在年纪轻轻呢就做到这样子，你知道亿万富翁呢？人家去访问他们嘛，他们说啊，他们要归功于他们的妈妈。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家是怎么样来教育他们的。
0: 你怎么讲的这样子一个闪神的话我以为你在讲艾隆马斯特的妈妈。
1: 我觉得
0: 艾隆马斯特也说他要所有的都要归功于他的妈妈。
1: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真的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妈妈。
0: 母亲。
1: 妈妈真的是幕后的推手。
0: 对。
1: 那这个亿万，这一对亿万富翁他们也是。他说他们的妈妈怎么教他们，从小啊就叫他们要做家事。听起来很简单哦。
0: 对。
1: 但是不，这个其中有蕴含很多的意境，深远的意境哦。那我觉得听众很多也是妈妈，
0: 我也有在做啊，怎么没有变富豪？
1: 不对哦，你听听看，他妈妈是怎么教的？因为他妈妈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出生是很贫困的农夫家庭，所以他知道这种身体力行的重要性。所以他从小呢，他会派给他三个儿子啊不同的任务，要他们彼此自行合作，然后自行讨论哦，你们要完成所有的家务事，包括怎么修缮房屋啊，组装家具啊，打扫清洁，他全部都会放手让他三个儿子，你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做。他说，可是其实这三个孩子啊，在这个过程啊，有时候会吵架，而且还会心生抗拒，就可能做得不情不愿。
0: 是，
1: 他妈妈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觉得做这些事情很难吗？你们假如啦，到我小时候曾经生活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农场，我保证你们连一天啊都坚持不下来的啦。然后他还告诉这三个儿子说，其实生活啊，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舒服的，是让你很困难的，但是他也同时啊是存在美好的，所以你们必须要接受好处跟坏处要共存这件事情。
0: 对，
1: 你两个都要接受，你不能只消除不好的部分，我不想做，我不要，否则变成好的事情，好的时光，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三个兄弟啊，他们从小会开始彼此去讨论创意执行，我们要怎么样去完成家事，这也让他们之后在创业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要跟自己的团队在同一条阵线上，然后我们要用彼此的特长，因为有些人就是大家有各自的优缺点嘛，所以你要用对方的优点跟特长，然后大家一起去创造巅峰吧，辉煌，然后去克服这些困难。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也让我觉得啊，我们的妈妈真的是很伟大。
0: 对，
1: 有时候在幕后啊叫你做事情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啊抱怨，可是其实妈妈都是用心良苦的。
0: 对啊，我又写一首歌叫做《我的妈妈是 NPC》
1: 啊，对
0: 对，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NPC 哈、NPC 讲的就是在很多人在玩游戏里面，然后那个是游戏公司设定好固定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会讲固定台词的人。
1: 哦，
0: 然后为什么我的妈妈是 NPC 呢？就是我只要一回到家，我妈就叫我去做家事，每天都。

0: 一样，就像 NPC， 然后会下任务，然后我永远做不完，做完以后就会有新的任务丢给我。可是这首歌最后也是我为母亲节写的嘛，所以最后呢，他就知道说，原来妈妈是我人生任务当中的隐藏任务
1: 啊，对，隐藏版的。
0: 对，后来才知道说，就是虽然我可能做得很累，可是他也会在半夜的时候给我水果啊，然后给我做饭啊等等的。
1: 对，
0: 然后最后才感受到妈妈的爱，这样
1: 子。是没错，我觉得妈妈有时候要扮演黑脸，然后有时候要扮演白脸，因为你必须要有智慧的怎么样带领，然后教育你的小孩，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对，所以我们要为所有听众朋友，就身为妈妈的，你们太伟大了，辛苦你们了。
0: 对，而且打扫很重要哦，因为最近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嘛，那个台北说这个鼠患嘛，其实到处都有，好像听说高雄也有哦。那我自己之前就有黄小米嘛，但黄小米没来了。
1: 哦，真
0: 的啊，没来的原因有两个
1: 可能。他是不是加入别的团队去了？
0: 我怀疑第一就是他变胖了，钻不进原本的洞。
1: 真的啊？
0: 对，然后第二就是他死翘翘了。哦，因为他后来有吃几次老鼠药。
1: 嗯，有，
0: 但是吃第一次以后他还是有再来。
1: 哦，因为他们有说老鼠药它会，对，它会在身体有一些几天的运作。
0: 因为后来这几天又发，就没来好多天以后，发现因为我家纱窗它有被咬过，
1: 嗯，
0: 所以是不是他不晓得，嗯，也许是他去找他朋友，哦，就是他已经。他已经翘掉了嘛，他之前有跟他朋友说，欸，这下有好吃的，
1: 然后到
0: 熊，然后他朋友就来了，来了以后咬开钻进来，发现，欸，什么都没有，就走了，哦，那保持家里的卫生，减少食物的来源，就是第一很重要的，
1: 是，
0: 哦，没有东西吃我来干嘛嘛，
1: 嗯，
0: 那第二就是要封闭老鼠的进入管道，
1: 嗯，
0: 这个不好找，然后第三就是要使用老鼠陷阱啊，这个见仁见智，因为有的人会觉得杀生等等的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利用杀鼠的诱饵剂，
1: 嗯哼，
0: 可是这个诱饵剂哦，必须混着。
1: 嗯，
0: 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根本不会吃。
1: 嗯，对，
0: 一定要混在他们喜欢的食物哦。
1: 对对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方法了，就是说你驱鼠不灭鼠。
1: 嗯，
0: 当然这个对于鼠患来讲等于没有帮助嘛，
1: 嗯，
0: 就是不要来我家就好哈，嗯哦。那你可以用一些气味，比方说啊，嗯，我们薄荷精油可以用上哦。
1: 嗯，可以。
0: 他不喜欢，
1: 哦，
0: 像薄荷精油、尤加利油啊，都还有香茅、
1: 对
0: 丁香啊，他都不喜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化学，我现在才知道樟脑丸是化学气味哎。
1: 哦，
0: 我原本以为樟脑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它归类在化学，
1: 嗯，
0: 所以
1: 制作的过程
0: 好吧，少用一点啦。好，
1: 嗯，
0: 化学气味是什么？樟脑丸、漂白水，
1: 嗯，
0: 还有氨。
1: 氨哪一个字啊？
0: 就是小的时候氨水啊，很像尿尿的味道。
1: 哦哦，对对，
0: 氨水。
1: 好，
0: 那这三种呢，就是它也不喜欢，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些放在它会出没，
1: 嗯，
0: 或者是可能进出的门啊，
1: 嗯
0: 那边喷一喷，
1: 嗯，
0: 那这样子它就不喜欢来你家了，
1: 嗯，
0: 那它就会离开你了。
1: 好，
0: 好，但是呢。我们不喜欢老鼠，但是我们喜欢的是人。
1: 嗯，
0: 这首歌是宇飞做的啊，但是是秋华点的。
1: 对，秋华姐点歌，她说她好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喜欢。好，走近走近啊，第一个近是走近一个人，
1: 接近的近。
0: 对，然后第二次走进他的心，希望每个人呢，也都是能够用这种心态去关怀身旁每个需要关怀的人。

0: 好，现在就走进，可以走进丽人屋哦。嗯，啊，丽人屋都有人啊，可以去走一走，然后订购我们的商品啊。
1: 对。
0: 然后待会呢会开放现场准备今天的塔罗时间哦，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哦。
1: 嗯，好，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现在的那个芝麻糕，黑芝麻糕啊，还有在还有货哦。之前如果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年底的活动的时候，很多听众都没有抢到，如果这是还想要再吃还需要的、啊、欢迎大家赶快订购，我现在目前有货，那它是500公克的分量，价格是一包320元哦。然后智能贴布按摩仪的贴片哦，现在也有帮大家准备好哦，一组是四片，然后我们是用很佛心的价格，才300元哦。你在外面的话就要500块钱哦，所以有需要听众朋友啊，可以趁着这个活动，然后再一起加购黑芝麻膏或者是智能贴布按摩仪的这个贴片哦。好，电话27519911，27519922哦。那也欢迎我们塔罗牌，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0: 23723501，等你的电话哦。

0: 好的，2371-2350，我们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啊，你好。
0: 是要问什么？
1: 我要问说，我那个股票的财运好不好？
0: 好，请抽一张牌。
1: 八号。
2: 好，你是正在投资吗？
1: 对。
2: 想说要不要改一下，是不是？
0: 这三个月你股票的财运不太好，哎。
1: 哦，这三个月啊。
0: 对，所以自己可能在拿捏上，我建议啦哈，我们改变一下心态，就是你这张牌有一点凸显，就是你太少跟人讨论了。
1: 哦，有嘞。
0: 对，就是你其实你如果愿意跟人家一起讨论分享的话哈，然后不要太过主观。你可能就可以打破这个循环了。
2: 哦，
0: 对，接受一下别人的意见，
2: 嗯，
0: 然后可能会好很多。
1: 好，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
2: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你好，大家好。
0: 是，你好。
3: 问一下哈，我常常头痛头昏，
0: 嗯，
3: 会不会比较好？我一直都看这个医生，看好久了。

0: 好，请抽一张牌
1: 啊。
0: 你说抽，请抽一张牌。
1: 什么牌？
0: 一到二十二张牌。
1: 一到二十二，十七。
0: 十七，你想要问继续看这个医生吗？
1: 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哦。
1: 好，谢谢。
2: 你现在是看西医吗？
1: 西医，对对，
2: 西
1: 医内科。
2: 那他都给你吃头痛药是不是？
1: 头痛头昏了。
0: 我建议换一位医师。
1: 这样啊？
0: 你跟这位医师不太有这个医缘呢，在这方面。
1: 这位医师。很好嘞，他的那个
0: 以及医术很好嘛，
1: 医术很好。
0: 我们常常讲说，我绝对不会去否定任何一位医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医师有没有缘分，
1: 对
0: 呀，你跟这个医师就是比较没有医缘，
1: 对呀，
0: 所以我会建议你换。那当然换中医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换中医啊，
0: 对，
2: 你可以考虑，
0: 对，那这样子就不会觉得好像对这个医生有一点不尊敬嘛。就先去中医看，听听看看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帮助。
1: 那请问这个牌的效期是多少？三个月。
0: 三个月，至少有三个月。可是因为你刚刚是直接问说跟这个医生，
1: 对对，
0: 对你这一个疾病，所以这张牌是并没有越来越好。
1: 并没有越来。
0: 对。
1: 那换中医会比较好。
0: 对，换中医或换医生都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好，
0: 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你好，你上线喽。
0: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许飞，你好，
0: 是
2: 你好。
3: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
0: 请说。
3: 我可能要开一个小手术，
0: 那
3: 我是开好还是不开？还有在我就诊的医院就可以开吗？
0: 没关系，我们直接问开好不好？好，抽一张牌，
2: 一到二十二号选一个号码。
3: 我选一个号码啊，
0: 对，
3: 16号，
2: 16号，您现在是要
3: 老人痴呆哟？
2: 不会，您现在是要开身体的哪个地方呢？眼睛吗？
3: 疝气，
2: 哦，疝气，
0: 随便开随便好。
3: 随便开随便好，
0: 对，你这张牌非常的适合。
2: 你开刀运应该不错啊，
0: 你开刀运很好，所以赶快去把它
3: 在就诊医院开可以啊，
0: 可以。
3: 好，
0: 赶快处理就好了。好，谢
2: 谢
0: 你，好，拜拜，
3: 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雨飞，嘉玉好。
0: 你好，
4: 雨飞哦，我现在住在高雄，好不好？那嘉玉到年底怎么样？谢谢雨飞。
0: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哦，我又搞混啊！住在高雄怎么样？然后嘉运，嘉运年底怎么样？
4: 他说嘉运，
2: 对，他说他的嘉运一直到年底，好不好？
4: 对对对对，
0: 好，抽一张牌，抽一张牌，几号？
4: 一号，
0: 一号。
4: 谢谢于飞，
2: 一号。
0: 还行啦，
4: 还行哈。
0: 对，勉强，但是呢，有一些小问题，你可能要看到背后隐藏的状况。因为我直接讲你的牌好了啊，
4: 好了，
0: 你的牌是恶魔牌。恶魔牌呢，我们知道恶魔喜欢诱惑人嘛，所以他会给你一些好处，可是这些好处可能根本对你的最后的结果并不好。比方说他会告诉你在吃鸡排啊，你天天都去吃很开心啊，就吃到胆固醇过高。你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整体上来讲是好的，可是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如果一直持续永久，对我真的好吗？他是要提醒你用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下。
4: 那这样子，
0: 但是都不会在今年发生，都不会在今年发生，只是说今年过完以后，你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件事情。
4: 所以说住这边不一定好了。
0: 长时间来讲，
4: 长时间不好。
0: 对，可是有一些是自己稍微改一下就好啦。
4: 哦，
0: 那天老师也有给你一些建议嘛？对对对。
4: 这样子哈，
0: 好，
4: 谢
0: 谢你，拜拜，
4: 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5: 雨飞，嘉玉你好，
2: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说我下个礼拜要看个医生，那想问问看，说这个医生跟我的
0: 医缘
5: 好不好？
0: 好，请抽一张牌，
5: 23。
0: 23，那没有医缘呐，你可能不会看，
2: 对，
0: 只有一到二十二。
5: 好，那就选10号。
0: 10号，好，等一下，
5: 谢谢。
2: 你是？准备要换一个新的医生
5: 是不
2: 是？
5: 因为我上次健康检查，好像他是跟我讲说，叫我再去复诊一下。那我想说，回去看一下。
0: 好，
2: 复诊
0: 看一下就好了啦。你跟他没什么医缘的问题，就是他应该不是属于你未来长期的一位医师。
5: 哦，是哦。
0: 对。

0: 这样回去看一下，就是说让他重新检查一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不影响啊。除非你已经是有什么疾病要处理的话，那我就会跟你讲不建议了。
0: 哦，了解了解，
1: 对，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2: 哎，你好，
1: 是
2: 那个我想要请问妈妈的医生员，我他可能需要装节律器，
1: 好，请抽一张牌，
2: 跟荣总医生讲的不一样，我是想要问一下，
1: 好吧，那你就抽两张好了，因为既然两个医师不一样，我让你抽两张，
2: 好，
1: 好。
3: 你要先抽台大的吗？想着台大的，然后几号？
2: 然后请问是一号到几号
1: 啊？一到二十二。
2: 那就十八。
3: 好，
1: 十八。
3: 那荣总的呢？你心里也在想一个荣总，然后想一个数字。
2: 八号。
3: 八号。好。这两个医生的评估是不一样吗？
2: 是的，
3: 治疗的方法也完全不一样。
2: 是治疗的方法类似，可是用的东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1: 我会建议台大。原因
2: 跟这个医生有缘吗？
1: 可是因为你的心里可能比较去想去荣总，从这两张牌的比较来看。但是台大这张牌它比较像是你自己的心病没有办法克服，可是其实它对于你的帮助可能会比较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1: 是
3: 你好
0: 啊，不好意思，我想问你哈，我最近怎么那个股票一直都
1: 没赚，
0: 不顺，
1: 人家一直在往上飙啊，你怎么都没有赚到？
0: 对，
1: 好，我先
0: 讲的那个会涨的，我都没买，
3: 你都一直落空，
0: 都没涨的，
3: 一直落空，
0: 还是我是怎么样？
1: 好，你的那请问一下，那个你买没涨的是别人告诉你的吗？还是自己觉得？
0: 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1: 都是别人告诉你的。
0: 不要怪别人，就是我自己。嘿，
1: 好，那我先看一下你的财运状况，请抽一张牌。
0: 抽一张牌，我那个
3: 一到二十二，
1: 九号，
3: 九号，最近都一直落空吼。
0: 对，
1: 好，
0: 刚刚人看你讲，故意看落空。
1: 你确实财运不太对，
0: 是哦。
1: 你抽到的这张牌就是没有连上那个气啊。对，所以如果你可以齁，你下次想买哪一只，然后就不要买。
0: 是这样子啊。
1: 可是
3: 我知道反其道而行啊。
1: 很难啊，一个人这样子真因为他难以做决定啊。我反而认为说你在买之前齁，你再问一下朋友。
0: 这样子啊。
1: 对。
0: 是我的运还是什么样，我很奇怪。
1: 你的运不好。
0: 不好，
1: 对，
0: 那就不要买啊，
1: 这倒也是一个好选择啦。
0: 还是我通通卖掉都不要了。
1: 等三个月以后，你的运可能
0: 会比才会。对啊，我只想说，上帝都很爱我啊，为什么这个钱哦，就是
1: 不给你
0: 股票啦？我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股票哦，每天在升级。
1: 是啊，换个角度，你赔钱，有人在赚钱，对不对？
0: 对。
1: 他用得很开心，你也是做一种慈善呐、
0: 啊。这样子啊，
1: 对啊，这样子调、
0: 健康就好，
1: 对，调整，所以老天爷，所以老天爷就觉得你做了很多善事啊，所以就让你身体很健康啊。
0: 这样子、
1: 啊。对啊，就换个想法想，搞不好就很开心。
3: 对啊，也有人说化、就是那个什么化钱消灾。
1: 对，化钱消灾。
0: 我为了这种我每天都在生气啊。
1: 哎呦，
3: 气不气不气？
0: 买的一定。就是没买啊，就是这样哦，气死！
1: 那真的建议你稍微停一下哦。
3: 对，
1: 因为有的人就算你今天你要去折合一下，他赚到的钱跟你赔掉的这个心情，划不划算？对，
0: 你说赚钱反而不好，这个就是啊。
1: 不是啊，就是说你原本想要投资，让自己更快乐，结果他让你天天都不快乐，那这样是不是其实这一个投资不太适合你？你可能你反而去用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啊，比方说买一些 ETF 放着就不要理它了，这也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嘛。
0: 不好意思问这种事，
1: 好，不会啦，好，给你建议啦，好，谢谢，拜拜。

0: 五二两姐你好，最后两通电话。
1: 是，余飞，我想请教你哈，我的膝盖过几天要去开刀哦。我想是给这个医生开还是给北医的医生开？
0: 好，先看一下这位医生适不适合，抽一张牌。
1: 对，十一号是现在我要去开的，那北医是九号。
2: 好，北医九号。哎、啊，你说过几天开是日期已经定好了？
1: 哎，对。
2: 哇哦，可是你还在决定到底要给谁开？
1: 对对对。哦。
0: 可是你已经定了，对不对？
2: 对啊。
1: 对。
0: 那还可以改吗？
1: 可以啊，不去也可以啊。
0: 好，我会建议你再晚一点，好不好？这两位医师都不要，
1: 两位医生都不一样啊，
0: 都不要。我反而会建议你再隔久一点。
1: 我现在已经膝盖在痛了，
0: 就是可能你先尝试用其他方法，也可不可以解决？因为你最近的开刀运不是很好。所以我会建议你三个月以后再考虑开刀。
1: 哎呦，现在已经痛得不得了，已经预约好了呢。
0: 对啊，所以我只是从排异上跟你说啦，并不是这个医生他适不适合，而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并没有那么鼓励你在这个时候去开刀。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那等三个月以后。
0: 对。
1: 哦，这样子。
0: 好，给你建议啦，听听看看看愿不愿意。
2: 你想想看。
0: 好，
1: 两个医生都不适合。
0: 对，所以我评估是你身体的状况，可能你要先打底打得更好再说。
1: 哦，这样子哦。
0: 对。
1: 啊、好，谢谢
0: 你。
2: 谢谢。
0: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哎，李佩老师好。
0: 是，你好。
3: 我想请教您哦。我是一直都。身体不大好，不是这里痛那里痛，现在我再看一个中医，可以吗？
0: 好，抽一张牌。
3: 我抽13。
2: 13，你这个中医是目前就正在看，对不对？
3: 是。
2: 哦，你看多久？
3: 他的药也不是很理想哦。哦。
0: 好，请你换一位，而且，我必须说，不要再看这位中医了。
3: 是哦。
0: 对。
3: 西医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去看看。
3: 谢谢你。
0: 对，
3: 感恩。
0: 而且我就建议你从西医下手，先不要找中医，先找西医。
3: 是啊。
0: 对。
3: 好，
0: 谢
3: 谢
0: 你，好，拜拜。
2: 拜。
0: 好，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好，今天还满线，不好意思，时间不够了。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是由珍妮带来的歌曲哦。鲁冰花。

0: 好，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1: 嗯，哎呦，闪闪的泪光就让我想到我们闪闪的水钻小喷瓶啊。
0: 哎，没错，戴在身上啊，刚刚好跟放在我们的包包里面。当然，放在你的包包，无论大小包包都非常适合。
1: 嗯，
0: 小小一瓶，然后加上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1: 对，
0: 然后加上呢，蒸馏水或者是次氯胺水。
1: 嗯，
0: 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变质的问题。
1: 对，
0: 然后在什么地方就稍微消毒一下，然后对于自己的肌肤也不会有咬伤或者是不舒服的症状。
1: 对，就妈妈就是我们家的女王啊，所以让她 bling bling 啊，亮丽一下。然后再来我们4000块，这个是我们4000的方案，然后赠品嘛。另外还有玫瑰精油洗发精哦，它是500ml 的哦。哎，玫瑰精油非常珍贵，就像妈妈一样哦，也可以来选帮妈妈选择这个赠品哦。另外一个是汉方和首乌的洋甘菊护发染哦，它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咖啡棕还有深咖啡色。
0: 对，
1: 那这两个玫瑰精油洗发精还有这个护发染啊，都需要帮我们搭配爱迪斯保养品一瓶哦。
0: 对，
1: 不要忘记了哦，让自己的皮肤保养得漂漂亮亮的。然后3000元的呢，要特别的讲一下，是我们有迷迭香精油的赠品，还有薄荷精油。
0: 我现在迷迭香也好用哦，除了可以用在头上啊等等的，刚刚讲了还可以这个杀菌，然后薄荷也可以了啊，薄荷也可以驱鼠。
1: 嗯，安鼠猪卵是不是？对，所以呢，大家可以赶快选哦。如果还没有订到，或是还要再加订的哦，
0: 对，
1: 建议大家也可以选我们的3000元的那个精油的方案。迷迭香精油的话，要帮我们搭配爱迪斯保养品一瓶哦。那薄荷的话就没有限制哈、不需要的哈。
0: 赶快打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哦。好，讲到这个。黄小米就算回来我也绝对不会绑黄丝带。
1: 好，这首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

0: 在这一首黄狮带的歌声下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那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商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商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双栖动物。好，那这个国际股市涨不停，尤其是高科技股呈现喷涨的态势。台股在电子全指股领军下，今天盘中一度突破42000点，中场是以41933.78点做收，上涨794.93点，涨幅 1.93%， 成交金额是1兆1943.41亿元。各大类股表现方面，电器电缆股表现强劲，龙头股华星涨停，类股大涨 6.1%， 居台股之冠。绿能环保电子零组件涨幅 2.62%， 还有 2.51% 排名第二跟第三。另外半导体还有汽车类股涨幅也超过 2%， 为今天表现相对亮眼的类股。跌幅方面，台塑集团股领跌，由电缆系类股跌幅 3.85% 最重，塑胶类股跌幅 2.9% 居次，居家生活下跌 2.49% 排名第三。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北股市今天持续改写波段新高，不少个股持续呈现大涨的走势，虽然指数在上涨的过程中整个量能没有超过昨天的大量，但是仍然是达到1兆元以上，显示目前多方气氛还是相当浓厚，市场资金仍然不断的寻找标的抢钱。柜买指数方面，日 K 线也是连续几天收红，尤其中小型股票在营收获利展望加持还有题材带动下，股价都有不错的表现。整体而言，目前所有的趋势线维持多方排列，指标处于高档钝化，目前还是观察国际股市还有美伊战争能够持续朝好转的方向发展，对于股市后市仍可维持正向的看法。另外，台新主流基金经理人黄千云指出，美伊战争传出重大的进展，在全网台积电还有其他 AI 重量级大厂大涨下，台股今天早盘一度突破了42000点的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展望后市，联准会的动作是未来影响股市重要的因素之一。美伊中东战事进入最后阶段，目前股市反映油价约当110到120美元，故战事最大冲击或许已经近尾声，不过对供应链的影响仍然需要时间修复。除了石油跟天然气之外，包括农用的化学品、半导体特化

铝上游原料等，仍需要时间来恢复正常供需。以美国近月 ISM 数据来看，生长者物价指数已经开始上扬，联准会降息时程可能受到影响，需要留意后市修正的风险。黄千云指出，基本面部分由 GTC 大会还有 OFC 展，可观察 AI 产业展望持续正向，需求由训练基建往推论应用扩散，带动更多零组件规格升级，譬如记忆体、光通等。近期辉达也增加多项光通厂的投资，反映传输对 AI 市场的重要性提升， AI 需求方兴未艾，将带动台股科技业进一步的获利上修。操作上2026年投资重心仍然是 AI 族群，如果遇到台股短线大幅修正，可以伺机布局利基个股。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联发科2454被关，好，然后财委会上立委提到这件事情哦，认为这个处置条例是避免炒作，如今却因为上涨过快就认为它是不合理，导致资本市场混乱。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则说，台湾很多制度都需要检讨，金管会内部也讨论过，确实应该检讨，但是法规行之多年，还需要时间评估啊。那所以呢，就是证交所昨天公告，联发科2454连续因为三个营业日达到公布注意交易资讯标准，所以从5月7号一直到20号就列入了处置交易，期间以人工管制之撮合终端机执行撮合作业，每5分钟撮合一次，那这也是台股史上市值最大的处置股，就是史上记录，就是最大的被抓去关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如果有投资联发科的朋友呢，就要知道说，诶，被关到5月20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的《再见烟火》。台股今天收盘上涨 794.93 点，收在 41,933 点做收，成交量是1兆1943.41亿元。针对两天喷大量超过1兆元，会不会变成常态呢？资深分析师蔡明翰表示，每天都在创高，内资外资散户主力能够想到的都出来了。那他指出，目前台股正处于极端多头的时间点，由于指数每日频创新高，诱发内资外资散户还有主力全面进场，市场情绪亢奋到极点。他表示，虽然目前的强势格局远超预期，但投资人必须保持冷静，不可能天天都在过年。那如果按照这种涨法，年底难道要看6万点吗？好，那这个蔡明翰说明呢，高量能虽然反映了当下的资金热度，但不可能长期维持这样的水准。当市场进入震荡期或者是拉回休息时，目前这种极端亢奋的心态势必会缩减。那针对近期的天量，他表示，这是因为短线当冲还有隔日冲资金大量涌入，在买什么都赚的情况之下，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资金堆叠成交量。但一旦未来进入盘整期，当冲获利难度增加，成交量自然就会从极端值回归到长期合理的水位。那对于市场忧心过热会不会有风险的问题，蔡明翰认为，目前的情况跟过往的过热必崩盘的历史逻辑有所不同。第一，有基本面支撑，过去股市熄火往往是因为企业获利反转导致指数崩跌，可是目前企业获利仍然在持续创高，支撑了长线多头格局。第二个，震荡取代反转，当热情派对结束的时候，市场将面临震荡与拉回，但是并不表示是多头行情的终结，而是从极端过热回归到稳健表现。那他总结，台股目前正经历历史史无前例的资金狂欢潮，短线投资人应该留意最高的风险，虽然长线的基本面看好，但是兆元成交量这样交易量的背后隐含的投机热度，预计在市场回归理性之后将有所收敛，投资操作上应该更加谨慎。好，那这个也提供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台股今天延续美股强势的气势，在市场压住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缔约了联发科近六个交易日营业日的累积收盘价涨幅高达 35.82%， 而且起讫两个营业日的收盘价差达到了815元，被证交所关紧闭，成为台股史上市值最大的处置股。处置期间会从5月7号一直到5月20号、这个中间算起来是有10个交易日、那网络上的这个乡民网友、就说发哥威武喷到外太空了、估算2027年 EPS 会达到132元，2028年 EPS 会达到506元，本益比用30倍来换算的话，合理股价在2027年应该达到3960元，而2028年更是上看15180元，好，然后所以就说还不趁现在低档 all in 吗？再晚的时候就没有了哈。好，那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当中，续朝 AI 还有半导体主流集中，市场资金充裕，而且信心十足，类股轮动节奏明快，好，所以就建议大家顺着趋势走，好啊，但是也是要风险控管。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

0: 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这个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命中注定》。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李谨记。好，那他其实就是蚝油大王。那其实这个李谨记非常的有名哦，然后是一个家族，然后也赚了非常多钱。那其实在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讲说富不过三代。那为什么人家李谨记家族可以做得这么好？其实很厉害的是他们有这个家规。好，那

这个家规的部分我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学习。好，那讲到这个李景记家族呢，财富的传承真正的门槛不是在于金钱的累积，而在于共识的建立。那他们有透过家族宪法还有家族办公室，将人性的变数关进了制度里面的笼子，那用看似冷酷的规则守住了最有温度的百年基业。那对正处在接班转型的台湾家族企业而言，或者是你家里稍微有点钱的，李景记这一种股权锁定专业经营价值传承的治理结构，无疑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典型教案。好，那在华人的商业社会当中呢，富不过三代好像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魔咒，但是呢，你知道李景记哦，他已经是创立在1888年横跨三个世纪的香港家族，那不仅成功的传到第五代，更在202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当中以1400亿元人民币身家位列全球第112位，在中国胡润百富榜当中更是排在24位。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治理机制让这个从珠海小渔村起家的蚝油酱坊蜕变成行销全球100多个国家血缘控股而且历久弥新的家族龙头？答案就在第三代传人引导出这个高郎，叫做李文达。他晚年呢就亲手制定被誉为最严家规的李景记家族宪法。好，那讲到李景记的长青基业并非一帆风顺哦，在第三代掌门人被誉为香港蚝油大王的李文达曾经两度经历惨烈的家族内战。首先就是在1971年的兄弟相争，当时李文达的两位伯父意图收购就是他的爸爸李兆南的股份，那双方僵持半年，最后呢李文达借款460万港币完成反向收购，才保住家业的完整。再来呢就是1982年的手足被刺哦，那就他的亲弟弟李文乐因为离病还有家属的压力提出分家。那时候呢这个企业正值扩张，资金极度吃紧，李文达被迫变卖厂房，四处举债凑出8000万港币巨资买回股份。那这两次掏空式的股权争夺让李文达深刻的领悟，家和万事兴不能只是靠口号，必须要靠刚性的制度。所以他在2003年李景记家族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确立了这部被视为家族灵魂的家族宪法，更坚守家族持有股份不考虑上市，强调家族传承还有特殊治理的模式，成为全球家族办公室的知名教科书经典案例。好，那大家就会想知道说，那到底这个李景记家族宪法写些什么样的东西哦？其实很让外界震撼的就是对于家族成员私人生活的强制性约束。第一个，婚姻三不原则。好，那李文达当初的观察，许多家族财富的崩解就是来自于复杂的姻亲关系或者是婚变争产，所以呢家族宪法明文规定不准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好，那一旦违反后两条，也就是离婚跟婚外情的话，直接就踢出董事会，剥夺决策权。那这不是单纯的道德教条，而是为了确保股权结构的稳定，防止因为离婚分配财产导致股权稀释。那第二个就是接班人的职场洗礼，家族里面的年轻人没有那种所谓的直升机梯队，那下一代如果想要进入这个家族公司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外部磨练，大学毕业之后必须要在其他的企业工作至少3到5年，然后再来就是同等考核，你在就是外面磨练完之后要回来应征，应征跟考核程序跟一般员工完全一样，如果你表现不好同样会被毫不留情的解雇。那第三呢就是制度化的退休与传承，那为了保持领导层的活力，宪法规定家族成员必须在65岁的时候自管理职退休，
70岁的时候必须要退出家族委员会，实现

制度化的新旧交替。好，那这个家族办公室呢还有五大机构各司其职。好，它的成功在于家族事务跟企业营运进行了清晰的切割。那根据李文达传还有公开的资料，他们家族委员会下面有设五大机构，建构出完整的家族办公室的雏形。好，那这个机构有什么呢？包括了集团董事会。好，那这个集团董事会呢，监管酱料还有健康产品两大事业体， CEO 可以外聘，主席必须是家族成员。那再来呢，就是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是提供行政支援，负责筹备家族会议还有资料管理。再来就是家族慈善基金会，透过公益事业推动家族的凝聚力，落实私利及人的价值观。再来就是家族学习发展中心，负责跨代成员的培训还有价值观建立。那甚至呢，这里面还有超级妈妈小组。那再来就是家族投资委员会，统筹管理本业以外的家族资产与投资。好，所以他们的家族办公室里面呢有这五大机构。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坚持家族控股，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才能够持有公司股份，下一代无论是男女，只要是有血缘关系就有股份继承权。那酱料跟保健品两大核心业务的主席必须是家族成员。那家族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选定董事会还有各个业务主席，主席可以连任。李景记集团董事长必须是家族成员，CEO 可以外聘，董事会一定要有非家族的人士来担任独立董事。那另外呢，家族委员会主要关注家族价值观，还有强化家族宪法协定，订定协调家族关系和所有权问题，以及决定董事会的结构。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挑选企业专业经理人，监督企业业绩，处理企业跟社会的关系。那管理层呢，则是负责企业的策略订定还有实行，企业的日常营运，员工的考核与聘用，以及确定企业文化与员工准则。宪法内容的订定和修改必须经过家族委员会 75% 以上的通过，一般家族事务决议超过 51% 就算通过。家族成员65岁的时候必须自董事会还有管理职务上退休，那满70岁之后必须从家族委员会中退位。那刚才讲到说他们不定期的召开家庭会议哦，那需要所有的成员共同参与家族内部的事务，家族议会所决定的东西要家族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够生效。那家族委员会的会议固定是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家族的未来而非企业的未来，每次为期4天。

父啊女儿啊定期碰面交流如何教导孩子私利及人，那私利及人这个利是利益的利哦。那另外家族内部的规范刚才有讲到说就是不准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好，那如果离婚跟婚外情，你就是自动退出董事会。那如果是个人原因退出董事会，或者是公司的家族成员股份可以卖给家族里面的人，好，但是不准离开家族，仍然是家族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要参加会议。那另外在接班人上面呢，在李景记姓李并不表示有一张通往管理层的御赐金牌。好，刚才讲到说你就是要先去外面的公司3到5年，好，必须要感受到别人手下吃过苦，被主管骂过，感受职场的残酷，才能够回来应征家族的职位。而且应征的过程，好，就是你的面试官可能是外聘的专业经理人，考核的指标跟一般员工完全是一样的。好，如果能力不够，对不起，你只能领个股息当股东，好，啊，不能进入管理层。好，所以呢这解决很多家族企业庸才掌权的这个弊病。好，那所以呢其实这就是李景记家族可以家族控股精英治理的模式富过五代的关键。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定这个相关的标准的人好真的是很厉害。那另外呢私利及人这件事情就是家族利益高于企业利益。好，它不同于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的核心逻辑是家族第一企业第二。好，那因为他深信说人做好了生意自然就会好，他甚至会带后代去参加葬礼，让他们从人情事故当中学习亲情的可贵。好，那家族最核心的价值观私利及人要求成员在谋利的时候必须先考量对方的利益。好，那这种以家来治理企业的模式，让这个李景记在2021年李文达离世之后没有像其他豪门般的陷入争产的风波。那第四代的成员，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就是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2026年4月的时候，李慧森卸任集团旗下酱料业务董事会主席，由哈佛毕业的精英行军接任，那引起外界的注意。那其实呢就是他们采访的时候说，家族企业的治理过程必须不断的演进。好，所以刚才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可以请专业经理人，好，但是那个主要统筹的还是要家族内部的人。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值得大家参考的，与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

0: 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之前呢，我们讲到了养生村乐林宅哦，现在呢，大家要为自己后半生来规划的时候，要存很多钱。为什么我们赢家向前看呢？每天都在讲理财，不是现在。

爱吃不吃的够，或者是住不住的够。现在的人平均的寿命哦，尤其台湾其实真的健保是不错的，台湾的平均寿命都还蛮长的。那退休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自己照顾自己，要住在哪里好呢？那真的没有钱还解决不了问题耶。好，我们这个之前讲到养生村跟乐龄村，在台湾现在哦，有很高价位的，然后也有比较稍微平价一点点的，但不管怎么样哦，就算很平价的，我们讲起来，也是要不利亚纠集这样子哦。然后这个，如果你只靠退休金或者只靠什么国民年金，那是肯定远远不够的。好，那不管我们再来讲到，不管是很私人化或者是很贵族化的这种乐龄住宅，或者是比较平民的这种乐龄居哦。乐龄不是邻居，就是乐龄的居住所，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室内的规格才会符合条件，并不是说哦，我这个看起来装潢的新新的就是所谓的乐龄住宅。其实在国内现在哦，内政部它有很多的法规，内政部呢对于建筑物无障碍设施有很多的规范哦，里面也早早看到我们这个台湾呢要进入了这个中高龄的社会，所以呢在家庭的住屋里面，居家空间当中，它其实也有定一些标准，我们一般人真的很少会去注意到。好，那所以我们未来如果你准备要买退休的房子，诶，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耶。就算你现在，就算你不是去找那个这个养生村，如果大家真的哦买的房子是准备要住到退休之后的，也许一些的规划动线设计你真的都要考虑进去，否则等到将来你要弄一些设施设备的时候还要再敲敲打打，那非常的麻烦。那简单的说哈，像现在乐龄宅设计最低的门槛，我们简单看从大门看起哦。大门呢一般来说门口的镜宽至少要90公分以上，90公分哈，为什么呢？当然就是为了要确保轮椅或者是助行器可以通过，太小或太窄哦，到时候人年纪大了哈，都是难免可能必须要坐在轮椅啊，或者是你要拄着什么助行器，你根本卡在那边进不去，很麻烦的哈，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大门哦，你要能够进出哈。而且除了宽度之外哦，它的法令当中也规定说，像是门槛的高低差哈，最好不要有高低差，不然你光是在那边 kick kick kick 推上推下，你每天就在那边要花好多时间。最好是要平整的门槛，好，门槛要平整，以免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就滑倒。再来在动线上面呢，我们家里面走道的宽度哦，其实它也是有要求的。像一些乐龄住宅走道的宽度至少都要120公分以上。这个120公分以上呢，你大概量一下至少是可以容纳双个人并行。那个走道太小太窄的，第一个你如果一样是推轮椅是绝对不方便甚至进不去的。第二个当然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救护急救的时候，一些人员的进出啊，好，设备的进出，你太窄的地方太窄的走道它也是进不去的。所以呢走道的宽度至少也要120公分以上。然后呢楼梯，如果呢你家里面有楼梯好，或者是你的公寓是有楼梯的，那最好你那个这个楼梯每一级齁，每一级级高大概呢级深不要超过30公分。当然后来大家现在都觉得说你年纪大了最好去住电梯大楼，要不然你爬了真的很累。可是有些人像我们中南部有些人他们住透天厝的齁，自己家里面也有一楼二楼三楼，那个楼梯齁你们堂每一格当中循管，那很容易跌倒，非常容易跌倒齁。再来呢扶手也是有规定的齁，楼梯你要爬楼梯的时候要有扶手。那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卫浴空间，
之前我们去看很多这个银发族的那些设备展览的时候，其实卫浴空间里面的现在提供的是很多元化的，

从地板防滑最重要了，地板呢要有那种防滑的设备，要不然大家最容易而且最怕的齁就是老人家会跌倒。再来，其实卫浴空间里面齁，自己的住宅里面可能比较少有办法装求助铃，可是你如果去外面住在那种就是每个月有付费好给他很多管理费的那种养生村的话，那么卫浴空间里面是肯定一定会有求助铃，因为浴室里面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所以那个求助铃就是让你万一不小心哦，在浴室里面滑倒了或者是需要紧急去喊人过来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按那个救护铃。再来，洗手台哦，也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洗手台，你的高度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因为你要到年纪大的时候，很可能你是坐在轮椅上行动不方便，你不能那个洗手台太高哈，你坐在轮椅上根本不方便在那边刷牙漱口。这等到呢，如果家里面有长辈朋友的话，也许大家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到这些细节哦。那淋浴区也是，如果家里面有浴缸的话，大概老人家都很难跨进浴缸啦，因为那个浴缸那个台阶有个高度哦，你人要进去都要非常非常小心。但有一些像日本的一些设备很高档的，你有看过哦？那有点贵，他们的浴缸啊是可以外开式的，那个门啊就像车门一样，可以直接这样打开，让你人可以走进去，然后坐着，然后浴缸的门再关起来哈，再放水放自己这样子啊。但那个就是要另外做哈。家里面的话，除非你就是在打造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经费哈，或者是很多的时间去做规划。那么再来照明，还有家具的设备啊，这些其实都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去处理，而且走廊走道要有感应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三不五时半夜想起来好上个厕所或者是怎么样哦，大家不要想说这个家我已经住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哪里有一个什么拐弯我都清楚得很，没有，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不小心脚一踢到什么东西，人就栽下去了。好，所以在这个乐龄宅当中哦，再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在台北市，其实现在呢，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他们呢是有推动所谓的轻盈换居，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长者，

0: 走嘞。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千点。那今天呢，台积电、台达电呢都有稍微动一下。昨天台积电在休息，今天台积电呢有稍微开始又振作了。台北股市呢，今天盘中的时候其实气势蛮旺的。大盘最大的涨幅一度来到涨了1018点，冲破了42000点了，这熊熊就给他破了42000。那这个当时的一个最高点，讨厌我的电脑干嘛，好，那当时的一个最高点呢来到了42156点的新高位置哦。那收盘的时候大盘呢是上涨了794点，上涨了幅度是 1.9%、哦、今天收在41933点。好，那这个41993哦，一样也是历史的收盘新高，成交量今天一样是破兆，有 1.19 兆哦。现在你来到了41000二哦，基本上你真的要上照那个。

量滚量才出得来，如果量缩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妙。好，那这个礼拜来四个交易日天天都在创新高，单周目前为止已经大涨了3007点，连四天都涨，没有一天要跌的。我们台北股市就是得了一种不会下跌的病，轮流涨，各个类股轮流涨。台积电今天中场上涨60块钱，今天收在了2310哦。而且今天台积电盘中哦，您特别看一下，它有过2330哈，它有创了自己盘中新高价位。那今天收盘的时候是收在2310哈。台达电今天呢上涨了3%，收在了2280块。日月光、投控跟智邦也是上涨了3%。星星还有联电呢，今天也是涨了超过半根停板。光宝科、利基电、华新、东元都是涨停。利基电呢前一段时间很弱呢，所有低润类股当中利基电最弱，今天它不知道怎样就忽然活过来这样子哦。那今天记忆体族群当中最弱的是旺宏，不过旺宏今天下午的这个财报出来齁，它四月份的一个营收状况也是非常的好。好，那今天另外在高价股的部分呢，川湖创意纷纷涨停哦。川湖现在四五千块呢，跟他们跌破五千块啊，好，然后建策很辛苦，连三根跌停。联发科等一下我们会有新闻来讲它。

这个风口浪尖呢，都已经要破42000了。我们来看三大法人，三大法人的部分，今天外资继续买超，第四个交易日买超哈，今天买了414亿，昨天买了700多亿吧，我记得。好，那这个礼拜一二三四这四天来，外资已经买超了1924亿元哈。那么投信今天是也是买超的，投信也不遑多让，投信钱也砸下去哦。今天投信买了160亿元，自营商是站在卖方，自营商呢今天卖了41亿。身份的差别啊，为什么关紧闭这件事情哦？大家以前很多投资人就已经骂到不行了，就是非常的讨厌。可是其他的个股关紧闭关到已经翻了，翻天覆地了。就没有立委要提出要讨论，奇怪了。那联发科一被关紧闭，大家就说哦，不行不行不行，很怕台积电也被关。哎喏，那很多小型股也是被关得很辛苦呢。好，那联发科齁，因为它市值很大，市值5兆，现在呢是第二大权值股，涨太多齁，它已经之前连涨了7个交易日齁，涨了7只涨停板，那涨幅太凶。根据我们的规定呢，就是会被分盘交易。那立委今天上午就质询金管会啊，说台湾是 AI 有一点时间评估，一个月之内呢会给检讨报告。那大家因为就很怕呀，因为联发科就先示范了嘛，大家很怕护国神山，万一这个山也被关紧闭了，那可怎么得了呢？好，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分盘处置哦，它第一次会连续几天都给你警示，告诉你说你是交易的警示股，那表示说你要不就跌太多，要不就涨太多。那你连续几天都交易警示股的时候，如果你的股价波动或者是你的周转率还是太高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复杂的换算机制，它就会把你关紧闭，然后呢会有很长的一个十几个连续十几个交易日都是5分钟一盘5分钟一盘。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五分钟一盘呢，你的股价还是异常的波动哦，涨得太凶，或者是依旧跌个不停，好，或者你的这个周转率还是降不下来，它就要再把你关到小黑屋里面，就变成20分钟才一盘。而且当你关进去20分钟一盘的时候呢，你要买这只股票呢，你是要先把钱哈，这个汇进去，然后完成转，它要有一个完成划拨的动作，然后你才能去设定你要买那只股票，不是 T+3，你要先有钱，而且要钱都存到那个户头，他确定你有这个钱，你才能去下这个订单。那如果你要卖个那个股票呢，你要先去这个在你的 APP 上面去。设定说我确定我有这档股票，然后我要卖哈，所以凡是关到20分钟一盘的股票，其实大概成交量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惨烈这样子。好，那到底要不要延长这个撮合时间啊，或者预收款项啊，或者是到底应不应该被关紧闭，我是觉得要检讨就通通一起检讨，没有因为说是什么市值大的就检讨，市值大的就不能被关，市值小的就关到死，没这种事的。因为您是一个金牛座的人，最讨厌不公平的事情。就是规定呢就要一视同仁。那至于说关紧闭，其实我也很讨厌，因为我经常买到关紧闭的股票，所以我也很讨厌。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今天其他的财经新闻哦。联电的股价今天也创了26年来的新高了。

0: 台湾机报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生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不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为大家所进行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现场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来关心联电，台积电都已经飞上天了，都已经冲进了 AI 世代，联电的股价还在牛车底部，还在牛车在那边拖拖拖，还没破几百块呢，还没几百块，今天好不容易九十几块了啦，但它九十几块，这个联电的股价呢，这位置也已经是它26年来的新高了，也真是不容易，很辛苦啊。全指股啊，还有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老所谓的老 AI 大厂们都已经到了某个位阶了。那么联电是不是要补涨呢？其实在全台湾目前为止，我们87档的台股 ETF 当中，有52档的 ETF 其实是持有联电的。因为虽然说它股价呢一直很难有什么波动，可是呢它就是很重要的成分股之一，而且它也是全世界晶圆代工厂我们这个前几名的一个代表作。好，虽然呢它这股价没有怎么动，可是当它如果动起来的话，这些已经存股存了很久的 ETF 会不会也开始因此受益呢？在87档的台股 ETF 当中呢，有52档买有联电，那持有的张数呢，其中以00919，哇，它不得了00919很爱联电耶，它一路以来它已经买了60万张联电，买了很多好，那另外像00927另外0056也有差不多两三，就是每一档个股，就我们刚讲的这几个，每一档 ETF 至少也都有两三万张的联电所以呢，如果联电的股价开始慢慢好转的话，这些台股的 ETF 其实也是受惠的，因为大家也都买了不少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证交所今天其实公布了一个数字，也给大家参考是金管会。金管会说大盘涨到现在，当然大家都会有一点点居高思维，觉得说好像一直往上涨看回不回。那么金管会说最新的一个数字算出来台股的散户比重大约是53%。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用散户去界定的啦，就是看你的这个资金操作或什么之类，反正他们界定散户比重大概是53%，但有在进行当冲的自然人比例也刚好是53%所以证实了台湾的散户当中真的非常非常多，大比例的是当冲客。尤其是现在呢，社群媒体上面在股市多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po文啊，就在那个少年股神炫耀说他是无本当冲什么几个月又赚了多少钱非常的了不起，什么多神准这样，那也会让很多人误以为当冲稳赚不赔。但其实呢，当冲就是一个非常高风险有具赌博性的一种方式。当冲比例其实当冲的总成交数占台股总体比重大概在五月

的时候是25%，成交总金额已经占了38%，所以呢，有一些热门个股当冲比例过高，也就是所谓的周转率过高的时候，就会被关紧闭了。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今天进行到这边，祝福您。

来去小妈祖。这个月开始，我们来介绍大甲镇澜宫大甲妈祖。我们俗称它大甲妈祖，是这一座位在台中市大甲区大甲里的妈祖庙。每一年打盖骂打尬骂绕境进香是很重要的民俗宗教盛事之一。如果要追溯到源头，相传在清朝雍正八年，西元1730年，当时的湄洲岛有一位林永兴这个家族的人全家移民来台湾，当时途经大安港到大甲堡来定居谋生，而且当时他们从湄洲那边的妈祖庙恭请了一尊天上圣母的神像来家里奉祀，就祀奉，所以当时的越来越多民众就开始笃信湄洲妈祖的神像，这也是最原始大甲妈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西元1730年。之后慢慢慢慢的从清朝开始，到日本昭和年代，再到了民国初期，几经不同的一个大大小小庙的改建或者是重新翻修，香火越来越鼎盛，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一直到西元1787年，也就是清乾隆52年，这个庙才正式的叫做现在的名字，叫镇澜宫。1964年，当时才民国53年，大甲镇澜宫要修建，就由当时的先前总统严家淦特别题字写下镇澜宫三个字，而且当时就已经成立了大甲镇澜宫的修建委员会，南南北北一共建筑了好几栋建筑物，也雕刻了神座6座，修整屋顶等等，一路以来后来改名为财团法人大甲镇澜宫，到现在的雄厚财力当然还是为很多人津津乐道。不过要讲到每年对于信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大甲妈要绕境出巡，每年农历3月，来自各地上百万的信徒组成浩大的进香队伍，从大甲镇澜宫出发，在9天8夜的徒步旅程当中，走一步到南部来回，是台湾地表最大的迁徙活动。据说早期其实进香的目的地哦，是必须搭船回到湄洲的，日治时期才改为不跨海了，只走到北港朝天宫。绕境的队伍呢，大部分会穿越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至少21个乡镇市区，途中会经过100多座庙宇，340多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来，这几十年来，虽然每一年进香的日子并不固定，但大部分都是在当年的元宵节举行把波来决定要出发的日期跟时间。2008年，台中县政府把大甲妈祖的绕境进香登录为台中县文化资产的民俗文化之一。到了2017年，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又公告。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是不一样，不下雨了，而且呢，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今天呢，继续要延续昨天这样子的好天气啊，因为今天的整个台湾是偏东南风啊，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呢，重点是可以见到太阳公公啊，大概呢，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其他地方呢，应该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哦。嗯，那今天西半部的高温呢，普遍还会达到31到33度哦，那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哦，所以这个今天呢算是比较偏向夏天的季节，可是礼拜五明天开始呢就会有锋面通过哦，北部跟东半部降雨的机会会增加，而且呢气温要下降又会变比较凉了哈，这个在昨天节目中也跟大家做预告了哦，所以呢今天天气好啊，大家可以安排一些自己想要做活动出去走一走啊，不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跟防晒要做好就是了哈。好，这个天气好啊，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表现也要很好才好啊，但现在呢好像呢这个全

4.48%， 涨了492.18点，来到11472.76点，哈，哎，这个到达了11000点以上了，哈，你看看这个科技类股了，这个势不可挡啊，尤其费半指数已经连续两天的大涨了，哈，看到这个消息，大家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哎，大家一定会联想说，哦，那台股呢？没有错，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呢，依然是大涨的，哈，嗯，目前呢，刚刚看这个指数呢曾经一度涨了快900点、哦、现在呢涨了737点啊、哦。好，这个今天收红的几率应该也是蛮大的了，待会再跟大家讲台股啊、哦。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可以大涨呢？跟这个美伊的战争还是有关系啊、哦。现在呢市场呢似乎啊、哦、都在压住说美国跟伊朗呢已经快要接阵这个达成和平的协议啊、哦。这个推测呢也有它的道理在啊、哦。怎么说呢？因为呢今天呢早上啊、应该说昨天晚上啦啊、这个台北时间啊、哦，川普啊，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公共电视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呢，他认为很有机会跟伊朗来敲定协议啊，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啊。嗯，目前呢，川普是预定在5月14到5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啊，要赴北京来访问哈。那之前大家就有推测说，他在访问中国之前呢，要把这个美伊的战事啊，先做一个了结啊，要不然呢，他出访也是蛮尴尬的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当然了哈，我也说过哈，没有到最后一刻呢，我们也不能说，哎，这个美伊呢，哎，就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而且可以达成一个很明确的共识。但至少目前市场上的预测呢是比较偏乐观的，所以昨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气氛的影响之下呢，整个这个指数呢都是大幅的攀高的啊。那刚刚也说了嘛哈，美国的总统川普认为哈，已经快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了哈。那有消息是指出说，美国跟伊朗呢双方已经达成一份一页式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哈，这个蛮妙的哈，谅解备忘录哈。那伊朗的外交部也证实说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所以似乎双方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善意出现啊，哎，各自要找台阶下了啦。所以或许是真的可以期待哈，但就是每天追踪下去吧。好，那昨天科技类股表现真的非常的强劲哈，像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上涨的哈。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这个AMD 呢，它的股价就飙了18.6%，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哦。不过振奋人心指的是有买他的这些投资人哦，才有被振奋到哦。那辉达呢也是大涨了 5.77% 哦。那美光也上涨了 4.12% 哦。一片红通通就是，但是也有人下跌就是了，像博通就下跌了 0.45%。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在美国挂牌的 ADR 哦，台湾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呢？就是一个字。棒啊，赞啦齁。台积电呢净扬了 6.3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15%， 联电呢也大涨了 8.71%，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表现呢，今天台股要不红也难啦齁、哦、真的是可能这么说了齁、哦。现在呢很多人齁、哦、在想说我之前没有上车，现在上车来得及吗？很多人都还在这个关卡在徘徊啦齁、哦。啊，手上有股票的人就想说那么高了我不要卖齁、哦。所以这个很多人最近在讨论这两个问题啦，空手跟满手的人齁、哦、就不一样的思考就是啦。好，那昨天呢在美国的股市上面呢，还有一只股票呢表现也还不错，就是苹果呢，它的股价、哦、上涨了 1.16%， 来到了2026年、哦、这个首个历史新高的
收盘价哈，所以苹果的股价也在继续创新高哈。那同时呢，亚马逊跟阿法贝特也是一样哈，也来。

来到了历史的高点了哈，哇！所以你看看哈，现在盘面上啊，几乎科技股都是好消息啊，不管是基本面的业绩也好啦，股价也好啦，真的是非常的耀眼啊。尤其刚刚讲到这个AMD

呢有机会将要结束，所以呢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7.993 元，对啊、这个 ,97.993 这样一个点数啊、哦。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 2.8%, 来到每盎司 4694.3 美元。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昨天呢就比较惨烈一点点，因为既然战争呢现在气氛呢趋于缓和，而且还有可能有停战啊这个协议的达成，所以昨天的国际油价是大幅的回落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7.83%, 跌了 8.60 美元，来到每桶 101.27 美元齁，盘中呢曾经一度有跌破了100美元的关卡齁、哦。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也跌了 7.03%, 跌了 7.19 美元，来到这个每桶 95.08 美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是跌破了百元的关卡了。那如果呢这个美伊的战事真的朝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的话呢，油价当初怎么涨的可能就会怎么跌回去齁。因为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嘛，之前支撑它上涨的这个因素消失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回归原点了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目前台股呢涨了714点，来到41854点啊。那昨天的台股其实就表示自营商反而是最近在做调节啊，卖超了 96.1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的。所以可以看到啊，最近的台股呢法人也在买，散户也在买啊，像这个很多的高价股、权责股哦，都是外资买的重心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哦，那像联发科哈、哦，最近呢不断的在走涨停的这种走势哈、哦，其实也让市场蛮惊喜的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哈、哦。那至于其他的金融行情的部分，像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哦、也是升值的，其中呢，台币呢这个升值的，升了 1.17 角哈、哦，这幅度蛮。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0: 高地啊、哦，那到底有多热呢？来，今天呢，刚好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啊、哦，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呢，就在说主动式 ETF 为什么会爆红啊、哦，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李瑞景，请瑞景呢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主动式的 ETF 瑞景早安。
1: 早安，姐夫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其实因为我跟瑞景常常见面啊，因为我们都跑这个基金线的这个记者嘛啊，所以常常呢这个在这个基金公司的记者会看到，光是这个礼拜我们就连续见了三天了嘛，对不对？
1: 真的，
0: 真的啊，而且这三天刚好都是基金公司这个募集主动式 ETF 的记者会，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来，这个瑞景跟我们讲一下哈，到底主动式 ETF 有多红呢？有多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或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帮我们呈现解释一下呢？
1: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在外面就是工作啊，然后吃饭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就是旁边的一些用餐的人就会一直在讨论就是股票，那很常听到他们以前都是在讨论一些个股，但最近就比较常听到就他们一直在说什么什么什么 A 啊，什么什么A，这些就是 ETF， 他们后面有 A 就代表是主动式 ETF， 然后就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哪些标的啊，今年已经涨很多了，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0981，或者是在今年以来表现很强很冲的00992，其实都是大家就是一直在提到标的，然后我们就有观察到现象，想说那四月真的主动式 ETF 很红哎，然后像新募集的基金嘛，就是这个礼拜很多很密集，那其实四月一整个月其实也有五档的主动式 ETF 新挂牌上市，然后就等于说这个市场就是整体不管是业者啊还是投资人都一直非常关注这一个话题，然后也确实我们有观察到就是主动式 ETF 的受益人跟规模也都在持续增加，然后尤其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四月的时候主动 ETF 的受益人是增加了48万人，然后反观被动式 ETF 就是过去两年大家一直很热情追捧的一个被动式 ETF， 其实它的受益人反而是减少86万人，就觉得这现象就非常有趣，就是好像有开始有一个投资人关注焦点的移转的这个现象出现了，这样。
0: 所以 ETF 的投资人也变心了啦，哈，好，这个现在的这个潮流来到了主动式 ETF， 就像刚刚瑞景讲了。真的走到哪里都有人谈 ETF， 然后最近主动式 ETF 的讨论度真的很高，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哈。中午吃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已经听到有人在讨论了，到了餐厅呢隔壁桌也在讲啊，到了其他的场合我甚至去医院这个看病拿药我都听到有人在讨论 ETF， 都在讨论这个主动式 ETF， 所以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齁也来分析一下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的整个市场的变化齁，可是瑞景应该还记得嘛齁，主动式 ETF 刚好这个礼拜满一周年嘛，上市满一周年了，其实它在台湾的历史并不久，去年募集的时候其实很惨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去年跟现在的一对比之下，你就发现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哈。好，当你们这次在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时候，有发现哪些趋势跟哪些现象，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那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就像杰夫哥刚刚有说的，其实去年一开始好像主动式 ETF 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的、默默无闻，就是稳稳的在成长，也就没有像今年四月这么爆冲。那其实应该是因为，其实去年台股就是慢慢的在往上涨，但是今年四月，因为其实台股的行情真的太好了，然后大家就是开始就是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台股他们的表现，然后突然就会发现，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的绩效怎么会比台股大盘涨得强这么多？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关注，越来越多人讨论。然后加上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很多的一些理财达人啊，或者是很多的像有个节目，可能也都有提到，就是很多很多的知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主动式 ETF 他们真的可以创造超额报酬，然后也确实他们缴出了超额报酬的表现，所以就是让投资人真的说觉得看到了这个商品的亮点，而且就是我们其实有发现到，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几乎现在每一档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们都是过去在主动式基金操作上面绩效非常 抢眼的经理人，就等于是各家业者都把他们自家的王牌经理人都推出来担任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所以现在大家的绩效都非常的好。

0: 然后大家也在比拼他们的绩效，然后就让整个市场更加的活络这样。
1: 嗯，是，的确他们的绩效都很好，可是绩效好之间又很好跟非常好的差别就是了哈。所以你们最近这一次的访问里面也访问了一些算是现在目前市场上相当红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哈。我看这个很多的讨论的论坛啊社群媒体里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出现这个一些梗图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访问的这些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啊，他们有什么特色，然后他们到底怎么操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这么好的这个绩效呢？
0: 那因为相信大家都可能最关注的就是我们981的经理人陈川瑶，这位经理人他其实在过去操作的基金就是统一奔腾基金。那统一奔腾基金在他2022年3月接手以来也确实创造了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的报酬表现。那这一档基金也是就是在一直都稳稳的排行在说主动式 ETF 台股的这是前段班。然后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0092A 经理人，就是群益投信的陈朝真这位经理人，他过去其实也都有操作主动式基金，然后他操作主动式基金的绩效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甚至以上这样子的表现。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第一档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就是野村投信的游景德经理人，他其实是台大的博士，然后他过去的经验也很全面，就是有超过被动 ETF， 有超过主动基金共同基金，然后有超过政府基金，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经理人。然后其实像各家比如说像是富华啊，或者是台新或第一金或是国泰投信，他们其实这几位经理人也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过去绩效表现，所以就是也让他们的主动式 ETF 有非常明显的成绩。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主动经理人他们除了就是依靠过去的一些操作经验啊，然后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有一个很竞争的就是他们是每天揭露持股嘛，
1: 是
0: 盘中每15秒就会更新净值，就等于说他们就是比绩效的那个压力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在跟同业每天比较的压力之下，然后又要在每天揭露持股的压力当中，就是等于是要把自己的秘籍使用的更好，要怎么样在可能会被别人跟单的压力的情况下啊，然后去更灵活的操作换股，然后创造绩效，或者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发现一些不同于大型全职股，就是台积电剩下的台积电除外其他更有机会涨得更强的这些中小型标的，那这都是他们之前就是累积而来的功力，那也确实就是他们展现了他们不管是经纪人自己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整个研究团队的实力，都很好的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商品里面展现出来的。
1: 是，其实刚刚瑞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主动式 ETF 呢现在是每天公布持股啊，所以呢如果你有在关心一些关于基金或 ETF 有讨论的论坛里面啊，大概讨论的重点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绩效之外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讨论他们的持股啊，那绩效是结果啊，那持股是根本。那甚至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有人呢每天去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持股的变化，甚至把它做成一个 APP 让大家去参考，当作是有人如果要投资个股的一个参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就是瑞姐，主动式 ETF 是不是很多人就说最近台股啊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有一部分是因为主动式 ETF 他们的加码某些持股，或者说他们追捧某些持股而造成的这个多头的行情，尤其是高价股或者是全职股，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0: 其实有，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市场就是不管是经理人或者是一些投信业界的主管聊的时候，他们也确实都有点出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其实因为现在行情非常的集中在某一些特定的族群或特定的标的嘛，那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们为了创造绩效，其实也就是会去布局这一些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持股，那这些刚好又把他们整个股价又推上去，然后他们整个可能企业的基本面也非常好，然后经理也看好这些标的的后市表现，所以就是整个一起把就是高价股推得更高价，就是我们现在有千金股，甚至出现了但金股，其实很多的助力其实都是在我们主动式 ETF 也有一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因为其实现在 大家可能很关注说我现在

0: 应该然后钱不够啊，怎么可能会，我比如说虽然说现在有零股啊，但是如果说投资人想要买一张一张，然后买这些很高价股，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入手，但是很多人就转而买这些主动式 ETF 嘛，然后买了主动式 ETF， 主动式 ETF 又再去买这些高价股，所以就是整个市场就变成一个非常蓬勃的正向循环，所以确实就是市场出现这样子的现象。那其实也有一个让就是整个市场更共荣共好的这个现象，当然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啦。
1: 是，
0: 如果当这些个股回档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主动式 ETF 那个净值当然也会跟着回档，那那时候就是看投资人他们对自己的投资操作理解是不是够正确，他们会不会害怕这种回档这样。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处于的欢乐的派对当中哈，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注视风险。可是刚刚这个瑞景姐讲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追捧啊，都集中在这些所谓高价股跟全值股上面，资金过于集中，这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啊。当然现在风险看不到，因为大家都在涨嘛哈。可是万一这个在行情回档的时候，哎，这些集中的资金。会不会有这个快速退场这个疑虑，其实也是很多人在担心的事情就是了哈。好，那其实在这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上面呢，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么持股，我相信这个基金经理人压力也是蛮大的。那最近还有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金管会这个松绑了哈，这个就是每个主动式的基金在持有单一个股的比例上面，过去是 10%， 现在调到 25%。 有人说这个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主动式的基金，包括主动式 ETF 在内要买台积电多买一点点的一个台积电条款。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像台积电这样股票这个越来越多资金进驻？那最近有开始发现这样的情况了吗？
0: 因为其实在主管机关开放这个条款之后，各家基金公司其实必须要先去修改他们的那个公开说明书，修改他们的基金契约。所以其实现在就是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拿到一些特定的优惠计划的门槛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开始就是把台积电的那个权重拉得这么高。所以其实现在等于是市场有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预期，说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之后可能会在调升那个比例可以加码的比例之后，就会涌到台积电上面。但是可能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还是会需要再等一等，因为他们修改契约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其实我们又跟业者聊过，就是当然业者会觉得说开放这个台积电持股上限这一件当然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毕竟台积电大盘的权重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如果说主动式基金或者是主动式 ETF 他们受限于这个10%的上限，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反映到市场的一个很说主流的成长性这样子。
1: 是没错。
0: 对，但是也有业者或者是今年他们是觉得说即便开放，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倾向修改契约，就是可以把持股上限调高，但是他们其实也并不见得说就直接会把台积电这档个股的权重直接买好买
1: 买到满，对不对哈？所以
0: 对
1: 其实瑞景刚刚提醒大家一件事，最近有些媒体，我看有些媒体说因为这个最近台积电股价一直在涨，都是这些主动式 ETF 加码的结果。哎，其实这个真的是误解啊，因为就像刚刚瑞景讲，他们还有一些程序要走，还没有正式可以把钱投入去买到 25% 这个上限的新规定里面齁。所以有时候媒体解读齁这个是会有误差的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瑞景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4: 购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0: 很多投资人在讨论我要不要把我的被动 ETF 转成主动 ETF。
1: 诶，对，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分几个层面来讲，先解答要不要把被动的 ETF 解掉，然后呢，诶，来买主动式的 ETF 呢？
0: 对，那因为首先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投资人应该要先了解说被动 ETF 的特性跟主动 ETF 的特性其实不一样的，因为被动 ETF 它追踪指数嘛，它的可能就是选股逻辑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风格。那主动 ETF 因为它就是比较追求超额报酬，所以经理人会非常积极的去帮投资人创造更好的绩效，那当然波动也就很大。所以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把被动转主动之前呢，就要先回头看看自己心脏到底有这么大颗吗？然后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可能回档的时候，就是也可能回档的幅度会有比被动 ETF 甚至大盘还要更多一点，就是当然就是高风险高报酬嘛，所以就是在这个波动的时候呢，投资人就是可能要先稳住自己的心态，我到底是要更稳还是要更冲，就不可能我要一个又稳又冲的，这个就有点难嘛。那这个就是第一层，就是我到底该不该被动转主动，这个就是要先看看自己的能不能接受这个主动 ETF 的风格。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到主动 ETF 该如何选呢？因为现在其实市场上也出现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类型的主动 ETF， 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偏向市值型的，它是诉求在可能市值前200大里面去选更表现更好的标的，那有一些是它的那个选股池是放到300大，那它可能就可以有机会选到一些比较中型股的标的，那有一些它直接是告诉你，比如说我是科技，然后它就是科技主题的，或甚至现在接下来越来越多感觉热门的就是高息族群，就是高息的主动 ETF。 那如果说之前都是比较偏好需要有现金流啊，喜欢高息 ETF 需要吸收，你可以去观察这些高息的主动 ETF 它对自己的投资是不是有一个帮助，然后才可以再选择去投入看看。那因为其实当然因为主动 ETF 到现在也才一年嘛，然后没有说非常明确的就是过去绩效可以长期追踪，所以其实投信业者也是建议说投资人可以一开始先慢慢买，就可能原本全部都是被动，那他可能可以先拨个一成两成三成到主动，然后去观察一下自己受不受得了，然后还有这个投资报酬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预期，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增加部位。
1: 是，不过瑞姐虽然说这个有帮大家分析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类型哦，可整体来看，现在目前发行主动式 ETF 其实同质性还蛮高的，基本上大概都可以视为是科技类的 ETF， 所以我的意思说，同质性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这选 A 跟选 B 差别真的会差很多吗？
0: 那可能就是要回到看报酬了吧，对不对？
1: 啊，是是是，
0: 对。
1: 那以这个目前来看起来，报酬高低可以差好几十个百分点嘛，对不对？好，
0: 对，确实。
1: 嗯，是。好，那你刚刚其实也谈到了这个未来可能也会有高息的主动式 ETF 出现啊。不过讲到高息 ETF， 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啊。去年之前大家都还在封所谓高股息 ETF， 今年已经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而且去年有一档募集这个超过1700亿的这个成绩的某档高股息的 ETF， 我看你们这次做一个表格很有趣哦，它的规模已经掉了超过1000亿了耶。
0: 对，就可能就对市场轮动的时候，投资人也容易变心，就是因为可能最近台股真的太好了，然后大家的目光又放在可能台积电

0: 一年的光景，现在都在讲主动式 ETF 有多好多好，所以让大家会有精神错乱的感觉，就是说，哎，你同一家公司，哎，不过一年前才跟我讲说要买高股息 ETF， 哎，过了一年之后你就跟我讲说要买这个主动式 ETF， 那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嗯，这些基金公司可能呢，哎，这个话术很强啊，但是呢，真正要哎，让这个投资人选择标的的时候，并没有做出最好的建议呢？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因为其实当一档新基金出来的时候，基金公司一定都会说哦，我这档基金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最热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像投资人还是要回到自己，就比如说像我们都会说，可能比较年轻的人就应该追求积极成长，那他就不应该去把他的投资部位放很多在这种领先型的标的上面。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即便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宣传提醒，他还是要看说，比如说自己适合的风险，然后自己的年龄阶段适合怎么样的风，就是操作的风险属性跟风格。所以确实就是可能之前大家都在说就是高股息 ETF 很棒很棒，然后最近大家说主动 ETF 很棒很棒，那可能也是当下的市场环境造就了这些标的当下确实可能有非常非常亮眼的表现，但可能就长期来看还是要从一些基金的资产类型啊，或者是它的主题去看说我自己到底有没有需要买到这样类型的产品。就投资人他因为现在资讯也太多了嘛，就是除了基金公司，然后还有很多的节目也都会讨论啊，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也要自己做功课，就是要让自己当那个不容易被洗脑的那种理性的投资人。
0: 这个建议很好，就是说你不能跟着基金公司的宣传走，也不能跟着一些销售人员的话术走啊，自己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样属性的，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再去做投资。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这个投资策略，不是说主动式 ETF 现在很热啊，你就全部的资金全部就要去压，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多头行情，那等到行情反转的时候，哇，那个你如果资金全压在比较积极的这个标的上面，也有可能会受伤很重，所以在资金的分配上的确应该做一些好的这个分配就是的哈。那也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基金公司它基本上没有做空的权利哈，所以行情不好的时候它也不会叫你就赶快出手哈，所以自己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自己也要知道这样的情况，自己要去做一些调节就是了哈。好，那在这次你们做的主动式 ETF 爆红的解密的这个专题里面，其实刚刚也说你们访问了很多目前操盘的这些经理人，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瑞景哈，那这些经理人在接受你们访问的时候哈，有没有说到就是说那他们现在每家公司都有主动式的 ETF， 他们也有主动式的基金，那这样这个时候他们要这个投资人选哪一个呢？会不会有一点矛盾呢？
1: 对，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主动式 ETF 啊，因为 ETF 这个词啊，其实过去几年就非常非常红嘛，然后它的特性也就是交易方便，它只要一挂牌上市，它就可以没有限制的接触到所有就是有开证券户的投资人都可以去下单申购，所以它其实是面向非常广的。那一般是传统的主动式基金，当然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基金平台可以自己线上下单，但因为那是不同一个区域，再加上之前可能都是要银行通路去做销售，就等于是可能投资人他要去接触银行临柜，然后他们可能跟你推荐这档

0: 它操作的主动式基金，它的规模是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的，就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就等于是可能主动式 ETF 是一个让经理人出来让所有投资人看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投资人看到这个经理人之后呢，他就会回过头去看说他过去的共同基金。那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在发展阶段嘛，所以他那个他的规模波动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可能也会造成经理的人的一些操作上的困难。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有稍微比较了一下这个绩效，其实确实是可能同一个经理人操作共同基金绩效是稍微好一点点的，但就是要必须要长期观察啦，就是在当这档主动式 ETF 的规模成长稳定之后，是不是可以让经理人可以更加就是平心静气的，然后去好好的在做一个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让他的绩效可以跟主动式的共同基金一样，就是那么的好，这件事情也是可以持续观察的。
1: 嗯，是因为主动式 ETF 啊，到五月五号开始也才刚满一年哈，我觉得还是值得后续的观察，因为现在处于多头的时间啊，我觉得要经过一个多头跟空头的洗礼之后，才会发现说谁才是真正可以做长期投资的这个标的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瑞瑾来帮我们分享了《金周刊》这一期的精彩的封面故事，谢谢瑞瑾，谢谢，
2: 谢谢
1: 主持人，
2: 谢谢。
1: 好，那按照惯例我们有三本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我们

0: 达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

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哦、这个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啊、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啊、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锋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锋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啊、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齁，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齁、哦、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莺线，这个在新北市的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四月完成的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三莺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 就是 1.3 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期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2016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哦，周边这个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哦，就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六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啊、做捷运住宅，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推案，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咯。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给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关注到莺歌的这个房市，也让呢2025年
樱桃福德站的这个周边啊，屋龄十年内的这个住宅呢，这个占比呢，这个拉到了一个相对的个高点哦。那屋龄较新的这个物件呢，房价倒已经达到了四字头。刚才提到了平均价是 34.8 万，可是呢，如果说它屋龄比较新的哈，还是看到了四字头，也带动了樱桃福德站周边平均房价的一个大幅上扬哦。那捷运三莺线的莺歌车站哦，跟陶瓷老街站，还有国华站啊，这些路线呢都是经过莺歌的旧市区，特别是莺歌车站跟这个台铁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构的齁、哦、所以呢近十年来的房价涨幅也都达到了5到8%之多齁、哦、那莺歌车站事实上就是莺歌老街最主要这个生活机能非常的成熟齁、哦、那三莺线通车之后，它跟台铁形成双轨齁、哦、这个双轨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三字头齁，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齁，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哦，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啦齁，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齁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齁。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齁，那其中呢北大特区的接锅归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八成，也有 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平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来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

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哦、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购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 42.5 万元，然后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占上了每坪大概43.9万哦，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 54.2%， 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 84.7%， 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哈、哦，那地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一。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都补涨上来咯。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最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顶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哦、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哦、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哦、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哈、哦，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哈、哦，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哦，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是仅此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齁，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齁，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啊，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个月一年半之内要卖掉齁，如果说

哎，一年啊、这个七个月、八个月，哎，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了哦。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一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务执行。给予弹性空间哦，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哦，这个放宽哦，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啊、哦，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啊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哈、哦，可能必须要有一些哎通融的空间呐、啊、哈、哦，所以呢啊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哦，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啊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啊，央行呢啊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五成，那虽然说上个月啊放宽到六成，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哎，竟然啊、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六成，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一到两成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了哈，就是说哎，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啊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哈。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齁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齁、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齁、哦、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齁、哦、没有人齁、哦、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哦、那就不会给予延长、哦、或是说到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了解。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再等待排拨、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啊，那多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合予的条件未达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陈情啊，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那案件量最大宗的呢是无法完成切结的事项，总共有157件啊，比例达到了60%哦。那

这些的这个没办法完成切结事项的主因，大概都是因为房市降温导致他们要把这个旧屋卖掉的销售期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来售屋哈、后来放宽到一年半嘛哈、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才提到九月哈、延长到一年半啊、18个月啊、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啊、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齁，这个不是放宽齁，不是放宽齁，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齁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经在这个代书的流程了，可是因为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再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有了新的进展可能会大复活齁，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那这个部分也引起了这个当地齁明代的一个关心啦齁，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那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的这些市议员呢、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兴建，以满足当地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需求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刘盈龙也说齁，农科扩大用地计划这有大复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齁，绝对会的啦齁。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因应齁。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齁，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了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那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做一些预应的动作齁避免呢这个配套不够齁，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这个要求齁这些建商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施行条例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

过哈。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五年前呢，龙潭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坪实价登录也来到了6万元哦。中古透天厝原本是3-400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7-800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哦。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要宣布哈、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屋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哦。所以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委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咯。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不。

0: 礼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刚才也有听到的广播、哦、就是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这个已经在这个月25号就要开课咯、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广播有兴趣，或是说诶每天呢都在听张老师讲，会不会想自己也来讲呢、哦、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2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的课程哦，让你在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主持、广播剧导演播等等等呢，这些都可以让你诶这个一场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哦。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哦，来报名哦，23149121，23149121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哦。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齁，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齁，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齁、哦、那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齁、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齁、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齁、哦、当然也是觉得说这个民意不可逆啊齁、哦、所以呢就宣布说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厂齁、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齁、哦、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 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啊、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呢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那受理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就是说申请到这个

啊，数量截止的哈、哦。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哈、哦、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啊这个原住民啊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好、哦，然后呢，到邮局哈、哦，这个以邮局的存折啊、影印哈、哦，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啊。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五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哈，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呐、啊、哈，哦，真的，除了就是说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哈，就是说啊、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齁。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齁。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哦，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哦、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3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3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那如果把相邻的这个2户房子打通、哦、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2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 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哈，现在今年从8月1日开始哦，有新的规定哦。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哈，啊，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啊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哦。那这个啊，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哦。那把太阳能哈、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哈、哦，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哈、哦，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哈、哦，所以政府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日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哦、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哦。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净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

一个结合哦。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订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啊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哦，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

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好，那这个针对建置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啦齁，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每平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齁，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齁，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齁。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齁，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齁，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齁，提升民间

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哦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不、嗯、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就跟永续跟环保有关系哦。那我们常常聊到嘛，因为我们要来惜物爱物，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开始好好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我想要还是需要。那说到我想要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回收的时候，现在也有很多管道啊，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网络上的教再生彩妆的计划。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聊聊关于彩妆到底要怎么样子让它变出新生命。那么今天呢，先邀请到了林毅来到了节目的现场哦。我们先请林毅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
0: 是，那林毅现在是在您的这个宝岛静香团啊，可以介绍一下它主要是在做什么的吗？
1: 好啊，宝岛静香团是一个环保团体，然后我们就是致力于希望可以让做环保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更生活化。

0: 那个也是大四的时候吧，就觉得很无聊，课比较少然后就想说可以去号召同学一起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嗯，那好像就是可以跟环保跟环境有关系的事，然后就决定去净滩。
1: 嗯
0: 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对于环境的关心其实蛮早，以前从高中就开始，然后慢慢的才去累积在这个领域的探索，那大学的时候才觉得嗯，这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就去做了。但也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去号召大家一起做环保，也没想到会做到今天。
1: 嗯哼哼，因为净滩这件事情好像很难想象说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社会企业的这样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蛮需要去努力的耶。
0: 嗯，我觉得感觉任何领域都需要努力啦，
1: 是，
0: 不过就是净滩的部分的话就是就要跟一些企业团体合作来办这样的活动。
1: 嗯哼哼，
0: 然后再去做更多的推广。
1: 是，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会选净滩这部分呢？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单纯的就觉得说想要找人一起去做环保的事情，然后希望可以多一点人，好像就净滩了
1: 确实
0: 没有想那么多。
1: 嗯，那时候你去了哪里啊？
0: 我一开始的话是我就想说我就是先设一个目标好了，就是一年可能办五次。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有写一个计划，还去申请了一些类似公益青年公益计划的这种经费。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计划书，就写说一年办五次，一次目标是30个人，就是希望可能就是一年就号召个150个人次这样，可能还重复啊什么。没错。然后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就是去邀请大家来进滩，然后蛮开心，第一次就有62个人一起来参与。 然后第二次就来到了200人。
1: 哇，其实还蛮多的，而且一年办五次应该算频繁的吧，大概一两个月就要办一次了吗？
0: 对，因为扣掉就是前面的比较冷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四月以前是天气不太适合办的嘛，所以就大概是四月开始、
1: 嗯、
0: 然后办五次差不多到9月。
1: 嗯，
0: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1: 是，那后来您净滩这件事情是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做的吗？
0: 对对。
1: 是毕业之后你有在持续吗？
0: 毕业之后都还是有持续的净滩，不过一开始它没有变成一个我的全职工作。
1: 嗯，
0: 因为我是念师大生科，然后我有修教育学程。
1: 是，
0: 学校可以修教育学程的人大概是 40% 不到我适合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今天真的找不到适合的工作的话，我不应该再去跟人家要一份工作，我应该要自己去创造工作，而不是一直去寻找下一份工作。
1: 嗯哼哼，
0: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先试试看好了，那如果真的失败了再说，反正我就先做做看。
1: 嗯，
0: 那如果没办法就再想办法。于是我就做了，结果没想到后面就还蛮顺利的。
1: 因为讲到净滩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的印象可能会比较像是它是一个比如说志工啊，比较跟公益有关的，可是要把它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嗯，这个想法当初是怎么开始形成的？
0: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完整耶，但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净滩，然后开始就有企业找我们，然后就说诶，那你们可以来帮我们办净滩活动吗？然后会有一些费用这样。
1: 是，
0: 然后就开始接了一个两个三个，慢慢越来越多这样。
1: 所以其实蛮多企业跟公司行号是会很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0: 嗯，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个时候现在还是有啦，只
1: 是
0: 多跟少而已。因为其实净滩的整体社会对于净滩的观感跟氛围其实3年前5年前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也在大家的体验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跟一个选项。
1: 是，不过毕竟啊它的目的还是以永续啊环保的这些理念为主嘛，所以说宝岛净乡团现在除了净滩之外你们还有做哪些事情呢？
0: 我们还有做像是彩妆再生计划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做一些相关的环保议题推广，大概这三个专案，净滩、彩妆再生计划还有就是议题行销。
1: 是，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林毅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最主要啦是因为我在社群上就也是刚好那时候我在清理自己的一些东西，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很爱乱买东西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就看到我比如说哪个广告啊哪一排的什么东西很好用，结果买来发现啊不适合，但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烦恼说哦这些不适合的东西我应该要怎么办，感觉拿去二手转卖掉吗？ 嗯，它毕竟是一个有一点贴身的东西，我又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太妥当之类的。那时候我就刚好看到再生彩妆岛这一个可以去回收二手彩妆的计划嘛，可以请林毅来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它现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0: 好啊，我们叫做彩妆再生岛。

0: 是，
1: 嗯，然后我们的就是进行的方式，就是大家会捐自己用不到的可能彩妆品像或彩妆保养品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整理分类之后会将它来做二手拍，以及就是送给一些需要的人，
0: 是
1: 大致上是这样子。
0: 当初是怎么想到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1: 当初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开始，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去师大的毕业典礼演讲，然后我讲完之后就有记者来采访我，记者就问我说，欸，你有没有需要一些彩妆，你看起来应该很穷吧，我可以送你一些。我说什
0: 么
1: 东西，怎么
0: 这么没礼貌，
1: 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每一句话我都很意外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啊，你要送我那你想要怎么讲我都可以吧，反正你送我东西就真的。然后我就跟他约了一个时间，想说去他的办公室拿，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发现他办公室有大概15箱彩妆吧，然后我就说
0: 哇好多，
1: 真的蛮多的。我就问他说怎么那么多啊，他就说他办一个活动想要帮弱势妇女化妆，而且我们是办在他的办公室，就像这样子一个大楼里面的13楼，所以你也不会路过，你就是真的是
0: 听到消息来参加，
1: 对对对，就知道这个活动专程来的，不会是说你可以这个路过的，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这个这么有机会可以减少这些浪费，真的太好了。所以我就办了，隔年我就办了第二次的二手拍，然后隔年就来2000个人，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很有机会，所以第三年。

0: 哪些类型的彩妆大家是蛮容易，大家是蛮愿意捐出来的？
1: 我们有做一个算是浪费大调查，然后就发现就是会被浪费的彩妆品的比例，基本上大概就是各个东西可能18%到23%不等。就比如说香水被浪费18%，眼影被浪费23%，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彩妆品，它都有一个比例的浪费。
0: 是，
1: 所以其实每种东西都有人捐。
0: 嗯，因为像是我自己啊，我自己比较容易买到不适合自己的，可能就像是一些唇膏啊、眼影这一类的，就是有一点色彩的东西。我就想说啊，可是因为有一些彩妆品啊，它好像是属于比较有点贴身的，比如说唇膏是会涂在嘴唇上的嘛，可能大家在捐赠或者是购买的时候会不会对这方面有一点疑虑啊？
1: 我觉得每个人能接受的东西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那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专案是我想看怎么说，就是它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那时候办二手拍的时候，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些浪费的当下，我发现太多东西都太新了吧，就是大家会觉得说用过，对，是用过，但是可能它就刮个两下，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这个东西用过，假设它原价彩妆随便一个可能原价就500好了，那它假设你随便刮个两下，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如果卖个什么250好了就超划算。
0: 嗯，确实欸，因为它只是刮个一下而已。
1: 对，但就是刮的定义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能接受的那个东西的状态是不同，且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浪费，我就觉得哇，也太新了吧。所以我就是我之所以会办二手拍，是因为我发现浪费很多，然后很多都很新，然后好像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他找到新的主人。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宝岛静香团的执行长林毅。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呢，就是宝岛静香团这几年在执行的二手彩妆计划，叫做彩妆再生岛哦。那就是要募集一些二手啊，或者是你只用一点点就没有要用的彩妆品等等，来去做募集。那可是呢，刚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的点，就想说哦，彩妆品它是一个比较贴身的物品嘛，那会不会大家担心哦，可能有一些卫生的问题呀？但是其实刚听林毅的分享啊，诶，感觉好像不是大家都会那么的计较或者是担心吗？
1: 每一个人能接受的二手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且我们有经历过了一系列的算是消毒啊、挑选啊这些事情，我们也后续都有持续的在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还是会有一部分的民众会有疑虑的。那关于这样的卫生问题，我们大概会有两个可以分享的点，三个啦。第一个就是大家的接受度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来我们的门市，你就可以现场看到，你就可以做挑选，挑选你觉得适合的一个状况。再来是，如果你觉得任何类型的已拆封都是比较担心的，你也可以使用全新的，比如说像是面膜，面膜我们就会卖三个月内到期的是10块，那如果三个月以上的到期是15块，就其实也是很便宜、很实惠的价格。那如果你建议你就买面膜啊，或者是一些全新没有拆的东西就都可以。
0: 是，就是包装分开的感觉会稍微比较卫生一点啦。
1: 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那个标准啦，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很新，然后就会觉得它好像也不至于会有卫生问题，所以就是卫生的那个线它是一个很直化的东西，甚至有些东西它可能状况不太好，但我也会觉得可以用，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不行，它就是大家自己觉得评估，但我们就是会让大家来现场鉴赏。所以

0: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有先挑过一次，消费者按照他们自己的需求也会再选择一次，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是还 OK。
1: 嗯，因为毕竟二手彩妆主要还是以不要去浪费啊，然后以永续为主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一些比如说二手拍的时候啊，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放心的心情嘛去看它啦。那其实我很好奇说，因为你们开始是做比较像市集的这个感觉，然后到现在是有实体店，中间的这个转变啊，我比较好奇说一开始是怎么让大家去知道哦这边有彩妆的二手拍啊，然后募集到这么多人愿意来购买的呢？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的二手拍，我们就是在网络上一样是宝岛金祥团的社群上面发问，
1: 是
0: 对，然后后面我们就做了一些倡议吧，就是在讲大量浪费这件事情，就是彩妆品的浪费是很容易出现且量很大的，然后我们就把募集到的所有东西摊开来拍照，我觉得是这样子浪费视觉化的一个过程，让大家看见了，然后大家愿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
1: 嗯哼哼，因为毕竟我觉得大家要看实际看到那个现场才会很有感说，说哦，对，可能我家里有一些比如说粉底啊，我可能只沾过一次就丢在那边。我就很好奇说，你有没有遇过可能是来捐赠的人，他的带来的这些产品啊，其实还蛮多都是那种可能只拆了一点点，然后只刮过一点点那种，很多的，
0: 很多，而且甚至全新的也很多。
1: 是
0: 我们之前有统计收到的东西全新的比例大概是 44%。
1: 诶，其实还快一半了耶。
0: 嗯，蛮高的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显示一个很可怕的行为嘛，就是大家买了，大家认真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我们消费嘛，然后我们消费之后买的东西常常是用都不用就被放在那里，有一天我们今天我们收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找新主人来使用，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出现，就是我们也才是近十年内的产物。对啊，那如果在这之前这些东西就真的只能丢掉，诶，就觉得说哇，当一个人一个浪费是还好，但当十个人成千上万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浪费的行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管是体系制度或者是甚至是更多是人的情绪的一些综合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哼，你们有实际去调查过大概每一年会有多少彩妆品被浪费掉吗？
0: 我们有做一个，今年我们有做一个台湾彩妆的浪费大调查，然后目前算出来台湾被浪费的彩妆大概 1.1 亿个。
1: 诶，这个其实蛮多的。
0: 对啊，嗯，然后我们就去评估一下它的经济价值大概是680亿。
1: 是，
0: 对，所以就是有这么大量的一些东西是真的被浪费的，然后被闲置在大家的可能化妆台上面。
1: 嗯，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有这样子的处理的管道啊，而且不是把它可能回收掉之类的，是让它让给更需要的人啊，或者是说让它有一个再利用的空间，我觉得其实都是蛮好的啦。那我就想说啊，诶，除了像是这样子的二手拍，如果说你们募集到的彩妆品如果说已经过期的，你们还是会收吗？
0: 我们会收，应该说我们现阶段没有特别募集过期的，因为我们想说先把没有过期的先处理好，但还是会有些人捐给过期的啦，然后捐过期的，以及我们就是募集到没过期的，如果他的状况没有到那么好的话，我们也是会把它拿去送人。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过期的，就是放在门市这边帮他找新主人，过期的就是会送给一些就是相关的人，相关可以觉得也可以使用的人，像是大体彩妆师，然后志工，然后移工朋友，或者是一些拿来画画的小朋友的上课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相关的一个再利用，只要我们能做的我们都会去做。
1: 嗯，这种过期的或者是说品质比较稍微比较没那么好的，它的需求量算是很大的吗？你觉得？
0: 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去年有经历过一个搬仓库这样，然后就是我们甚至还有办免费市集去送这些东西，还蛮多人愿意收的耶。
1: 是，
0: 因为过期其实蛮多，有时候也很好的，状况也很好，所以就是还是看到这个东西，还是回到这个东西的状况，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可以再被使用？反而过期不过期，我觉得可能是第二件事了。对啊，甚至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个人啦，先不要讲大众，但我自己个人是会蛮偏好一般的人，就是来拿过期彩妆，然后拿来试在自己的脸上看色号或者是什么。那如果你觉得可以透过就是 可以不很，如果你觉得很不太确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因为彩妆品的细节真的太多了，像是颜色、质地，然后或

0: 或者是他上脸之后，可能一两天一两个小时跟一整天的感觉都会不太一样。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就是来跟我们拿过期彩妆，然后上在自己脸上感受一下，然后再去买或者再去探索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就是确定是需要什么东西，再去用原价买它的全新的东西。
1: 所以你们也蛮推崇说，可能在现场买这些二手彩妆的时候啊，是可以真的试用在脸上。
0: 我们没有开放使用，因为我们是就是怕会有卫生的问题，以及又让这个东西的使用价值变得更低，所以我们是过期彩妆都是免费送，然后你可以狂用，但是如果是没过期的，我们就是让你现场鉴赏购买，可以打开看，但是不试用这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就是这个东西刚好有一个过期的，你就可以用这个过期的，体验了之后觉得 OK 就可以买那个没过期的，甚至如果你买到一些东西，如果你觉得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你觉得你会用完它去新的，就是再去品牌那边买，我们也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低成本又可以尝试，然后也可以探索自己的一个场域跟一个机会，然后最终就是希望可以减少浪费，因为大家如果对自己不熟悉，就很容易买东西的时候买错，就不精准消费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是整个地球跟整体的环境要一起承担。
1: 这个也是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啦，因为现在真的很多，比如说彩妆产品也好，或是可能其他领域的东西也好，它也许比如说社群的行销啊，或者是广告打很大，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看起来好像蛮好看的，但买了之后发现不适合。
0: 对，很容易不适合，
1: 真的会这样子。
0: 我们有做一个，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我们有做那个台湾彩妆浪费大调查，今年我们有做了一个数据，我们有把所有的填问卷的这个民众分成就是极端值，分成极端值出来抓出来看，就是我们有做了彩妆大户跟极简主义这两个领域的人，比如说彩妆大户他可能是拥有100个以上，极简主义可能是很极简主义者，就是持有物品数小于25个的人们，他们的就是购买行为出现的状况有什么，然后就发现极简主义者最容易出现的购买问题就是容易买错，所以就显示了今天不管我今天是有很多的需求，还是我其实已经极简主义，市场上其实缺乏教导大家去选择到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这个部分，大家多数的彩妆品牌都是在鼓吹大家买更多东西，而不是教育消费者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彩妆产品吧，好像是类型越出越多的，
0: 超级不管是质地、颜色，甚至比如说什么粉饼、粉霜、名词嘛，然后这种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就是都是推陈出新，包装这些都是。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其实还是回到质地跟上脸的感觉，也不是说它长得越好看，名词越多，它就会
1: 越
0: 适合你，对，越适合你是不一定的，或甚至也不一定是越贵就越适合你。
1: 但这个计划当中啊，会包括说，你会不会像这一些来购买的人去倡导说，我们尽量就是精准的消费啊，然后挑选适合彩妆品的吗？
0: 应该说，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是就是让他自己来看。应该说，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品牌，我们不是彩妆品牌，然后我们是环保团体，所以我们的角色其实跟彩妆品牌要去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我们在门市比较是先让消费者自己看，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我们的陈列，因为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浪费的议题，所以我们陈列的量是非常大的，就是相对很丰富啦。对，所以我们就是会主要是会让大家自己逛，然后非常的哀人友善，比较不打扰。那如果他有需要可以问我们，我们可以帮忙做一些分享跟推荐，这个样子比较是让大家自己先去思考，而且不管别人再怎么分享

0: 没有要大家都从疯狂购物变成极简主义，但至少从疯狂购物变成买需要的，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了。那我觉得如果他今天还是在我们这边比如说实行疯乱买，但他其实会知道他买的东西是已经是有人用不到捐出来的东西、
1: oh.
0: 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他在回去的思考跟体感上就有差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如果他就是连续个几次，我觉得跟他去买一般的正货，不是正货，他去买一般的
2: 专柜，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感觉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时候有点像是今天可能被提醒了一次这个改变不会发生，被提醒了两次这改变不会发生，但或许提醒到了可能三次五次十次不知道，那有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如果看很短期它可能不会有调整，但如果看长期，像我们也蛮多志工朋友他们可能都有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对，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异的，但是不要急，也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就又乱买了你是错的，但就是其实所有消费行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他只要有选择这样的行为，也选择我们这间店，不管他是因为便宜来的还是因为尝试成本比较低还是因为我们比较多样化，但我觉得他就是已经开始对于这个议题有认识跟了解了，
2: 是毕竟要建立一个永续的概念还是要逐步开始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

0: 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宝岛静香团的执行长林毅，聊到了关于他们的彩妆再生计划。而刚才呢，其实我提到了一个有一点奇怪的问题哦，就是跟所谓的精准消费有关嘛。我刚才会提那个问题是因为说我看过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很喜欢买二手的衣服，可是他最后还是会回去买了很多，然后又不穿，可能就是马上丢掉之类的。所以说我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在消费二手彩妆的时候，但我还是比较这样子大量购买的话，是真的对于它的可能环保概念是有影响想的吗？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1: 了解了解，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纠正嘛，消费者，因为消费行为本身它可能是没有好坏对错，
2: 是
1: 当然我们、
2: 就是、个人的那个喜好。
1: 对啊，而且也没办法说你买了很多你回去就都不会用，因为搞不好可能需要它就是需要这么多东西来探索，它可能就在某一个阶段这样。
2: 是，其实经过林毅刚才的分享啦，我就知道说因为毕竟彩妆再生岛的这一个计划，他会知道一定是会看到说比如说你们粉专宣导的可能彩妆回收的议题啊，或者是彩妆浪费的议题，我觉得光是碰到这一些初步的理念啦，他可能在心里就会觉得说好，我知道这些彩妆是被浪费掉，所以我买回去呢也不能浪费。
1: 对，但我觉得二手衣比较不会用浪费这个东西去做倡议嘛，甚至是比较多二手衣的店家都可能还是用时尚或者是相关的
2: 古
1: 着之类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但我们是完全倡导的浪费，所以我觉得立基点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好像不太能这么去比较。所以我觉得而且二手彩妆只有我们在做，但是二手衣到处都是。
2: 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买二手衣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有一点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买二手彩妆这件事情本身，因为我们就是已经带入了一个比较是醒思的观点，所以他会知道说这些东西是某一个人捐的，且他在减少浪费，但他如果又在浪费了，他可能自己会有，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会去思考，只是可能不是马上就行动。我觉得也非常能理解，人的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2: 是的，没有错，毕竟我们现在提倡要讲做环保，可能很多人现在会有一点抵触嘛，因为觉得环保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麻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改变啦可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去做的好，那讲到现在的这个彩妆再生岛，它已经变成算是升级变成了一间实体店啦，能不能请林毅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实体店是在哪里啊，还有可能在店内的这一些消费啊，或者是说我进去之后我可以怎么样子

0: 买到这些二手的彩妆呢？
1: 我们的店的位置是在师大夜市，所以对，就是大家只要愿意，如果有想要来的话，我们是地址是在泰顺街38巷36号。
0: 嗯哼哼，
1: 对，师大夜市最热门的那条街应该就是什么金星发世园盐酥鸡那边，我们就在它后面一点，
0: 哦，
1: 就是同一条街上面，只是在后面一点而已，所以就是往后走就会看到我们。
0: 是，
1: 嗯，没错。然后我们的店里面大概是有分就是6种类型的东西，甚至是6、7种。第一个是彩妆，再来是保养，然后香水、饰品、刷具，还有指甲油，还有一些化妆工具啦，像是海绵粉扑、睫毛夹，然后各式各样的化妆小物，这样子
0: 是真的蛮多样的。
1: 嗯，所以大概这6、7类的东西，我们都有来，就是都有

0: 体店一阵子了，然后也会觉得它需要一个契机，不管是我们的累积，我们对市场的了解，还有就是人们的一个捐赠的量，还有一个支持，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量，就没办法成为一家店的规模嘛。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累积了几年之后，好像差不多到了，所以2025年就决定好像可以用实体店的方式去展现给大家。
1: 哦，所以说开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是四月底，录音时间是四月底嘛，开到现在差不多有快要一年了吗？
0: 也没有啊，就是四个月，
1: 四个月而已。
0: 去年八月决定要开的，然后今年一月才开始正式。
1: 哦，非常的新。
0: 嗯，非这正式的第我们今年，我们去年八月决定要开，然后我就看房，十月搬过来，就从旧的仓库搬过来，十一、十二月装潢，然后一月就开了。但是我们一月是先做过路客的数据的收集，就是一月没有做任何的宣传跟行销，因为我们想要了解光是过路客他大概可以有多少的算是收益吧，还有完全不认识我们的过路客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馈跟反应。然后没想到过路客的反应都超好，而且就是住附近的阿姨啊，然后一些外国朋友，师大那边蛮多外国朋友的，外国朋友也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计划。
1: 是、
0: 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过路客的反应真的都很好，然后也有一些是本来就知道我们的人，然后就发现我们变成店就吓到，就冲进来说你们是怎样然后
1: 变成店了。
0: 没错，然后二月我们才开始发文去跟大家讲说我们开店了，欢迎大家来，然后开始寄信给过往的这个消费者，邀请大家可以来，就是选择如果你有这个需求都可以来选择你需要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开了四个月，然后行销了三个月这样
1: 就是
0: 两个月多来，还没到四个月。
1: 是，就也要努力让大家知道这里有那个就是你们的计划，
0: 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永续，不能讲说百分之百永续啦，但就是相对永续的一个消费选择。
1: 是，
0: 那如果你有一些本来就有这样的需求，欢迎可以来看一下。
1: 哦、嗯，是。那当时你们开始在做，就是前面都是做过路客的嘛？有没有收到什么比较特别的？因为他可能反应觉得哇，这个二手这里居然有这样子的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0: 我觉得就是有客人是他来了之后，然后他就发在他自己的 TikTok 上面，
1: 是，
0: 然后就有其他人从台中专程来。
1: 哇，专程
0: 就是没有到那么专程但他比较是来台北然后专程来我们店里。
1: 是，
0: 对，但他是从台中过来的。然后也有其他客人是就是发一些文在网络上，然后就是这个贴文有爆的这样，然后就再吸引更多消费者来。嗯，就觉得其实好像我们真的有找到一个大家的需求的点，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大家一个算是还不错的解决方案。嗯，就觉得蛮开心的。对啊，然后目前的消费者回馈都还蛮好，甚至我们有一天就是一月的时候吧，我们就想说今天就不营业，我们就关门开会，因为没有地方去，所以就

0: 个东西它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所以而且彩妆品很多都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东西啊，
1: 包装吗？
0: 包装很可爱，像是什么小花的眼影啊，然后什么有很多有一些角色联名的吧，
1: 哦，
0: 皮卡丘的防晒油，皮卡丘的腮红，熊大的腮红，卡纳赫拉的粉饼，
1: 是现在蛮多的，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各式各样角色 IP 的这个联名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大家会想要看一下，或是想要用一下，不能讲用，因为我们不试用，会想要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大家当下的这些体验嘛，跟他在翻找他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一个的过程，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然后大家会蛮喜欢的，会认真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1: 嗯哼，因为我自己啊，就是逛可能一般的药妆店好了，我其实也会逛蛮久的，因为这些品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确实，
1: 而且像是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实体的店面啊，一定类型又更多更丰富嘛，
0: 没错，
1: 所以说我在里面花的时间，的确也花得很多啊，然后可以让这些。也许啦，我真的可以找到我觉得哦，我很想买的感觉很不错的，然后又是可以让他们获得新的生命，然后新的利用方式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宝岛静香团的创办人林毅。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这个彩妆再生岛的整个计划，从以前是市集啊，然后到现在有一间实体店哦。那不过啦，因为我们今天聊到了彩妆的，就是让它可以再利用，但是呢，我们要不浪费的源头还是我们应该要精准的消费嘛。林毅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子可以避免说哦，我浪费了这些彩妆产品的诀窍啊，或者是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呢？
0: 我觉得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回到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1: 是
0: 因为其实化妆或者是保养或者是讲更大格局的打扮吗？就打扮这件事情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好一点，或者是让自己感觉自己对于自己的感觉是好一点的。那就会回到说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可以自己的状态是好一点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就可能要先去思考一下。
1: 是，
0: 对，那再来就是使用什么样的东西

0: 个环境跟社会的代价，甚至如果你把它丢掉，你的税金你要缴税去处理这个被丢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见的就是稍微比较是第一步而已，后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消费的同时它也正在发生。那我们的角色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忽视后面消费的代价，而是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消费不浪费，不要忽视消费背后的代价。
1: 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呢不只是彩妆啦，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东西，真的就请大家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物品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宝岛静香团的林毅，那未来目前啦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彩妆再生岛有兴趣，或者是对于宝岛静香团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去哪里找你们呢？
0: 我们的话就是如果是想要在线上联络我们的话，在脸书 IG 打宝岛静香团或者是彩妆再生岛都有相关的这个粉丝页，所以就是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如果想要就是来实体店逛逛走一走的话，我们的店在师大夜市泰顺街38巷36号，那开营业时间是1到4晚上7点到10点，5、6日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就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没错，
1: 那大家要找宝岛静香团的粉专，记得静香呢是干净的静，然后香是香那个乡镇的乡，
0: 对，乡土的乡。
1: 是的，就请大家要去搜寻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林毅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彩妆再生岛还有宝岛静香团的资讯，感谢您。
0: 谢谢，也谢谢蓝天。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当中空中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上礼拜没见面。

0: 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偷吻》。哦，没有电话，我们来接下。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吴老

0: 唱演唱的，这个就有难度。
1: 谢谢。
0: 是，老师，我今天选了一首苏芮的歌。
1: 哎，
0: 那今天不会跟你们找麻烦，
1: 没有关系，
0: 这首你们一定会。
1: 哎，
0: 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1: 就《欢乐场》那部？
0: 不是
1: 啊，
0: 这个歌虽然很轰动，但是我认为老师们不会爱唱，因为他有压力。
1: 哦，
0: 这首歌我点的是另外一部电影
1: 啊，哦，
0: 法外情的插曲，叫做亲爱的小孩。
1: 哦，亲爱的小孩。
0: 对，这个歌比较有亲和力。
1: 你知道吗，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是我演大陆行的片头曲。
0: 真的？
1: 真的。
0: 哦，
1: 哎，
0: 那我们没看过。哎，
1: 我也只看一遍而已。
0: 是是是。
1: 嗯，
0: 那就看唐培博你们唱的话会头皮会发麻，我觉得亲爱的小孩更适合。
1: 我们要小谱，小套的话就唱。
0: 是，麻烦你。
1: 好，谢
0: 谢
1: 邵先
0: 生，再见，
1: 拜拜。你好，我为你合唱。
2: 喂
1: 喂
2: 喂，吴小姐吗？
1: 梁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哎，有一条歌，
1: 哎，
2: 要少听见啊。
1: 什么歌？
2: 哎，凤飞飞的初见的一日。
1: 初见的一日。
2: 再唱。
1: 好，我问问他们会不会啊。
2: 初见的一日。
1: 谢谢杨小姐。
2: 好，谢谢。
1: 谢谢。非常谢谢朋友啊，因为有的时候谱不在身边。好，我们来听一首刚才林凤贤点唱了一首《爱的礼物》。好，我请董玉娟小姐唱《爱的礼物》。

谢谢吴霞珍、庄建珍、陈玉如、林锦霞、林品珍、李奇珍、哲三章、Amy Hall、陈丽水、李淑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要听的歌，我会安排哈。好，我们就要听这一首《浮生千山路》。我请小麦芳小姐唱。

这边有一位黄先生演唱了一首《浮生仙山路》。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在这我非常谢谢。

《多生千山路》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刘玉卫君希望听到一首《褪了色的梦》，同时也是莉莉玛小姐希望听到的。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褪了色的梦》。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接着，让我们来听一首新朋先生，我们再来学一首很好听的歌，《是否》。

在叫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在说我将不再哭，是否

是否就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唱，上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演唱的《爱我在今宵》。好，我们听吕美琴唱《爱我在今宵》。

你也有了我，我也有了你，还求什么来？把过去都抛到九霄云外。

爱我在今宵，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陈丽华，好，你好。张泽山，谢谢。李希珍，谢谢你们。这边有一位何有成，何有成先生，谢谢你啊。嗯，要听一首《长发为君剪》，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长发为君剪》。

长发为君写，是杨艳艺小姐唱的。大雁，大雁要听一首，上上礼拜就说要听，啊呵呵呵，啊呵呵呵也不。

0: 说啊，好，那我就为您唱这一首我以前换唱片的《梦里跳阿哥哥》，没听？
1: 什么调忘掉了
0: ？A flat A flat， 哎，23的一二七。
1: 头句怎么唱忘掉
0: 了 ？Can't you see I love you？ 23的一二七。

0: 三条。梦里跳阿婆婆，这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梦里还在跳，太好笑了。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
1: 唱什么？五月香吻
0: 呢？对，从一军，林锦霞小姐先唱了一首《午夜相吻》，我请董玉军小姐唱《午夜相吻》。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却是越是笑，泪泪在满场飞。
2: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11期将在10月31号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要乱摆才够味，嘿，你这样乱摆，我这样睡。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赵先生啊。其实我很希望剪一些老歌，老歌我们还有一点把握，这个比较像，苏瑞啊这些和我们
4: 亲爱的小孩，下个礼拜，
0: 小普，
4: 好，
0: 谢谢啊，好，我们来听庄建轩小姐演唱的《我的心里没有他》，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就是樊曼芳小姐所唱的《我的世界没有他》，李其珍、林品珍、陈玉如、林锦霞、梁宝珠还你正在收看，你的先生有没有在看啊？梁宝珠、陈玉如、李淑慧，谢谢你们。还有周佑，你好。就是林品珍小姐希望听一首《给我一个吻》啊，新鹏是拿手的不得了，我们就来听新鹏唱《给我一个吻》。
1: 没有男生唱过。

0: 哎，你说他拿不拿手？最后一句就不得了，没有人能唱得出来。张哲三先生，你说《木偶的心事》，刚才我唱的 Can't you see I love you? Please don't break my heart into。 我这英文一唱出来啊，大家都关掉了，我不能唱。好，陈玉如，好，谢谢啊。那丽丽马小姐和你的朋友亲 Z 要听一首《白沙心》。
1: 哦，
0: 哎，美琴啊，
1: 哎，
0: 什么叫啊？
1: 哎。

0: 白沙军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点唱，那叫什么歌啊？偷偷摸摸，对对对，偷偷摸摸。陈瑞水，哎，你说呢？金鹏唱《黑我一吻》要跳起来了，就跳吧，不要客气，啊、哦，喜欢唱就唱，喜欢跳就跳。还有林品轩，你说梦里跳啊，和我你也不由自主的摆动我，好啊，摆就摆了，反正在家没人看到，要快乐啊、哦。锦霞，谢谢你说帅气的金鹏老师，金鹏啊，
1: 是，
0: 人家说你帅耶，
1: 老帅，
2: 感恩呐，
0: 老帅哥。好，我们来听这一首，翟曼芬和杨艳妮小姐为您合唱这一首《偷偷摸摸》。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摆现代大波人吼歹命，人讲男人四处外口吼交配应酬啦，啊，这机会就多哩。啊，这大波人不安于世的这个合作的孙女啊，庆应的吼，转转是啊，就啥物要去大陆经商咯，要来去大陆观光咯，啊，要来大陆投资咯，要来去佚佗咯，啊，一去吼一礼拜，甚至吼三年两冬，这是四常的代志安尼。啊，大姑姑啊，有当时啊，厝内面有太太伫咧，啊，即摆下人风声崩影，大家拢知影真侪台商呢，台湾的男人去大陆。拢去点啊，去保持讲，到尾也煞甜落去，啥变啥变。啊，包二奶吼，啊，侥幸咯。即马后摆啊吼，真侪已经眼前发生了，讲在大陆吼，也煞甲迄个大陆婆啊斗阵啊生囝，啊生囝后摆啊，即马要当来分财产，哇，即声就大力咯。伊即马拢放车主伫台湾哩，爱去归心店遐安尼呢，店遐包邮去的咧，啊一定后摆啊就惨啊，你家庭一定浪家散体。台湾啊，小块要有一个财产的吼，要有一个名分吼，啊后摆啊大陆囡啊要当来分，大陆宝嘛要当来占位啊，但是咯，所以即马真侪风气吼，一挂即、這个像讲迄个釜山溪啦吼，也是迄个哦做病院啦，拢讲啊都无当因啊，啊当因啊是安怎吼、哦？意思安尼才知影这代志，就是呢一挂医生馆呢，拢接受到一挂即、這个合作太太阿阿婆两个吼，带来要去结扎就对啦。要去北去，台湾的太太，拢陪伴因翁婿去当因啊，叫因翁婿就渐渐去结扎，就去北去就对啦，啊，去北去安尼啦。啊，即马，迄头去医生就讲，恁考虑哦，年纪也过少年，弟弟恁几个囡仔，伊讲两个，啊两个，啊有诶一个，哦有诶再生一个，伊讲啊这个要生咧，恁是安怎？要需要生咧，恁那要北，哎都一五，到尾啊吼。等咱啊一个去咧高油啊，去咧放线的时阵，讲某人啊，林先生、陈先生啊，啊你都只一个囡仔尔呢，无法度啊，尔啊，啊阮哩个老，阮哩个查某人啊，就讲啥物年纪我都北啦，啊如阮哩个查爸就安尼，查东查西，讲啥物我会去点遐，会去甲大陆个二奶咯，啊啥物就迄落咯，啊啥物会去生囡仔咯，啊后摆要等下分财产都点。这款案例真多，所以逼伊咪就北啦。啊，大家看食啦。先生呀、啊，敢袂使过个？伊讲我唔敢，我北路就是算北路，这开倒落去啊。即卖是要放山，你哪会使过迄路？就漳州啦，漳州啦。大乡这个大埔人，拿去大陆吼，迄、那个大陆婆啊奶奶听载着吼，知影讲伊北去吼，强强都叫伊过北开，显微手术吼，在短期间也过有机会放伊开嘛，吼也过会生。你把我放开！我台湾大老婆叫我绑起来不能通，我不管啦！你为什么我要你通啦？强强都。

阿姨去点大陆，阿姨骨都骨个帮骨通啦，通他们骨生啦，你要生咯，后边要等下台湾这么大声啊，台湾大伯呀，命苦命苦，我无变的心痛。呀，风气行到这个地步，唔是干那安尼哦，才简单咯。即嘛，一寡咱这个少年啊吼，拄啊朝这个叫做七年代吼，就是这个七十年代的对啦。为个大专生啊，为个伫做兵才退伍的，呀，为个是也过伫外口拄啊伫咧奋发的。迄、那个叫做医生管讲，定接到这款的讲，啊，你还没结婚，你要结扎？没办法、啊。没办法，就说，你看那外面呢，坐在那里，那个瞪着眼睛那个，我一定要他结扎。哎，小姐，你为什么？对啊，我何必跟他？哎，大家舒服，为什么要套？要每次都什么要叫我吃避孕药？我且避孕药吃的都发胖，甚至于我胃都痛，一天到晚睡不着觉，天天都要我没办法，搞得我都在吃药啊。吃那个避孕药，吃这身体会变化嘛？那不是大哭无得散，无得胃疼，啊，无得失眠呢？啊，这噪音啊，二十外岁啊，拢即马外翘咧，西门町、龟哥、甲人心北路的、甲东区哦，大家拢会烧报啊，规大厅的上网拢会讨论呐，讲哦，甲男人在做那个做爱的做的事哦，最好不要避孕啊，不要避孕要想尽办法。他说，那不是要带雨具吗？啊？带保险套吗？对啊，保险套政府都在鼓吹啊，叫我们带着保险套安全，也不安全，因为带了安全，保险套好不舒服啊，不自在啊，才不要嘞，要嘛就大大方方，何必用这带那个我们的搞个，噪音啊吼，好刺激，伊讲保险套倒落去吼，啊碍手碍脚，不碍得丢啦，安尼啦，我带你去结扎。你说哎呦，我还没结婚，要怎么结扎？万一那不结扎的，我你经常要叫我吃避孕药，我都不要了。别人的男朋友到底两个，就去结扎。先生敢问，伊讲对。

0: 我靠困去呀哈！啊，明仔去讲要早起，啊，有诶都听惯是无听煞袂用诶，迄都无法度，迄无会讲吼。那咱习惯啦，咱人啊想讲，啊，我都爱啉茶，我无啉一茶袂用诶。啊，会讲，我唔敢啉哦，啉都袂困诶。会讲，我要啉咖啡哦，吼，啊，咖啡啊，伊讲我唔爱，我靠茶我袂啉。嗯。伊讲我要少年啊，讲我唔哦，我无像恁在老遐戆哦，迄种歹啉啊，我是。珍珠奶茶呢？哎，看个人的这兴趣习惯啦，你过过深就变成习惯啦呢吼。听下播嘛是同款这意思嘿。好啦，啊，即马都你这个听阮的，我感谢你，无限的谢谢。来电话2553-8999台北电话2553-8999。
1: 啊，你这都无安怎？我无安怎都个疼啊，都害啊，啊，所以看一年吼。嗯。啊，我都无爱看，我都感觉了听。嗯，
0: 好啦，那恁来好听，有在了好听，无简单啦。
1: 听啊，嘿啊，
0: 嘿啊，无简单
1: 啦。啊，无，诶，止疼吼，食伤侪药剂害了了啊。
0: 有啊，西药剂也嘛是忝吼，
1: 哎呀，嘛是忝诶。
0: 较恁哪里啦？
1: 我足未看到妈在日头。
0: 安尼吼，日头无你叫伊讲哦，到恁家就选偏去啊。用来到阮家里，啊！那你甲讲啊，拜托你讲，我看得讨厌啦。你来到阮家里，跟选的较紧的，跟选过啦，安尼啦，
1: 哦，安尼了，好啦，好，我拜托讲，
0: 好啦，哈，
1: 你拢莫话看到啦，
0: 你啦，你啦，讲你，好 ，OK， 好，来，喂，
2: 喂，
0: 你好，吴清，
2: 是咧卖啥物？咧广告，迄收音机咧广告，
0: 几啊百行哦，豆豆听啦，
2: 两倍是哦。
0: 不是两倍，那个羽绒啦，
2: 啊，
0: 羽绒被啦，
2: 羽绒被啊，今嘛热人要哪加羽绒被？
0: 嗯，啊，羽绒被啊，无你要热人要加啥？你要加布袋哦？
2: 加凉被啊？
0: 啊，凉被，凉被嘛好啊，你有凉被，我家无咧卖凉被，我咧卖羽绒被。
2: 啊，羽绒被是寒人咧加啊？
0: 无啊，寒热天正适合，羽绒被热天是通风，吼、哦、啊。啊，寒天佫会保暖，才有特殊哦，这天然的。你等下，等下我播一段互你听，好不？播人个，迄头家讲的吼，好不？吼、
2: 哦。什么意思？
0: 无啊，你都唔知啊，你都唔知，都播互你听。
2: 我都唔知啊，你羽绒被是虾米做的呀、
0: 啊？哦，羽绒被就是迄、那个鹅啊鸭鸭、啊、啦，阮这是鸭毛啦。
2: 鸭
0: 绒啦，嘿啦。
2: 鸭绒啦，
0: 嘿啦。
2: 啊，真正好的是鸭绒吗？
0: 差不多伊。那上好的，即马上好的吼，
2: 一领是偌重？
0: 一领迄个3公斤啦，3公斤的，即马上好的物件，哎啦，都要5公斤啦。上好的物件是，
2: 有价

0: 伊出代志唔好，那有迄一千块，伊容不多提下。这几万块，我是那我恁，我先甲你挂掉，恁老听吼。你我看唔通，你也唔知啊。这你又无进状况唔好吼、哦，因为我买卖这唔知吼，废气。伊上好的即马眼前上好的就是天然的吼，有两几种啊，一种这个蚕丝。蚕丝就是迄牛啊丝啦，吼、哦，啊，过来羊毛的啦，吼、哦，羊毛羊绒的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羽绒啦，羽就是迄个水禽，水禽就是伫水咧游的啦，亚毛、阿毛之类的啦，啊，阮这是阿毛啦，阿毛吼，啊，过来就是迄个米啊啦，啊米啊，恁啊恁较早。恁这拢老大人，恁较早结婚的时阵，是大人会嫁米胚给恁，就是讲24斤啦、12斤啦，上少爱12斤以上20几斤迄啦，才有够力啦。哦，迄较早安尼较大领，啊，但是迄加一阵嘛，因为伊搞树冠啦，啊，着树冠那低头白咧，哦，顶酷酷啦，过两三年就顶酷酷啊。啊，这羽绒袂，羽绒轻，羽绒就是甲皮肤温度同款啦，接触地皮肤啦，啊，所以真安稳，真安稳。所以你我看就是讲，我唔敢，因为唔知吼，买恁家麻烦的啦。哦，啊，你先听一下，你听看麦嘿，来听看麦。
1: 喂。嘿，你好，我
0: 咩？咱
1: 吴老师。
0: 哦，你好，小张，你好。
1: 你好。
0: 有人伫咧问吼，咱咧羽绒被吼，那寒天敢会烧？
1: 哦。咱这个羽绒系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系这个体温。
0: 哦。
1: 哦，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会甲你保温，所以你天气真温暖。
0: 哦，
1: 所以我吼，佮过年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即个4-5度，加落去，迄就真温暖。
0: 真啊，
1: 啊，即摆是天气来热，会照咱的
0: 体温，
1: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即个调控。
0: 哦，
1: 伊即个羽绒的计达，
0: 寒寒天拢下暑啦吼，
1: 通风佮会透气，啊，然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咱来咧教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哦穿较薄的，让咱的身躯来教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哈，
1: 上好，
0: 好，好，
1: 安尼
0: 我知，好来，这拄只欧巴桑，你讲寒热天我互你听吼，这啊来你讲这吼、個，来你给我听一下哦。喂，哎，小邓哦，
2: 还是六，
0: 好，我请教第一个什么街？你
2: 我饶河街，
0: 饶河街哦，你我大学，我讲吼，
2: 是，
0: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2: 是，
0: 来源有清楚不？
2: 清楚，我因为吼，我是咧卖裤吼，卖这牛仔裤吼，所以阮家只做布的吼，做布的，阮只我
0: 拢有生活
2: 朋友吼，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啊，结果这个人。都阿无经验，阿无啥，阿唔捌，拄着个坚持个
0: 歹，
2: 阿唔知好到尾啊，个大家个来跳过，跳过了想阿无这摆看是要安怎吼，阿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安尼，咱的这个皮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
0: 好，加大双人床加大了，哦，鸭绒好不听
2: 哦，鸭绒哦，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未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0: 抱着味道呢。
2: 啊，咱即卖咱甲透回了，用慢慢的迄个味，伊哦对无去，啊，咱若阁互伊晒一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0: 哦，
2: 拄着有空气。伊
0: 会通
2: 风了，迄、
0: 那
2: 个味
0: 伊
2: 就
0: 无去啊。好，好，好，好，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联络。
2: 是，感谢。
0: 好，好，谢谢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来，伊这就是人因袂晓迄落吼，啊去股东规定， 啊，不过吼、哦、啊，牺牲要牺牲啦。

0: 这就是大牺牲。啊，牺牲不是在一千块，那哪有人想跟你讲一千块？啊，你都无在听，你就干那听迄啰尔，安尼歹势，较会误解。这一领草八九千块合成啦，你若百货公司伊家己开万几嘛，哦，万几块，这你去问就知影。你去百货公司行一撮，你讲我要羽绒被，安尼就好啊，吼、哦。你只有几成，因袂使学别讲的啦，基本拢唔敢学别讲，因为伊个标头，阮这标迄、那个米皮边啊角遐有一块标签，标签伊就是成分偌侪，啥物偌侪偌重啊写出来，啊甲生产地拢爱写出来，啊尤其咱这位大陆真诶，哦，足严格，足严格，台湾足严格。啊，所以有些味就是正常的，就是因为咱无喷那消毒药，不是消毒药的，那个去那个味吼，哎，效果会歹去。啊，咱所以困这吼，真对咱身体好，因为恁咧困的吼，咱通常拢是困那纤维的啦，纤维就是那化学的落去抽出来，即马拢大部分拢是那个叫做保特瓶啦，或者落去抽出来，即马衫裤鞋啊拢是啦，大部分拢是啦。啊，迄石油都去体味，都去吹安尼啦。啊，咱这毋是，这天然的，这对身体长期是真好。所以咱拢困坏哦，困到大家拢真侪因素，毋是干那遐啦。困到头壳拢歹去遐戆戆，啊，要甲人乌白烧钱啊，拢无厝边隔壁的啦吼，啊，无得甲人联络的啦，无见面的，无创业，拢会安有诶无诶安尼，就是安尼。啊，个咱人会失去精英，就是个迄个头壳吼，拢贵去学电气泡下吼。咱钢筋水泥规厝内面拢是一挂这类合作电泡，啊，所以年久月深吼，头壳拢呆呆戆戆安尼啊安尼。啊，所以爱若有去营营，都爱去迄山顶吼，迄个清幽的所在去烫车卡去打一下，啊，去学吸起来。啊！迄地基甲恁吸者最起码，吼、哦、最起码，啊，食较清油咧，啊，无法度啊，啊，大家拢无甲用要歹去。所以失精英，你看失智、失智，失智足侪年纪惊恐怖。毋然伊刚刚啊，咱推出迄个好科技滴个吼，一点钟尔，无半点偌，半点钟久，五点半才开始，安尼到五点，也未到六点吼，五点半也未到六，差不多六点就法庭啊。无够会哦，足侪，所以这无感觉，啊，互恁知者吼，啊，所以这真侪因素啦，唔是干安尼尔吼。来，我跟李光光三块八九九，喂，
1: 喂，吴老师啊，
0: 你好，
1: 你好，我听我妈妈讲有啥物好基地哦，阿姨讲伊唔知影要安怎用啦，叫我打电话给伊问啦。
0: 好基地，伊个就是用个喷的，唔是食的，吼、
1: 哦。哦，温喷的哦，
0: 而且上新的，因发明吃过。
1: 温喷的敢有效？
0: 看人为几点钟就效啦，为的是三五天啦，为的是三五礼拜，看个人的迄落啦。伊喷落去唔是干那遐啦，伊喷落较清醒啦，哦啊人就较清幽啦，啊一天豆豆啊，直直较快活，较会清啦。伊这就研究对遐安尼较有帮助啦，安尼啦，啊，佮规身躯呐，都是迄个叶背关啊，甲喷喷嘛，拢会连带关的，伊个毛细孔的吸收加真紧啦，安尼啦，吼。
1: 哦。安尼啦。刚爱喷几届哈？
0: 三遍、两遍、三遍、四遍，拢袂要紧啦，想着甲喷啦，安尼啦。
1: 哦。
0: 嘿啦。
1: 啊，他们有啥物那个副作用啊？
0: 副作用哦。
1: 哎呀。
0: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呢，它这个都是。完全是植物性的东西萃取，没有，哎、欸，没有，它。
1: 啊，起码不要那么贵。
0: 伊起码是本来是我甲讲这新的吼，较牺牲的，一罐来1800块，啊，起码买两罐3500，加一罐可以安尼啦，安尼。
1: 好，
0: 好来，安尼，我即马安尼，互恁人即来问我顺时，卖讲无问者吼。来即马长胜金，哦，即、這个阿弥即、這個、生意上好诶。阿弥长胜金，啊，迄、那个高级诶鱼油啦，顺来被下晡来坐真久，等张药师，啊张。

阿叔甲了解解吼，伊讲你爱鱼油，啊甲毋知个啥个秋天安尼，即两行来遮对上好，顺来白回来吼，啊张老师足内行个，一个真诚恳，啊来，我去看下安徽，安徽伫遮，啊徐红树。

来，谢谢啦。拄则你讲迄个做好基地，阮咧写好基地啦吼。即马暂时闹迄个嘛是登记尔，嘛无下即。伊讲半点钟尔，就是啥退台湾啦。真歹讲，你要讲效果吼。像我这毋是无影无接，毋是安尼讲讲吼。人诶，过大成啊，过大成吼。伊本来即马吼年纪九十外，动不动食饭啊困，安尼困安尼。规工安混混混混安尼，伊就来试者，人因足信信我，我那咧卖啥，伊拢会搞买嘛。甲记录下啦，甲迄个人民币因吼来老歌星。伊刚来拜六伊就来啊，来啊嘛是底下坐坐啊，就咧困啊。人伊个喷喷的吼，哥哥迄暗顿的吼，十一点外吼，迄个郭台生太太杨小璇妹妹嘛，就来我讲老师哦。欢喜家，郭老师甲真也目睭，也阁欢喜家，拢咧看电视，拢安尼真清醒安尼，想法，真迄落。啊，毋着咱阁到第三工拜迄工拜一日拜二，初五啦，初五正做哩，初五咱阁一拜毋吼。啊，伊阁带来，阁带记录下小姐过来，啊，阁杨小平因头些过来，啊，伊就甲讲，哦，老师阮。目睭我那个喷暗，本来伊要去看眼科的，你看伊手机啊电话看，你看安尼面，哎讲啊老迄、那个郭老师吼，哦，安尼手机讲精神好，欢喜吼，哎讲本来伊那咧食饭哦，拢伫肚皮哦，食无半两晚都肚皮哦，伊讲啊你也唔食完呢，伊讲无我慢慢啊，恁因那个肚，讲无啦，我无咧困，啊实在都困去，因为迄个年纪也较有啊吼，结果伊讲好，即几工精神好，拢毋免点啊，甲讲你那食无半两下着安怎？啊，所以伊效果遐尼紧，要怎讲？所以嫌记录下，伊就讲我老师，我嘛要滴哦，我滴爱老呢。所以有个人真紧，有个人较慢啦，吼、哦，有个人应该三五工你就有。甲即马来应该是拢小可有发现着啊啦，你若去讲甲即马应该拢有发现着啊，吼、哦，发现讲精神各方面安尼啦，啊，这毋是食诶，这喷诶，人这是生物科技，植物物件一项足简单诶物件去抽炼出来，啊，抽炼搁再抽炼，抽炼搁再抽炼，抽炼上好诶，所以这嘛是迄啰，好来，啊，即马母亲节到吼，我等下我紧甲你报告讲，特价优惠。啊，我这什么情形，我甲您讲一下，较袂打扰。好来，咚，迄个，真侪人咧讲要买，干那要买迄个香皂啦吼。伊讲我要买五袋啦，五袋我得一袋三百，啊五袋三五十五千五，唔免五百着。诶，母亲节，伊为虾米呢？有迄倒手棒，咱店内咧卖不倒手棒特殊的哦。倒手棒，啊，个一块燕窝香皂，啊，个几啊种，拢是块一块拢300块块啦。啊，那迄

0: 外母送一位就要150呢，不管你，不管你，你创啥，就摕一啥吼，摕一支牙膏去，摕一支起面去，嘛要150块，伊无法度啊，这都是算安尼，啊，毋是因酷刑啦吼，啊，你就是你若中南部就要甲等明仔载一部分到位，拄则我卡电话互台中站迄个叫做羽绒被吼，今仔载出去后，今仔载出去啊，啊，但是。甲拄只也未到，明仔载才会到一款哦。中南部，嘉义啦、新竹啦、高雄、台南，这都爱明仔载凡是会到哦。啊，起码进也未到位。啊，嫌这个叫做母亲节特价品哦，特价品，也够迄、那个哦，也够这個啦，也够这三项物件哦。诶，日本是真好用哦。我个人听一下，这三项物件哦。恁家家户户拢需要，啊，我互恁作秀诶，来。
1: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
0: 好来，那个厨房油垢，搓油烟机，那个叫做压缩台边啊呀，啊，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管道吼，脱水啦，吼，你搁听来。
1: 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寒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 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e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康、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寒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
0: 这拢日本三项哦，足好用的，迄拢家家户户过年到啊，啊三个一罐通常拢150-160啦。你去包括日本的两罐，日本的一罐韩国的，好安尼，迄啲拢用得着，厝内面拢用得着吼。我下晡提出来尔，因为我进行是建本。也包括彭先生正提起后边迄个流体台，他碰碰一下镜，哦，你看，老师，你去那看看啊？哦，本来油垢吼恶气啦，安尼一声一下镜就清气淡淡，安尼骨溜秀，光艳呀，光艳。我讲啊，我提多提起，我呢，迄个红花甲西红柿底下咧，咧看电脑吼，边啊也头前后边，迄壁倒遐。不要到遐都安尼，迄个房啊定起啊，安尼原来是我有个话无，我另外去管我提个喷喷嘞。较等下我拿一支个拖把遐、那個、温水遐，阿咪讲你创啊，我讲你唔知啦，你来看啦。安尼起来，吼、哦，即卖呢新，足紧的就对啦，唔免点么啰里啰嗦。安尼啊，熟悉啊，是吼，迄日本的两种啊，韩国的一种，安尼一罐爱150-160啦。啊，我三罐给你150，但是这就是干那母亲节食，要唔知几工我唔知，

香皂遐尼高级的香皂，安尼五袋500块尔，一袋300，变成剩100，安尼吼。啊，剩的其他我一看，才阁豆豆讲，无恁一声吼，消化袂去，老大人听吼，听哪里听呢？啊，你较等你直直问问几波，唔知影。阮内底嘛乌白写，啊，有当时问啊，大家吼，哎呦啊，老大啊，无法度，老大人你要叫伊安怎嘛无法度啊，所以我想想下晡我安尼我讲较简单的就好，我较简单的吼。好，来，谢谢。

0: 喂，
1: 我是谁
0: 啊？啊，系喂，
1: 我跟你讲，
0: 讲。
1: 陈世华在唱片哦，你个忘也忘不了哦。
0: 嗯。
1: 他那是，我那他那有十寸、十二寸的对。
0: 嗯。
1: 一点七寸的呢，那一个四条瓜。
0: 嗯嗯嗯。
1: 哎，金嘴瓜就好听，他在老瓜呢。
0: 耶，高嘴高嘴啊嘿，这扎几个瓜了。
1: 就无。
0: 因为就是有，那水车高龄顶顶。因老师话做五经中嘛，
1: 五经中对，五经中在华星电台的迄个文艺部的主任嘛。
0: 诶，伊迄个啦，唱片公司啦，
1: 啊，
0: 唱片公司啦，
1: 五号啦，
0: 嘿啦，伊迄个
1: 华星电台嘛，迄个啊，
0: 哦，好，那五经中吼，五经中好到阵，五经中，我看，看滴。喂，我拄只电台，我今个电台吼，人咧讲五经中啦。
2: 诶、欸，讲五经中啦。
0: 较早就是拄仔咧播陈淑桦，忘也忘不了啦。这、欸、这组应该是五经中老师啦。
2: 你有怎样？
0: 哦，算讲也未记得啦吼。
2: 啊，
0: 也无老人痴呆，也未记得啦吼。要过去教学无？
2: 有啊，目前我搁在教咧。
0: 啊，遐认真，大家拢爱你教咧。嘿啊！拄只伫咧，人个北岛迄哪个死个吼？伊咧讲起你啦。
2: 最近咯，
0: 嘛是同款忙忙碌碌啦。
2: 可能伫电台。
0: 有啦，同款即阵节目中啦。
2: 哦，即阵节目中哦，足久无看啊。
0: 对啦，迎接来啦，吼。
2: 好好好 ，OK OK， 下面到。
0: 这就是六个经中啦。我拢有当时啊，顺。五经中的陈淑桦正讲是伊啊，甲培养出来。伊阵蔡咪咪来足多吼，伊阵哦，伊五号唱片呢，哦，啊，也过咧教。今年唔知这进程，这旧年录到的，旧年讲的啦，旧年讲，旧阵年应该今年2026嘛，2025的款吼。这我印象也阁真深。啊，伊做人真好呢，五经中。哎，拢走伫台中甲文平因那边吼，啊，到尾啊，伊讲，啊，遐远哦，嘛废气，讲看我遮台北，啊，我即马我开去教室，我忝啊，我嘛无去时间呐，啊，要配合当然唔免我教，伊咧教足吸引的哩，啊，另外记录下小姐，甲即马九十几岁嘛，也过咧教呢，都真侪人拢要甲因学啊，哈哈，安尼即真好啦，来，西红柿红花，即马大部分。母亲节到位，所有物件啊，安慰这长生金、球店一道菜，拢有优惠哦，拢优惠。安慰西红柿，烧得好，听得好。啊，今日包括这个叫做，包括迄个叫做玻尿酸嘛有啊，玻尿酸三罐3000块，三盒3000块拢有。啊，个脑凝素嘛拢有嘿。啊，这个叫做一道彩虹，啊，问安慰你就知。啊，这个尤其迄落拢爱迄落嘿，好，来谢谢。2553-0899哦，即马做你金卡。啊，你若要迄成啥，迄叫做加购价啦。迄、那个你若有买其他诶物件吼，迄、那个香皂成啥，迄互恁加购价。啊，加迄个叫做日本诶两行日本诶清洁迄啊，讲韩国啊，你讲日本就对啦，韩日啦，日韩拢好啦，日韩迄、那个。三样包啦，安尼拢总共才700-500块，啊，这五地才500块，哎呦，这期末季吼，期末季，来2553-0899，喂，
3: 喂，吴老师哦，
0: 你好。

0: 诶、欸，你呢度奥利旺教有犹太？
1: 有奥利旺有有。
0: 诶，你阿个未？
1: 哦，迄买两加钱啦，我甲讲。诶、欸，奥利旺有哦，原来有，即摆拢有，干那营养素无，我较紧诶。迄、那个六线，奥利旺拢有啊。哦，即摆干那营养素啦，珍珠精无来啦，吼、哦。啊，那些细项物件迄无来，迄、那个苏克酸牙膏啦、地米啦，迄是无啦，吼、哦。咱公司的嘿，啊，较大项诶。大项诶，啊，高管机这拢有啦，嘿，啊，益生菌嘛有啦，哦，啊，这个，这个叫做黄金亚麻仁啦，啊，玛卡啦，哦，都，啊，我这起来起看较紧，我这大家，大家吼，那较大项诶优惠嘿啊，二加一嘿啊，迄拢有啊，佮有包括。啊，毋过亮晶晶高级晶也未到位啦，也未到位。咱遮在迄度，高原期嘛有啦吼。嗯，所以得好，这个胶原蛋白、诺丽酵素拢有啦吼。

足侪啦，足侪拢有啊。胖咖啦，胖咖奶粉，胖咖滴液啦，胖咖喷剂的啦，哦，这拢有咧优惠哦吼，豪华嘛有啦嘿。所以啊，迄落啦，烤地油是安尼啦，烤地油加橄榄油迄拢固定啊啦，迄落无钱趁，毋是无钱来足补诶，足补你诶吼。啊，若应价应时啊，投资迄吼。诶，即马2罐150块，两罐，毋是啊，两罐，无啊，一罐，两罐，迄落无啦，200啦，200啦，啊有打折啦，200有300啦，一罐顶100块吼，歹势，啊，互恁了解一下，好，谢谢。

来啊，即嘛母亲节吼，食迄号做属于食够食啦，安尼较值啦吼。卖讲伤侪项，本来下晡是工作侪项的，啊，工作侪项，大家听落会乱去，大家唔知讲啊，我要买啥，安尼废去。即嘛就先日本的日韩清洁剂三样吼，三罐无同款，迄家家户户拢用得着，我会选。因为因七八项，我选三项，这三项吼，三项安尼，甲你算150块着，吼，啊，就加购加价有啦吼。你唔通干那讲要买这個，买这個你都有当时啊，家己现场来，台北有啦，中南部也无够，中南部可能后礼拜，中南部后礼拜。

0: 啊，甲迄个香皂吼，豆蔻芳的香皂，啊，佮迄个叫做，足侪啦，后檀香、后乌，足侪项，迄拢好个，拢特殊个。啊，佮迄个，燕窝香皂，为讲啊，那有可能燕乌来伊都泰国个哩，泰国伊沙巴啦，迄、那个粉末沙巴，迄较袂用个迄吼，伊翘翘太太的吼。啊，人因皇室要用的啊，因咧足多的啦，因咧拢饲的啦，饲的燕窝吼太多，爱杀的啦，捡起掺落去啊，都伊落去甲落去啊，空落去吼，啊哦，真清幽呢，真清幽，哦，还、哎、你叫是讲单规地无啦，迄都因若无太太人，因遐出产的因无伊就会横杀去哩，伊会掺落饲料，唔是横杀啦，掺落饲料吼，迄动物食啦，哎，结果吼。讲法嚟讲，哦，啊，这嫁落去吼，红花哦，迄水，迄那水清甜咪真好。总是这物件拢真特殊啦，啊，五地啦，一地剩一百，三百剩一百啦。啊，都即几工有准算啦，剩咧过来咱母亲节啦吼。啊，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即嘛红花、西红柿拢伫现场哦，阿咪长生金咧开来问嘿，啊，即嘛，乌将军这拢有哦吼。亮晶晶无教会，微博吼，微博啊，拢无讲，因为伊后日，拜日会来，咱才来叫一个重新。奥利梦有啦，奥利梦有，吼、哦，奥利梦有优惠哦，老年锁嘛有嘿，一条根嘛有，庞加黑嘛有啦吼，拢咧优惠嘿，胶原蛋白。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啊，即卖你若唔在只卡来问，啊，电话我经过听者，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啊，我是要买那个瓜灯，
0: 哎呦，要买啥？听者，搁听者，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

我来讲这个人的名言吼，咱那自卑是，咱人啊对人安尼处处吼拢真足单纯安尼吼，卖甲人安尼惹代志安尼，这就是友情的可贵。咱人啊最道德，就是你诶顺势生活享福，诶这人生。那甲你讲你的缺点的人，你内心爱甲感谢，因为你才有法度改进嘿。人咧讲修行，修行，讲我修行要成仙成佛，无可能啦嘿。修行就是修改你自己错误的观念，甲控制你家己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咱人拢是自以为是，无欠自卑，欠道德。啊，拢乌白做一挂代志，啊，伊就无迄个智慧，干那有知识，啊，做错代志，贪心家己，啊，误人别人，安尼伊这业障都带伫个心内，甲带伫个身躯内中，做任何代志拢会受阻碍，啊，所以爱有道德，爱有自卑，这是我讲一挂，这个国家加油天数，互你参考安尼吼。

来谢谢，即马听得好，扫得好，伊嘛挂来啊。伊讲哦，前工提卡拢无够费劲，赶拄只只赶搞讲安尼呢。伊讲都好，拢去厂里遐甲监督啊。伊讲即马大家拢伊都爱熟悉，伊讲有来伊都伫个包装好啊，你包装好，拜托因公司去迄个厂里遐经过再一挂来。听得好，扫得啊，即马体验场来伫遮，恁卡来嘛？哦，谢谢。因为人优惠哦，拢优惠二加一哦。有诶，食好诶人，即马趁即马吼啊，水杨树、红花拢有哦，啊，安米长生煎遐拢有哦吼。伫遮2553-0899，即马几分？4分、5分啦。拄则一位欧巴桑诶款，你伫咧干阿甲阮内底吼，讲有啦，你都这是安怎？这安怎？讲好做拢袂听，讲甲阮买拢袂听，阮有。因为阮内底咧甲大家谈，阮拢无听，拢袂听。阮无拢袂听呢，迄名无啦。啊，伊讲有啦，都甲你买的啦。伊讲我，即个你甲啥人买，拢会袂记咧。年纪若有啊。

0: 林芳宜哈，这医生，这院长兼迄落，你看伊本身即摆吼卧床啊，刷入去出去都唔知影当来，迄嘛真严重嘞。伊敢无医生，无法度啊，因为即摆，这因为压力啦吼。啊个，我的感觉上重要实在是迄、那个，咱每工伫即个叫做电器铺内底啦，电器铺内底，啊，电器铺内底伊个。影响到咱脑神经，因为安怎讲呢？厝内面拢钢筋水泥嘛，内底拢钢筋呢、钢筋呢、铁筋呢，啊，铁筋也吸嘛，这个电波拢会吸掉的，另外吸就是安拢都吸掉的，对不对？啊，咱人每工伫内底多少拢受到影响，这必然的嘿。啊，个食啦，食的食物拢是化学剂介多，起码拢有的嘛无咧煮。啊，人外口快餐，啊，人拼生理拼到安尼吼，所以食的啦，啊，甲环境影响啦，啊，厝的大的，这拢影响嘿。失智啊，失智，讲嘛，因人就煞动亡起哩，安尼你看不知。所以国家即嘛对这足重视的，足重视拢不断拢伫咧研究看有较好的这个疗效物件无吼。有啦，都参考啦。你若好运，我你若好运，就缘啦；无好运，都安怎讲嘛，袂迄落啦，吼、哦。来，谢谢。我讲我家因母亲节吼，迄、那个香皂遐好，你敢若买去送人就记得。哦，啊，个迄个日韩三量清洁，迄一罐拢百五块，啊，都俗一半较低啦，一罐百块啦。啊，个迄个叫做银丝海绵就是迄、那个那种铁，铁球啊，迄、那、哦、個，铁是一面铁，伊个一片，啊，一面是面的，伊会当入迄个叫做较幼小的物件，啊，其中会当入粗的、入鼎、入碗，哦，这哦，这现在啦，这挑剔恁家己来吼、哦，这一碟要十块条，哦，恁无得买啦，卖讲我送恁，哦，啊。啊，过迄三行者啊，啊过迄个啦，迄、那个你吼、哦、皮包啊吼，钱包啊对啦，讲皮包啊无啦，迄毋是皮啦，迄都你皮拢嘛化学皮，啊化学皮，每样无食化学皮，你买化学皮嘛是，伊念的消炭念的迄、那、落、個，我这毋是，我这是迄、那个叫做牛仔布足高的足水的哦，伊毋是一般的牛仔布的料质。啊，茶啊吼，一个是十个呢，一片啊，计还有说小钱包安就好啦。一个百几块嘛，你提东看，伊拢有定价，百几块，唔免二十就好。哦，你若要算二十要怎买？啊，买五个啦，五个一百块啦呢。哦，啊，佮香皂五袋啦，拢五袋互你啦，拢有名的啦，五袋安尼家己提500块啦。哦，啊，所以你嘛送人嘛记得。啊，林刚也佮讲做，啊，什么？什么迄落说易经霜？迄我看明仔载林刚再过讲，啊，无论听落来火气啦，听落火气吼。我来喂，喂，无论听落来火气。喂，来哦，高丽。
1: 哦，吴老师哦。
0: 有哩。
1: 我是哦，是有抑郁症，啊，我食到你手无效
0: 哦。有的人有效，有的无效。
1: 老
0: 年
1: 手我是
0: 忧郁症呢，不要紧啦，都足，阮是会使讲足有效的啦。啊，我唔知到时你有效无效，我个人的体质啦，有嘅较慢啦，嘿啦，吼、
1: 哦。有人忧郁症啦，我一食。
0: 有啦，迄拢会使食，迄好人我蛮咧食，迄都不要紧，吼、
1: 哦。哦，我想食，心情足歹
0: 啊。嘿啦，心情
1: 歹。啊，我就是伊刚甲你讲，我朋友钱我阿爷，我已经八十
0: 几岁啊咧。哦，对啦。阿麦较想较多啦，管我较紧咧。啊，我较轻松嘞。
1: 我个嘞，生活了，我嘞，敢那规个身躯拢，我是着新冠了，我才比忧郁症。
0: 哎呀，都新冠这路拢足食了嘞，你吼。
1: 啊，老人所食了未？
0: 老人一盒千六，两盒三千，加一盒给你。诶，外口甲讲者，甲阿婆啊讲者，五线、六线，老人数完了有哦。啊，顶头阿嫂都阿伫遮哦，吼。我啊，电话遐尼衰，我经过到这。喂。
2: 喂啊。我甲你讲哦。
0: 讲哦。
2: 问你一下
0: 啊！
2: 我请问你一下。
0: 好了。
2: 好了。
0: 好了。
2: 你是后女儿吗？

0: 是吧？
1: 我吴清扬先生呢？
0: 啊，我你好。
1: 啊，你也好。
0: 我哦。我五十几岁，跟你买到这句，已经八十外，要九十啊啦。
1: 哦，要两百哦。
0: 啊，跟你问件看买偌济公。
1: 哎呦，安尼做哦，安尼
0: 啊，看有几年哦，
1: 安尼厝内面
0: 就。我要问讲，你老人所有特价无啦？
1: 哦，有啦，都一日买好啦，来较紧，你买、啊、你买遐久无？你特价。
0: 夹皮包，我爱你的皮包，我一个迄个管啊挂。
1: 管啊什么管啊挂？
0: 啊？
1: 那有什么管啊挂？
0: 你迄导游管啊会挂无？伊讲迄挂无？
1: 哦，导游管啊。
0: 啊，导游管会挂。哎，啊，你那录音没有？
1: 无啦，现场我咧甲你讲，你袂记咧。
0: 哦。太谢啊！我姓柯，柯有志。
1: 啊，柯是阿玉，柯是阿玉库啦。
0: 啊，阿玉库啦，柯是阿玉。
1: 说的是个。
0: 啊，假笑。啊，你说我较小点，我感冒讲的拢未清楚啦。
1: 哦，安尼哦。
0: 哎喏。
1: 啊，我都唔是啦，迄、那个皮小，迄钱包我一日送你啦。
0: 一日尔哦。
1: 啊，一日就好啊，无你来甲你买啦，买五个，我甲你算一百啦，你信不信？
0: 哎呦，唔系啦，我自己买五十啦，免五个啦。

啊，都但是吼，咱大家来好吼，大家那精神较好吼，是上欢喜啦，安尼啦，啊，所以吼，有需要讲迄啰，互了解一下呢。来，即马经过听迄啰看麦，我看。和你一起放来。

讲送人，讲送人，讲啊，我互你送，啊啊，你家己讨也唔按歹势，啊是你家讨，我就讲啊想煞，啊无吼，讲送歹势，啊都是都挑剔，不要俗啊，不要讲，还、啊、好用呢。迄一面吼、哦，一面是海绵，唔是海绵哦，迄布哟，一面那像迄绒啊，绒啊布、哦。迄那你那讲，我人我是安尼，我摕两袋吼，一袋灶卡。啊，我那是迄个水果啥，我想说安尼，安个露露的露露的吼。啊啊，那碗底两瓶嘛，伊个两瓶嘛，诶，真好势。啊啊，碗底遐油膏真好势。啊，顶我甲阮太太讲，我这手饲个你那试看嘛，伊完了我顶真呢。啊，我另外一袋吼，我伫我家吼，迄一袋无啦，我搁一袋伫迄个浴室吼，我是讲。我试看卖，我安尼塞文抹落去吼，甲入身躯哦，刷浆呢，刷浆迄身躯，手啦吼，手骨啦，真刷浆。啊，这边绒啊这吼，我讲啊这抹面、入面哪有意思？啊，面咧都伊嘛优秀啊，面嘛优秀啊。啊，你要用这边来入面哦，那油膏小可会使啦，啊是强压面皮较薄啦。咱若愈手愈辛苦，真适合啊！愈晚愈低哦。安尼啦，我就一袋十块。啊，你要加套袂要紧，你若买物件袂要紧哦。安尼小事啦。啊，还佫足侪物件，我即摆是讲趁这个母亲节啦，因为报伤侪吼，下晡报侪伤侪乱乱去，大家拢念咪讲这個，念咪讲这個，讲啊回巴厘鸟去哦。咱中元节佫有袂要紧，我都佫直直存存。因为甲讲你着吴老师，你安尼安定甲规经哦。安尼甜满满吼，安尼，这唔是办法，你著赶紧甲清清咧。安尼，我咧想嘛是讲有呢咧。啊，撒文是安尼，唔是讲一定五袋啦，因为我有六七种吼，六七种咧，啊，拢是较好诶，啊，较好诶是我咧想讲是讲，甲促销掉算。啊，羽绒被吼，过有来啊，过来啊，下晡过来吼。我下晡是讲也无够啊，结果因外讲有啊，佮楼顶间佮弄规箱落来，啊弄过来弄落来，唔过即大家下晡开始咧促销吼，哦无用市场，煞无法度弄起来，遐爱叠起来了，爱叠起来吼，煞无用，歹势啦。来即马音乐佮听者。

0: 天地人和，南投就是好山好水。我要找这个高山的左手乡，一定是比我们平地种的比较好。那山空气也是最好，我们手去摸到它，一闻它那个味道是跟别的药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萃取出来的精油就是用古早炼华，它就是有保湿的作用。我们这一块的香皂呢，你看就知道晶莹剔透，里面所看的都是左手乡的叶绿素。
1: 本草自然生技有限公司是南投县最大手作皂精密制造厂。本草自然已通过国家 GMP 及 ISO 22716国家认证。我们坚持精密、精进、精致，无尘室生产，制程严密控管，并落实产品履历，层层把关。
0: 现代的科技跟数据比以前精准，原料就是一定要经过 COA， 所以这个 COA 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买到我的产品，100%的保证，无毒无色素。今仔是了的物件，我都唔免惊你比较。这是我要做好的商品，给咱的消费者。
1: 本草自然，真心造。
2: 好嘞，这拢伫南投。也特别发展，因个派因后生去日本考察呢，真的哦，这不简单，真的哈、哦啊。所以迄啰，阿威啊，即摆阮外口咧讲，我、哦、拜托咧，你若要送迄啰有诶单，着搁晓出来讲头寸啊，伊也袂，我看是安尼啦吼，太俗咧。迄你毋是讲恁贪啦，毋是。迄咪我嘛是安尼讲，啊晓好用，我嘛不知。啊，问题就是会乱去啦吼、哦。我看卖搁套啦，嘿，卖搁套啦。哎，小小人工吼，恁要买嘛费气啦。我看安尼啦，我人工吼，人工甲因讲讲的吼，看用安怎什么方式。无安尼，即马为个晓即个下晡的啦，怎什么也袂伊也袂上高伊啦吼。啊嘛爱甲教一地什么安怎？迄足小事的啦。迄如果甲厂商诶卡半卡油，我爱钱给伊呢，我嘛爱甲买啦。啊买到我牺牲一次安尼，啊都母亲节心血袋。啊，即嘛皮包啊，即好用，即囡仔大岁吼，啊该迄女啊吼，迄种真好，唔是干迄啦，足侪，你人工吼，我看我着安尼啦，即嘛足麻烦，我看安尼俗俗的物件，我要较俗吼，因为要清仓库啦，要清仓库吼，我想看卖，仓库吼，安尼我若足侪行啊，夹的安尼，合作福袋啦。啊，俗啊，就是讲啊，你提起要安怎讲嘛？我像讲，咱旧年拢有咧卖迄个叫做圆领的迄个叫做圆领的迄个，圆领的短䘼的迄啊 ，T 恤的迄吼，啊，迄个买一领，迄真骨真好呢。啊，买一领都较啊，都我讲哪样？迄反正是，你也佫有一挂吼，因讲也只佫几箱啊呢，我讲来只佫箱啦，只佫箱。哦啊，那歹势啊！即卖都较大众诶，较大众就是羽绒被哦，迄买着吼，真正迄一领拢你若去百货公司也过8000-9000啦，咱是8000-9000，啊，着较算一半好无？五千买起来过送一领，安尼好无？啊有啊，啊咱各分店吼，后日明仔后日着会到位，会到位。啊，即卖阁有一寡物件吼，像讲即两工三费工程吼，有个人讲。迄个，因咧一个走囝安尼卡来呢，啥物咧买阮的好基地，迄是安怎拄安怎？本来我是讲因要。

传了迄个吼做传了厂商吼概念啊，是讲遮暗嘛吼，我看人工遮拍算安尼，较袂歹势，啊看因诶效果是真好，特殊诶遐毋免食，干那喷喷诶，安尼，我来，好，你要听诶，迄、那个叫做黄董诶，你讲哦，你爱听这首歌，小苏啦，这不能忘记你，来。

0: 我来。
1: 好，我姓杨哈。
0: 哟、
1: 啊。哦，先生你好，因为那个哈、哦，你嘛，他安尼咧，就就知影了解迄个社会是非哈。
0: 嗯。
1: 你嘛小个，迄超有诶路诶，坐机车吼，爱坐后壁咧防灾，啊，查某囡仔呢吼，穿迄牛仔裤，啊，脚床啊，高安尼，歹看要死啊。
0: 哦，流出来，即卖现代拢安尼啦。伊做这个叫做媒体吼，媒体甲资讯非常发达。外国那咧流行啥啊，真紧接着知啊，就得流行。啊，就民主社会开放哩，啊开放哦，因都大家要得流行。啥物噪音啊，都爱穿迄个丁字裤。迄老你讲穿，你讲穿牛仔裤，坐奥托拜后边绕一个绕来安尼哦。迄也阁差不多，你唔相信？你去夜市啊，你去甲看吼。夜市啊，行来行去拢穿牛仔裤，啊，热天才是侥幸。伊甲你绕来到拄啊路嘛，啊，因阿公阿妈看了嘛，无法度，看久就自然啦，讲无法度啦，这无人家，无法度啊，伊都无伫遮哩。因这个孙啊，因这拢个人拢，自早都因四大人拢搬出去，啊，老阿妈。老婆啊，喜欢人家看呐、啊，啊，这边啊，老六赢些。
2: 来，我迄个饮食啊，我都是豆腐吼，限定买两罐啦，啊，一罐一百条吼，啊，加迄个豆乳啦，哦，特殊的豆乳。迄嘛是限定两罐尔吼，啊，阮的矿物土即马拢两公斤的啦，200块嘿，啊，无烟的香啦吼，啊，即、這个四克酸也到300啦，四克伊500块啦吼，珍珠精哦，烧得好吼，效果是相当。

你卡来问就知影，扫得好吼，西红柿、红花，这个合作，这个合作，足侪足侪物件，2553-8999台北电话嘿，唔知才卡来问吼。

0: 喂，
1: 喂，
0: 哎，
1: 咱是吴家人，
0: 啊是，
1: 我是要讲一个，较早一个爱娶水某的啦，吼，
0: 哦，嗯，
1: 后悔离婚长啦，
0: 哦，后悔离婚，
1: 水某伫人房啦，啊，定嫌因某歹啦，
0: 啊，
1: 啊，因某来就拢爱做事嘛，爱掺伊出去做事啦，
0: 啊，
1: 啊，就找因老爸讲伊要搁娶啦，
0: 哦。
1: 俺老爸就讲好啦，你若要搁娶无，我倒甲你注意一下啦，你爱注意看啦，吼、哦。我倒甲你报一个去，互你看啦。
0: 哦哦哦。
1: 啊，这边就甲报一个，叫因新妇啦，这个新妇装装嘞，啊，甲行伫个田花遐去啦，一支雨伞，遮嘞装装嘞无真水用，啊，就遐一支雨伞，哦。行伫伊个身边遐过啦，啊！伊看看来讲，出来，因老爸问讲，啊，也今仔日去迄个吼，你看了毋知有下无吼？讲有哦，那今仔日迄个有影水，迄个真水就对，就讲伊爱啦，迄个伊就介意。讲你介意吼，讲好啦，迄个我有介意。啊，今晚就报伊看啦，看看来讲，家己讲，啊，即个对阮某嘛。伊就讲，伊个就因某啦，即爿就相信讲啊，做查某人是真个啦，吼、哦。啊，咱就定不时当带恁、搀扶恁，要叫人家会水，家己了解。
0: 啊、对啦，对啦。
1: 咱就家己了解讲啊，安尼有影就三分人性。
0: 对啦，啊三分水啦，啊七分靠打扮啦。蒸起来啦，吼、
1: 哦！三分人，四分蒸啊，
0: 啊，来
1: 就水啊！
0: 啊，对对，有影，你讲安有影，吼、
1: 哦！
0: 好好好，吼、
1: 哦！啊，搁再有一个，唔着一个目睭看窗啦，
0: 啊，
1: 一个长底脚啦，啊，哦，啊，较早的厝着一支雨顶无真悬，啊，迄个摆脚的着一脚搭伫迄个雨顶啦，啊，迄个看窗的迄个着米脚伫门人的边仔恁啦。啊，就两个要要对看啦，
0: 啊，
1: 就问人啊，金，啊，就三个人，讲看看咧，问讲，安尼恁两个人唔知看了有介意无？伊讲有啦，看了有介意，哦，啊，若有介意，安尼就好啊，就订婚啦，哦，讲一个来讲，看到讲一个摆脚，一个拖汤。迄阵外人看了的是，伊都甲讲啦，讲吼，恁看了有紧张吼？啊，因讲有啦，讲啊，那有吼，安尼三人共五百，后来无断底卡话哦，伊讲好啦，安尼好，
0: 好啦，
1: 啊。

0: 嗯，到时候讲，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鸭绒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鸭渣。我信任嘿。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哦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啊所以吼、哦，对咱的人的身体吼、
1: 哦，拢
0: 无危害。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哦，个做你个放心。
1: 好，
0: 啊，你看，毕竟咱即摆讲咧用心了吼、
1: 哦。
0: 因为吼、哦，我的朋友伊都即摆都讲啊，人、嗯、都已经有这个时机过歹，啊，个安尼规个进球啊，
1: 对，
0: 拜托吼、哦嗯，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阿婆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咧大啦，
0: 是啦，是啦，是啦。
1: 啊，咱厝啊，看当时才去讲较。来，这进程甲我讲的吼，啊，我做即几工都推出来了。即几工正式是讲啊，母亲节到啊吼，哦，变变叫，大家拢知影吼。啊，一半过一半，五千块都无得买啊，啊，佫买钱也送钱呀。啊，伊这吼，伊这大陆进口，因为大陆才有法度，迄、那个鸭、啊、吼，才有法度遐做。一摆饲落到地，伫个溪啊啦吼，因遐太大咧。海边啊，围起吼，迄种几啊百万只呢，惊人！啊，因做啥？因那啥物烤鸭啦，啥物北京烤鸭，啥物烤鸭东西啦。啊，伊这毛吼，啊，拢鸡来串串嘞吼，啊，就安尼做，所以这边一寡利润，一寡利不顺安尼，安尼吼，因就是安尼消化多。啊，但因跩就是贪图，原来有较俗淡薄啊。啊，规定就公家买断啊，我死啊，不要买，死去哪有遐共款？伊讲啊，人这都拢卖贵。八九千块到八九千块，几千块，啊！因是讲要卖七八千块，唉，无遐简单啦。去吼、哦，放落去一摆，人去碰撞吼，店面原来讲我要去两领就好，一领就好，两领就好。啊，不过当时，啊，伊大卖，即摆无人敢啦，即摆大人要进遐尼济吼，仓库东西，啊，因戆戆唔知，哦，贪图迄路哦，啊，因卖有较俗，啊，结果安尼去干啊。啊，不过大家沟通意见了了，做话了了安尼，到尾也拆股，拆股嘛死，食去的人伊较俗，嘛害，敢若仓库就死啊啦。所以问来问去，啊，即拜托我，啊，我嘛甲拖足久的，我是当不怎，啊，资料拢我看有影顺，百分之百顺，放心。诶，啊伊无用个药水啦，无用药水吼。啊，较无破坏。啊，咱这甲皮肤，因为寒天会温暖，伊个足新鲜。啊，热天通风，安尼吼，寒热天拢夹。哦，啊，你买汤个吼，老咧家己夹，囡仔大细有新的人真好。老大人夹这吼、個、天然，毋是像讲你较早甲吴清扬买迄种纤维个。我有买个迄个石墨烯个，啊，买个啥迄种纤维个啦嘿。坦白甲你讲。纤维就是拢，大家咧买外口百分之九十拢纤维的啦。真正咧买纯的都牛啊丝啦，

这位歌名好听好听啦，什么花一路开啦，哦，这代这我看这，等下，嘿嘿，我等下哦，来，等下，来，一路花开啦，你先嘛等嘞一路花开，一路花开，灯花在咧开，这郑小姐。

来，谢谢，这歌嘛足好听吼、哦。你若听两遍啊，你会想爱心要甲听嘿。后来即马听到后扫头啊，拢有要优惠哦，啊优惠吼，2553-8999。我即马恁唔能够，迄细样物件卖去偷啦，偷唔是迄落小事，问题都足麻烦的，不过查迄单哦。啊，有诶，真麻烦诶，后下晡后迄路吼，头先诶，安尼为着诶，我临工阁甲因研究看卖，想些办法，互恁大家拢会当有诶，安较紧啦，好无？安尼我来想啦，吼、哦，啊，有抑阁足侪新诶物件，足好诶，我拢尽量来设法互恁来，啊，迄路做，陈红，你要听诶？叫吴清诶，唱来，你的。你的王室来。

0: 抽油烟之后伤，变数啦，迄拢会通，足好用诶。阮下晡甲试吼，变数无甲试尔，三两行好，迄行真紧，真的。啊，迄一罐拢百几箍啦，拢百五六箍诶款。啊，我毋免啦，三行拢互你，啊，百五箍就是加购价啦，加购价你有买才成数啦。啊，香皂吼，有五六种以上啦，啊，我是甲剩五种安尼，无要紧啦，每日一袋300，剩100啦，吼，一袋300，剩100啦，拄则有互恁听诶人迄倒手帮迄嘛足特殊诶呢，你若说无共款咯，我过一段互你听者，倒手帮诶好处吼，过一段嘿，来。
1: 到处都可见的左手香也可以发展出上千万的产值。位在南投集集的这家生技公司老板林坤勇开发一系列的手工皂与洗洁用品，现在不但是当地最大的工厂，也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2: 所以我们的一般这种皂机跟那传统的那种香皂的皂基基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是植物性的甘油皂，所以它是在清洁之后洗脸洗澡都可以，那在清洁梳洗之后是可以达到一个保湿滋润的效果。
3: 左手香手工皂带有

香皂哦，这种特殊的我拢会去找迄上特殊的哦。好啦，啊林工啦，啊佫包括这个迄落吼，我即摆先想一办法。你若迄落因遮大部分拢有精力包啦，啊营养素迄无法度啦，迄无法度优惠，迄干来当打折。村的大部分拢大部分拢有啦吼。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即摆就是这个米皮。中南部面啊，在对到了陆陆续续到位，咱台北阁有啊，过来啊，过来啊！啊，迄、那个千草洞嘛是差不多，唔知我再阁问看卖。啊，迄、那个好记好记地的吼，好记地的讲袂者，起码都存，唔知登记再阁讲啦吼。迄起码再阁讲。后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爱用你落来甲阮讲者嘿。那用好吼，这效果收，大家收布。啊，起码五十几分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最近哦、喔，一个足侪好物件，你大家讲迄支汤匙啊，迄五用呢，迄足用，迄比咱汤匙啊用超十倍啦，迄支用了五十年、七八年嘛袂歹，过冬过度乳清，迄、那个两千吼、喔，两加两千，啊，过个丸啊，啊个汤，啊个会当磨粉，啊个会当开罐头，哎呦，这支都要有用，啊个会消什么东东，啊个即摆吼。迄、那个打火机唔免买，迄款打火机也废弃啊。咱平常时 USB 迄充电条啊，无电啊就安尼电落去就好啊，唔免点啊咧，唔免阁夹点啊夹微波。哎嘛，计算嘛，等下我试用后，我才跟你讲吼。啊，暗时你勉强去有网订啊，哦，阮迄你就知。好，啊，你看看三看八几句，趁钱嘛，起码我要交互电台啊吼。好，谢谢，你会当卡。

0: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

0: 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井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红林一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龙林一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广播用。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

0: 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妙听闻。
1: 瑶瑶一起来摇爬着猴力松套套进入呢我们的东北角借问站，也就是这里咖啡文创所。所以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吴佳怡，我们的小鱼哦。那平常呢，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是从一楼啊，你就会从一楼都被他深深的吸引，然后到二楼，现在坐落的二楼的氛围，既然先到二楼，感觉上就真的像咖啡厅了哈。
2: 对，
1: 尤其是那个美食，再加上我们家福气龙，因为那只阿福不在，所以我们可以造次，不要怕。好，对，所以我跟小鱼呢就来跟我们的福气龙呢好好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一大早呢就是要把我们这边最美的美食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边呢又靠近我们哪里，
2: 这是靠近乌石港冲浪街，我们位于在冲浪街上。对，然后我们也是唯一在冲浪街的一个餐饮店，然后跟一个借问站。
1: 对，而且呢你很明显的在下面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猫透明窗橱，对不对？
2: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新伙伴小伙伴。
1: 而且小伙伴总共两只，对吧？
2: 之前有四只，然后两只都送养出去。
1: 啊、对，这样子跟我们来，这样我们会伤心的。
2: 那这现在剩下这两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
1: 镇店之宝。
2: 对对，所以我们就只有留这两只下来，这样子，一只是抱抱，一只是花花，所以俗称花抱。
1: 而且的花花就是三花猫。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我的包包的三花猫跟它长一模一样，被偷了。
2: 真的？
1: 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三小花小灰猫，而且我屁股会动，所以它刚刚的屁股也跟着一直动动动动动动。

0: 可爱。
1: 没错，那当然小鱼来，我们先从二楼来跟大家讲，尤其是先从店名好了。
0: 是，
1: 对，尤其这个店名就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用这样这里，可是它不是这里那里的里哦，到底是哪个里呢？
0: 海里的里。
1: 哎，为什么用这个字？
0: 因为第一个我们靠近海边，嗯，然后距离龟山岛大概是7海里，哦，对，所以
1: 三点水这个里。
0: 对，然后我们这边又位于港口里，所以我在这个里上面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嗯，对，因为真的就是靠海边，离龟山岛很近，所以我就用这海里的里来去代替那个这里的里。
1: 哦，是，而且它是以这个文创所，因为以前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赶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5点，他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进来。那时候都是以，因为这一条是冲浪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冲浪有相关的。后来来的时候是这边的时候呢，哎，感觉完全又不同了。我们从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mark 啊，哦，我们的借问站呢一个 I 哦这个字，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猫窗，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橙色就感觉上完全没有想到咖啡两个字，
0: 是
1: 因为猫来了。
0: 对，对，
1: 而且听说呢，我们的猫猫呢是可以就像陪伴主人一样，就来跟你蹭蹭蹭蹭蹭。我们是不是来先从一楼介绍给大家？
0: 是可以，一楼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借问站的一个场域。嗯，那很多游客当进来我们一楼的时候，都会确实都会被猫咪吸引。
1: 我觉得那就很神，你知道吗？
0: 对，
1: 猫神就跟你说来吧，你赶快来吧。
0: 对，
1: 就一眼就吸引上。
0: 对，然后我们在跟客人聊天访谈当中，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原本是来借问要去哪里，就后来跟猫咪互动之后，他说：“哎，我好像忘记我要问什么了。”然后就互动完之后，他说：“哎，那我们就到楼上去啊，用餐。”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步调放慢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坐在我们的一楼的休息区跟猫咪做互动，因为我们那两只猫有时候我们会放出来让他们走动，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1: 就是等我们花花跟抱抱花抱。
0: 对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是我们有猫咪的私签跟客人做互动这样子。
1: 你干脆来一个猫神好了，然后呢，摆一个叫做命运，不是命运，对对对，机会跟命运。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在日本最近蛮多的猫神社就这样子。
0: 对，
1: 但是他没有想过机会跟命运，是因为我刚好回来拍回来，然后我想这个不错哦。
0: 对，这个想法不错 ，idea 不错。
1: 对，然后你有机会，哎，如果你真的是好运的话，你还可以抱。
0: 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可以，对，可以任你撸这样子，
1: 对吧？哎，这好，这个下次麻烦那个机会命运摆一下，猫大神来找你。而且呢，这个二楼的场域是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必拍啊，
0: 对，
1: 都怎么样的让大家觉得都好吸引大家。
0: 对，这个是有就是花一些心思跟巧思在上面，因为我
1: 从右手边看到了，
0: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空间，嗯，它是一个很让人家感觉很放松的一个休息的场所，在上面用餐或者说喝下午茶吃饭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竹子，因为我老公是原住民，对，然后我
1: 也是啊，
0: 对，是啊，对，然后我很喜欢原民的文化跟一些元素，所以我在这个场域上面的设计呢，就大量用了一些竹子啊，对对，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部落，然后
1: 它是属于是什么竹子？
0: 我们是台湾族，在牡丹，对对，我们是在牡丹，对，在南部，
1: 在花莲，
0: 是，对，其实也很近啊，
1: 对对对，
0: 过了那个山就到了，
1: 就这个山那个山就是你这里就
0: 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元素，
1: 哎，真的哎。
0: 对，然后
1: 台湾的元素都是以竹藤为主。
0: 是，然后我们又有去过巴厘岛冲浪，然后去巴厘岛玩。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爱冲浪？
0: 以前有玩啦，现在已经很少，都在做生意。
1: 没有，也没空啦，因为那个大家被你操
0: 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转型，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行动不便的长者，然后还有一些轮椅者，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好想上去楼上，但是因为没有电梯。那最后后来我才把文创的部分稍微
1: 设定啊，
0: 对，稍微做一些变更，
1: 改变，
0: 对，改变。然后我在楼下慢慢放置了几个可以坐下来休憩的一个场域。对，然后那些行动不便的阿公阿嬷啊，或是轮椅族的朋友，
1: 无障碍的空间，
0: 对，他们除了在楼下休憩，然后刚好我们的猫也很疗愈。

0: 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即将要开课咯。我们将从5月25号开始上课，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这两个小时的课程。那我们总共会为大家准备10堂课，10个礼拜上到7月27号。我们呢是小班制的，所以6人呢就开班。因此如果呢你有这个好朋友啊要跟你一起来的话，非常非常欢迎哦。我们原价是10000块钱，目前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安排进录音室摄影棚，或者是呢有这个 on air 播音室的体验。什么是 on air 呢？就是线上直接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及时的转播。

好，那这个我想大家，如果你过去曾经有广播梦，小时候有广播梦，你想要呢来学习到更多说话的方式、节目的企划，甚至希望可以出来交交朋友的，欢迎大家，我们可以来报名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如果你有广播梦的话呢，现在就是最适合去实现的时候哦。欢迎大家在上午九点钟拨打电话来跟我们报名哦，02-2314-9121，02-2314-9121。

也是这个全世界正在面临的挑战。那近期呢，有一则新闻哦，就是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东南部的崔西峡湾，这边的景色相当的壮丽。它是一个狭长的海湾，被高耸的花岗岩、峭壁、瀑布还有冰川这样环绕着。但去年呢，当地发生了相当强烈的山崩，因此引发了大规模的区域性海啸。那目前呢，他们就在找说这个原因跟为什么会有这个海啸的发生。他说，但是2025年呢、哦八月份所发生的一场海啸，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海啸，浪高最高达481公尺，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那海啸呢，强势席卷整个峡湾，强烈的冲刷它的这个峭岩陡壁上。那崔西峡湾呢，是相当热门的观光景点哦。所幸呢，海啸当时发生的时间是在清晨五点，因此航道内没有任何的游轮或是船只通行。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我想这个伤亡是非常惨烈的。研究人员后来表示说，为什么会引起山崩？主要原因是什么？气候变迁。原本呢，支撑山体的冰川在气温升高下逐渐退缩，最终呢，导致岩石失去支撑而崩落。那只能说呢，这件事情呢，虽然是去年所发生，但未来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也有可能。那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气候变迁这样的议题哦，大家还是持续的不断在讨论当中。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呢，一般民众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问题哦。

对抗气候变迁，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啊，虽然有人说我们一个人做有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样正面的回馈吗？其实你会觉得力量很小，但是如果呢，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认知的话，甚至是落实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呢，这大家团结起来的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哦。好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除了呢仰赖政府修法、企业主动减碳之外，您我一般的市井小民也能够呢从生活当中来着手改变。这九件小事情呢，可以对抗气候变迁哦。首先，第一个是利用大众运输通勤；第二个，使用节能家电；第三个是关心气候与能源政策，理性投票；第四个呢是拒绝使用呢塑胶制品；第五个，培养少肉多蔬食的饮食习惯；第六个是重复利用，降低物欲；第七个，学习传播气候新知；第八个是转用电动车；第九个是亲近再生能源。好，那我觉得大众运输通勤这件事情，像我的话我就做得到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个搭捷运啦、搭公车的人哦，甚至有时候下班回家我可能就骑 U-Bike， 因为我们家离捷运站其实很近哦，就骑 U-Bike 回家。那总之呢，不但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可以减少空气污染，提高运动量。再来就是节约用电哦，政府不断大力在推广节能家电，但当然也有人会怀疑说节能家电真的有用吗？是真的有用哦。以家中最耗电的冷气来为例的话，设有节能标章的冷气呢，十平大小的空间内全年运转，比起没有节能标章的冷气呢，平均一年可以省下500到700度的电，减碳约300到400公斤左右哦。好，那接下来呢，为什么我会提到说理性投票？诶，你会想说会不会太敏感啦，现在要选举。确实在这里哦，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所投下的每一票都是相当神圣的，不管你所支持的支持的这候选人他是哪一个党派，我想希望大家都可以理性的去思考跟面对哦。政治之所以存在呢，是为了管理大家的事情。那日常当中像节能减碳固然重要，但如果呢能将气候问题提高到法律层级来处理的话，不但能够全面地推动改变，更能够受惠于法律的强制力而进展更快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身为我们地球公民，我们大家都是一份子，我们应该关心的像是政府的政策，要求政治人物提出减碳相关政见，投票的时候也请记得将环境还有气候纳入呢考量的环节之一。因此对抗气候变迁，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哦。那这接下来这个是拒用塑胶制品，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因为像大家从以前就知道说这个有一些塑胶或是一次性的这些塑胶用品呢，我们像我们去民宿啦、饭店，有时候真的几乎都看不到了。那我自己也非常习惯自己准备，像现在我在办公室呢，也会放我们的那个筷子啦，还有我们汤匙，我就不再去拿那些免洗筷等等的。那我相信当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概念之后呢，我们整个地球会越来越好。先从我们自己的家乡开始好了，先从我们日常生活开始。那日常减塑呢，不仅可以呢是保护环境，还可以避免无辜的生物受害，甚至可以减碳，阻止气候变迁加剧，所以一举数得哦。因此在这里哦，很多小小的事情，像我刚刚分享九项嘛，九点，你能够完成一到两点，其实就非常厉害。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的，我们今天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早起散步可以抗老化哦。在这里呢，这一支是来自这个庄静芳，她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养生专家，她在她的书中写到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哦。她提到说，在万物苏醒的清晨时刻，走出户外，在大自然当中散步，感受万物从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的气象，接收大地大气活力，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那旺盛的新陈代谢活动呢，也可以让体内的废气顺利排出，而随着呢太阳逐渐高升，头脑也会越来越清明，美好的一天呢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首歌是来自这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早上散步可以延缓老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边呢有分享一个哦，这边这个是来自呢这个知名的健康养生专家庄景芬，他提到在书中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说的，他说到啊，脚踏大地吸地气有哪些方式。首先呢，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土地，脱掉鞋袜，赤足走路哦，赤脚走路哦。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是可以自然伸张，姿势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用力踏出。这种散步法可以消除肩膀跟腰部的沉重感，而且四肢用力还可以促进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来刺激负责这个代谢的脾脏，也可以让我们的内脏活动趋向活泼健康不老，也就是说你的整体都会一起动起来啦。所以啦，不只是这个活化脑神经哦，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跟肌肉的韧性，那能够活力健康还可以延缓老化，所以呢清晨散步价值千金。那早上起床哦，就真的因为人车也都少嘛，我觉得光是车少这件事情就是一大非常大一个优点了，因为呢你就可以少吸到一些废气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这

有这几个方式，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可以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这个地板上，脱掉鞋跟袜子，赤脚走路。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才会自然伸张，姿势呢也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去做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呢用力踏出。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散步的优点哦。

这首歌曲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在这里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们，晨走的时间可以稍晚一些啦。那当然在清晨五六点散步是最好的时间。那当然也可以呢陪长辈出门晒晒太阳，等阳光出来一些温暖一点再出门。所以即使八九点也不错哦，这个时间也不错。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再稍晚一点。而且要注意保暖哦，务必记得要戴什么，戴帽子哦。那因为天冷的时候，连这个耳朵也要记得盖住，脖子保暖的围巾也不可少。那如果阳光比较强的话，眼睛的保护也是需要注意的。高龄者特别需要太阳的能量，就算是行动不便哦，必须借助辅助工具或是坐在轮椅上，也记得要每天出来走一走哦，和太阳见个面，打个招呼，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学校逛逛都好。那当然哦，就近散步或者是有机会上山，其实能走就去走吧，就以小范围的平坦路面上，以身体感觉舒适的速度去散步，不一定要求快，可以慢慢散步。那如果没有办法自行散步的大哥大姐们，也可以带他们到视野比较好的位置，让他们晒晒太阳，帮他们按摩一下肩颈啦、耳朵啦、手啦，放松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萱。很多人都说呢，教育是这个社会当中好像相较之下比较公平，可以反转阶级的方式，所以为了要确保大家都有这样的管道，那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能不能提供一个平等的教育权跟选择权就很重要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乐思署关注到了台北地区的教育问题，希望从教育来开始做改变。先来欢迎盈萱。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盈萱，来自乐思署。
0: 乐思署就是一个关注到台北地区教育问题的这个团队嘛。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说，到底为什么是台北呢？为什么会

0: 说工具啊，还是一些教材等等的，是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有更平等的受教机会，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到了台北，然后到后来就好，我们来成立一个组织吧，做更长久的工作，所以才有了乐思书。
1: 说到这个台北，其实刚才这个盈萱有跟我说到，还蛮多，如果你是年纪比较长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对于这一段的历史跟这个区块，相较于现在二十几岁的人来说熟悉的多一点。可是是因为以前哦，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在做这方面的，算是资源上面的投注。可是盈萱刚才说到这个支持，其实呢，并没有那么的实际帮助到当地，是吗？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思考的想法很像是，今天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我买一碗饭给他吃，让他今天可以吃饱。你也可以选择，好，除了我给他一碗饭吃，我教他怎么样自己去种菜，甚至是自己煮饭等等的，让他知道啊，我可以自食其力，甚至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跟选择。那其实台北的状况也很类似，台湾其实在台北的这个所谓的援助工作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就是很多相关的书籍跟报道都可以去找到类似的资料。那其实台北对我来说，他已经走过了那一段非常非常的所谓的需要吃饭、需要盖桥铺路的那个阶段。但是除了基本建设的完备以后呢，这才是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大灾问。你把这些基本的设施处理好了以后，如果你就离开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去引导他去使用这些设备跟器材，那他很容易就会变成浪费。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去让这些资源更被有效的去利用，以及去提供他们对于孩子们有帮助的教材内容跟课纲。就好比说，其实有很多台湾的企业或者是单位在捐赠台北地区电脑设备，可是电脑设备当地的老师他们的年龄或者是说学习背景并不会去使用这些教材跟设备。那电脑捐过去没有人教他们怎么用，他就会被关在所谓的储藏室里面。甚至我们之前有遇到一个情况是，老师就说电脑一定要锁起来，因为他们很贵重，是台湾人的心意，如果我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就会坏掉。可是这样就其实就违背了原本我们想要去提供他们资讯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捐赠的物资其实都是硬体上面的设施，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制度上面或者是在社会结构上面做的一些调整，对不对？
0: 对，这也是我们协会最关注跟最重视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不是只是提供他们设备或者是说硬体而已，而是可以去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应用，也就是说软体的提升，真正的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去被培力到他有能力去使用。

0: 下课要去补英文的补习班的概念。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像是我们台湾小孩子学英文的那种感受，他们会去学中文。那其实这个中文的学习的对象，他们的孩子其实不是只有华人的小朋友而已，少数民族小朋友他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经济弱势跟更希望有好的未来跟愿景，所以要去学中文。那所以会看到说，诶，这边的小朋友他们会中文，会注音符号，会正体字，所以当你听到说一个全班的小孩然后在朗读三字经或者是朗读课文的时候，到现在我都去快要十年了，我还是会吓一跳，说我不是在泰国吗？为什么就是真的是山区朗诵着华文故事的这种感觉，很有趣。
2: 他们大概是从

0: 另外一种程度上面的双语教育了，是吗？
1: 我觉得我们正向的想是双语教育没错，但是其实在华校里面就有更多的困境是它真的是待解决的。我们最常说就是老师的这个困境。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品质，老师很重要嘛，一个好的老师他可以影响一个孩子20年，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是一个村子，对，所以其实当地非常非常需要好的老师，对，有办法去替带着孩子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教师。可是就是因为当地的薪资很低，人口外移也非常非常严重，没有工作机会嘛，所以薪资低，人口外移，变成是说教师的薪水一个月哦，我看刚刚的这个时数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上课，但还有备课时间对吗？礼拜六一整天的时间，还有平常的可能学校活动啊、行政工作，巴拉巴拉加在一起，这个老师的薪水一个月，大家可能想说哇，应该至少有个2万块吧？不好意思，大概只有5-6千块
0: 啊。
1: 对，
0: 台湾台币跟泰铢是差不多的，
1: 对，没错，所以。很多的老师在这边之所以还是老师，是因为他们真的对地方有爱，他们对小朋友有爱，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能量去传承。那衍生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会是老师的人要么年纪非常小，要么年纪非常长，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去进行所谓的教育传承。变成是我们看到的是学校里面的这些老师，有些的老师是他是高中生或者只有国中的年纪而已，他早上去高中上课，国中上课，下午来学校里面带小朋友，带可能幼稚园的学弟妹去上课。那另外一群人就是老师，老师，他们可能是已经结婚生子的，或者是退休回乡了，他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他可以去活好好的这样子。所以他会在就是等于是半退休的时候就进行教学。
0: 那中间那一群人呢？
1: 都到外地去打工了。对，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到外地里面工作，才有可能去有好的薪资来去支持自己的家庭发展。
0: 可是外地这个地方是说他们会去到泰国吗？还是去到海外的地区？
1: 其实当地的这个移动是非常非常频繁的。我们自己都会说，在那边就是移动不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必然，他就是必要得离开。这边的小朋友他们是大概国中的年纪，国三的时候他就要思考，我还可以读书吗？不是我要读书哦，是我还可以读书吗？还是因为我家很穷，我要去打工赚钱？对，所以变成是很多的孩子他们在国高中毕业以后会去到泰国都市，像是曼谷或者是清迈、普吉岛这些地方去工作，特别是旅游产业。然后还有军警职也非常的多。那另外一群孩子他们会到台湾、到韩国、到日本、到澳洲去工作。对，就是他们就像台湾理解的这种移工的角色很像，对，他们就会移动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更好的就业选择跟机会。
0: 刚才说到他们会去泰国从事一些旅游产业，是因为他们有说中文的这个能力吗？
1: 对，这其实就回应到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诶，为什么学中文才有希望？为什么中文变成了一种能力而不只是文化传承？就是因为当泰国的旅游业越来越兴起，然后中国的这个经济能力越来越强大以后，所以其实泰国有非常多中国游客嘛，跟中国投资人，所以变成是说这些小朋友他们如果有把中文学好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们就可以到这些单位里面去工作，然后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薪资。像刚刚我们讲老师是5000-6000嘛，
0: 对，
1: 今天当导游大概就2万多的起薪了、
0: 哦、
1: 那如果你今天运气很好，你很会带团，你可能一个月加抽成你可以拿到4万块，是非常好的薪水对他们来说。
0: 可是我觉得这样回过头来，就是大家为了要求更好的薪水、更好的薪资，那就变成说没有人愿意回到家乡去当老师，去做这个知识上面的传承，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地方一个非常非常限缩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让教育不再只是为了要有更好的薪资，而是可以让孩子们拥有对于地方发展的能量，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我来自这个土地，所以我需要回馈这块土地跟我的下一代们。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团队不是在教中文哦。很多人听完刚刚前面会想说哇，所以你们在教中文吗？完全不是，我们完全不是在教中文。
0: 因为他们已经花很多时间在学中文。
1: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生涯教育。我们是让孩子对于自己的文化跟家乡有更多的认知。希望让他们知道说我知道你会离开，但是你有一天我希望你可以回来，或者是说你回来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资源跟能量跟内容是你可以去进行整合的，让你的地方可以被发展。那我觉得这其实也回归到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是你一定要离开才可以去工作的状态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在就是通讯产业上面的，网际网络上面这些东西都是机会。那能不能带着小朋友们去思考说，诶，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地方的文化特色变成故事，变成商品，变成什么样的内容，去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进而让地方可以被重新的发展起来。 很像是台湾在讲所谓地方创生的这种概念是类似的。
0: 对，
1: 其实我们是在针对国中生去进行这样的青年培力工作。
0: 可是这些观念对当地的小

0: 好朋友来说，会不会其实是很新的概念呢？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会很硬的去跟他讲说，来，我们来学地方创生哦。首先第一课是什么？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带他们先从探索开始。就其实我们协会有一个所谓的三阶段方法论，第一阶段是探索，第二阶段是培力，最后是地方参与。所以在探索的时候，我们是先做了绘本教材，带着孩子们从跟地方很有关系的这种文化故事开始去思考，诶，这里是我的家乡，它有什么样特别的饮食文化故事习俗风情等等，好玩嘛，很像台湾小朋友我们看书看故事去参加体验活动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好玩哦，好有趣哦，好比说拿红包很快乐，就其实一样的道理，
0: 对，
1: 你会先从有趣好玩开始去思考说啊，原来这个是我家，原来这个是我的文化，探索。然后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是培力，培力是我们针对当地的国中生设计了两年的一个培力的课纲跟教材，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长期的辅导，带他们一路从自己的文化探索、历史的发展、华人为什么要移民，然后一路到说生涯规划、理财、媒体试读、思考力，这些相对之下听起来生硬，可是其实是跟他们的生命非常有关系的内容，带他们慢慢的去培养说啊，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还可以去哪里，我有什么样的能力跟天赋，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对比到说传统他们的移动只有我要当导游这个想法以外，他其实可以去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他们的生命轨迹不用永远只是我为了要赚钱所以我学中文，这样只是到后面本末倒置的孩子们会厌学。

0: 台湾的小老师，然后我们有志工老师嘛，带着孩子们去学习怎么样用手机去剪影片，那再请他们去收集他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关注到台北地区教育方面问题的乐思署，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盈璇。刚才我们提到说，其实乐思署提供了在台北地区这个求学的阶段的小孩很多不同的这个算是教育的资源，跟很多不同的思考上面的我觉得算是冲撞吧，碰撞。可是我自己在听刚才的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很好奇，就是说这个好像一直在讲他们对于
1: 当中而已，他们需要的更多是关于我要怎么样成为我自己这种自身很反问式的这种方式的教学，让他们去重新思考我的文化背景。其实他们文化背景是很多元的，
0: 对，
1: 很多孩子他们的背后父母亲可能是不同的族群的人，
0: 那
1: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同侪之间的族群背景都是很多样性的。能不能我们有一天可以把这种相对弱势的概念，这种好山区少数民族少数族裔的弱势，不管是说经济还是什么的弱势，看成是一种机会。我反而可以把它变成是因为我有很特别的文化，所以它代表着，我其实是有机会向世界去展现我的特殊性的。它代表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意思，这个也是我们很想让孩子们知道的。我觉得其实很多偏区小朋友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状况，是很不自信，
0: 对，
1: 他们很不习惯去表达自己，他们也不太有办法去说我很棒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文化教育，我们像我们有课程是请他们穿他们的那个族群的服装去发展，这是我们想要带孩子们去讲的一件事情。对，离开不代表说它是一定不好的现象，它有可能反而是一种加分。就好比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这种环境弱势、经济弱势，生在山里面，它其实后面代表的可能是更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跟更多的这样的文化的内容等等的。所以我们想要让孩子们一起去反思的。
0: 另外一个关于乐思署提供的这个算是服务的内容，也是跟生涯教育有关系，对不对？
1: 对，没错。对，因为其实这个也就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课程设计，不管是刚刚提到的文化内容也好，或者是我们会去用多元的方法，影片啊，然后小朋友去穿族服去做分享，这些东西

0: 都好，还有像我们刚刚讲到生涯教育这些事情都好，
1: 嗯，
0: 都是想要让，都是想要透过孩子们的各种需求层面去解决到所谓的软体教育的困境。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涯发展，他绝对不会是断点式的，他绝对不会是我今天讲好了，我二十年后要当导游，所以现在开始学中文，然后去学翻译，我就可以当导游。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是一个探索性的教一个过程，慢慢的去思考，说我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喜欢做什么，我因为觉得数字很有趣，所以我想要成为数学家，嗯，或者是我因为觉得星星很美，我想要当那个太空人。他是一个孩子们去发现世界跟探索的过程。我想要把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说童真也好，或者是说思考的机会还给小朋友，让他们去知道说，不是因为我的学长姐爸爸妈妈是导游，所以我也要是导游，而是有一天他要说的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跟人互动，我很想要跟别人分享我的文化，我想要分享泰国的饮食跟美，所以我要当导游，这才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当的一个原因跟为什么。
1: 就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去做，所以我应该要这样去做，而是我真的就是遵从我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0: 对，他们也会过得更快乐，嗯，那他也会有更有能力可以去翻转自己。
1: 可是刚才说的，不论是关于学习在地的文化，或者是说去了解自身这个生涯上面要怎么样去发展，我觉得这好像都是比较大范围的讨论内容，然后也是算是协会的一个目标。可是我自己很好奇，就是盈萱自己本身刚才有说到在从事这方面其实快要十年的时间，然后相信看了很多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坚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很具体啊，或者是让你很感动，
0: 好
1: 啊，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我可以分享几个故事，嗯，对，我先讲一个正向的，再讲一个负向的，讲一个正向的。
1: 好，
0: 我先讲第一个小朋友，这个是一个影响我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孩子，就是，嗯，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我是大二的年纪，
1: 对，
0: 就大概好多年前的，八九年前，二十岁的时候的事情，嗯，现在29，对，所以那时候我刚到那边认识的很像是第一个孩子的这种感觉。他不是我的学生，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家在我们去学校的必经的路上，所以他主动跟我打招呼。那时候他才国中一年级。对，那就是因为这个一面之缘，开始有后面的长时间的认识跟互动。嗯，这个孩子是阿卡族的小朋友，小女生，所以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刻苦学习的小孩。他们家里没有人会讲中文，
1: 嗯，
0: 也只有她很愿意读书，因为她很知道说我一定要学中文才可以反转自己。
1: 国一就只有这个知觉，
0: 她国一就非常努力在做这件事，所以她才自己去搭讪我们这些所谓台湾人，
1: 嗯，
0: 对，跟她就是一直想要到台湾来读书，所以就这样子从那一次的认识开始，我每年都回去嘛，
1: 嗯，
0: 每年去找她，然后陪她去，就是可能陪她一起读书啊，帮她解决问题啊，生涯的这种讨论等等，或者是心理层面的讨论。到后来他来台湾念大学，
1: 嗯，
0: 那再后来他变成了我们学会的志工，
1: 哦，
0: 我带他回去台北，嗯，让他用他的这个视角跟泰国人的这种想法去帮助我们自己去优化我们的教案，跟由他的立场去带着学弟妹们去进行课程，
1: 嗯，
0: 那他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协力伙伴。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生命发展的例子。虽然那时候的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组织，我也还没有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我却可以透过我的这种微薄之力跟我有的这种思考，带着孩子一起去想，诶，我除了只是学中文以外，我可以怎么样探索自己跟

0: 六早上会固定连线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个第三个孩子呢，他是一小男生，他是我们的第一届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是在 COVID 的那个期间，所以我们最小的方法是我们是影片录好，把这个档案上传云端寄给老师，老师再下载下来，然后直接用电视播给小朋友们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孩子就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一路陪着我们一路上课，上了两年多的课程。那他后来到台湾来念高职，他现在是升要升高二的年纪。
1: 哦，
0: 对，那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小孩子啊，他现在是我们的课程讲师。
1: 哎，
0: 对，
1: 哦，很年轻的年纪耶。
0: 对，等他回过头来，他用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理解，跟他有了台湾的经验。

0: 可是线上的方式会不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呢？
1: 我觉得这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说明。先讲我们怎么执行，再讲这个困难是怎么样去被面对的。那执行的部分其实我们换了很多种方式。刚一开始讲到就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是把档案寄过去当地，然后是下载下来嘛。但后来我们有用过 LINE， 用过就是有一个就是 Jesty 免费的录音影片线上视讯软体，然后还用过 Google Classroom、Google Meet， 我们用了超多种不一样的软体。
0: 对，
1: 那也会跟着我们合作学校的状态，状态小朋友的状况去调整不同的工具。所以光这个建制，然后到一开始我们可能是让小朋友一边看影片一边暂停去进行解说，那现在是志工他除了影片他会自己做解说简报，然后搭配小朋友们状况去做学习答案前后侧访谈，还有课程观察，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转变，都是我们一直在优化我们的课程的执行方法跟内容的。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困境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远距教学一定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会遇到大雨断线，停学校全校停电，网络连线很糟，回音爆掉，然后设备烂掉，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
0: 对，
1: 但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这些问题代表的是我们就不该做吗？对，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要先开始。偏乡他们就是缺乏教育资源，你如果不开始，那电脑永远就会在电脑教室里面烂掉。对，你开始了，虽然你遇到了问题，网络连线不稳，那我们就修，我们就想办法连 新的 WiFi。 今天下大雨停电，好，我们可以有备案，我们可以补课啊。

0: 老师跟学校的这个想法，班级孩子的状况，去调整课程内容。
1: 哦，
0: 好比说某个学校孩子们，他们特别需要生涯规划的内容，我们就会去做调整，或者是他们班程度真的很好，能不能去加多元的课程内容，我们都会去做一些设计等等的。
1: 可是这些课程的内容，当地的老师教不来吗？一定要是从台湾去教吗？
0: 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在提到这个师资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优势就在于我们其实有很多元的思考跟讨论，像台湾不管是108课纲或是各种实验教育的体制，都背后代表着我们有很多种的多重的教学方法。那其实当地老师他们真的相对习惯，就是不能讲到人家填鸭式，但他们就是习惯讲述型的。他觉得他写黑板，学生就抄，然后就默背，就是学习。对，所以其实我必须说，我们也在跟当地进行某一种冲撞。
1: 嗯，
0: 像我们讲线上教学，我们最早在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要理我的哦。我们寄信给快100个学校，没有一封回信，真的没有。然后我们后来是让当地的伙伴去拜访，实际拜访学校，对，然后才。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的校长说：“哦，我们来试试看。”
1: 嗯，
0: 对，那时候他也是其实抱持着很多的反对意见。
1: 哦，
0: 他们觉得小孩用网络就是分心，你怎么可以让小朋友用网络学习呢？嗯，到现在是学校会觉得是说：“哦，这也是一个机会。”甚至因为这样子去接受了别人的大电视的捐赠，他们觉得这东西我用不到，所以我不想要。但后来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资源跟机会。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老师会不会，或者是他们要不要，而是我们能不能去共同去规划出一个符合彼此需求的课纲。对，就是我相信台北的这些老师，他们在那边教书，都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教学的热情，不然那个薪水5000-6000块，谁可以待得下来那么久？
1: 你说那我干脆去当导游之类的。
0: 对，所以其实他们都是真的有爱的老师，他们也都很想让孩子们可以过得更好。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彼此的学习。那我们遇到的老师，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我们在上课，老师比学生还要认真，他在做笔记，然后下课来问我们的志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不是说他们教不教得来。而是很多的内容是彼此互动的一个过程，确实有他们会的我们不会的，也有我们会他们不会的东西，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跟跨国的互动跟彼此的协作，我觉得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多元的教学的模组。对，那也可以互相的慢慢的累积，然后验证出一个最符合这个学校的孩子，这个班级孩子的一个教学方法跟模组。
1: 嗯，就是除了提供给当地的小孩跟老师一些不同的思维碰撞，其实对于台湾相信乐思塾的团队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我们每次招志工的过程，就我们都定期3月的时候招线上课程志工，然后就会来各种就是背景的这种志工小老师，有些人可能是教育背景的，有些人他可能是艺术背景的，有些他可能是工程背景的，那你就会因为这些不同的背景去激发出新的内容火花。对，明明都是同一堂课，可是他的补充、他的教法、他的想法就会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会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影响。对，这是
2: 那个是行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
7: 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乐思塾的盈轩，来跟大家分享到说关于台北的教育哦。刚才说到这个乐思塾提供了一些线上课程给台北的学生，这些学生主要都是国中生吗？国小生？
1: 国中，我们是跟国中合作。
0: 为什么没有到国小啊？
1: 因为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语言程度的这个要求
0: 啊，
1: 对对对，
0: 嗯，就国中可能能理解的更多，
1: 对，
0: 嗯，
1: 而且其实这个设计也跟着他们的生涯的轨迹有关。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他们其实是国中要做生涯选择嘛，
0: 对，
1: 国中决定我可以继续念高中吗？还是我要去工作了？所以我们想要在他们真的离开以前，帮他们去做好一个更好的规划。
0: 嗯，而且刚才说到这个乐思塾提供的课程，不是单纯就是学科的课程而已，而是很多实用上面的课程。到底提供了哪一些的课程内容？想要请盈轩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好啊，其实我们的基础课就叫做文化跟历史。就我们像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我觉得你认识自己是很关键的，你要先知道你是谁，你才有可能走出去。
0: 嗯，
1: 你要先知道你有什么，才可以跟别人交流，
0: 算是越在地越国际的。
1: 对对对对，我喜欢这个 slogan 哦。好，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先从文化跟历史开始，带孩子们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啊？对，其实他们会不知道哦，就算他是华人，他也会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学中文。
0: 就是想说，万一我小时候就这样学学学就长大了。
1: 对，所以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心中会有一点质疑，想说，小李我就学泰文就好了，干嘛要学中文？这种，就其实从历史跟文化课程可以带他们去思考说，今天华人的移民是什么？为什么美斯的或者台北地区会有这么多不同族群的人在这边生存？然后我们要学中文。对，所以他会去思考，带他们去反思这些东西，跟文化嘛，多元文化，为什么扛棒会有中文、有英文、有缅文，还有别的东西？为什么平常日常对话当中有这么多的方言，然后少数民族族群的语言在里面去，就是互相沟通着？他们就可以去思考说啊，对耶，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然后背后的食物啊、节日啊是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基础课程。那这个之后呢，其实就会根据各校每个班的孩子有点不一样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就不会偏离生涯的这个轨迹。他就会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让他们的生涯的什么讲集战力嘛，好能力可以更好的被发展，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生涯规划课程。
0: 那会帮他们规划什么样的内容吗？
1: 其实我们更像是带他们去做探索，好比生涯规划，其实我们其实是带他们用很像是说思考所谓的学群跟职业群的方法去理解我有什么能力，很像是我的特质表。特质表打开来，我有什么样的特质？你会怎么样帮自己去贴标签，帮别人贴标签？那这些标签你觉得你有吗？还是你其实没有想过你有这个标签？那对应到职业有什么样的职业选择？那职业背后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要求是什么？他们就可以去思考说，对耶，我想要当导游，可是我不敢跟别人讲话，那好像怪怪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当老师，可是我超讨厌数学，那是我，但我现在想要当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再让数学变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0: 其实这一套内容在台湾的国中来说算是还
1: 蛮
0: 常做
1: 的，
0: 蛮常见的。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可是就把这一套放到台北地区去，他们可能之前没有这样的经验跟这样的上课内容，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就我们的观察，台北现在的教育环境，就连他们的正规学校也是，都还是以学科为最大的核心。因为他们还是希望孩子们可以把成绩提高，我才有机会有奖学金，或者是我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去读书，更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思维。
0: 可是那一种的管道其实人数并不是说每一个小孩都有这样的机会。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更大的一个需求是，他们需要重新的去被跟他们讨论为什么我要学习学科。像我刚刚提到的，有孩子他就跟你讲了，我今天国中我就要学修机车，因为我知道我就是要成为就是技师，我就是想要去学修机车啊。那你跟我讲国文跟数学，我学那么多到底要干嘛？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0: 所以，那他们当地会有那一种像台湾的技职教育？
1: 对，也有也有，他们也有。可是山上真的相对之下，他们的应该说台北的，我们想象他是台湾的偏乡的状态了。那这个偏乡里面的孩子们，他就算有这些科系选择，也本来就资源比较稀少了。对，所以提到刚才回来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讨厌上学，他讨厌学科。但今天如果我有生涯教育的东西之后，他其实会去反思，所以我是不是还应该要有什么能力？我今天想要学修机车，我原本只看到了我要学修机车就去学修机车，可是背后学修机车你其实还要会很多东西耶。
0: 对
1: 对，那他能不能借由这样的一个反思去反转啊？对耶，所以我可能要再想一点自己要学什么内容。
0: 这样读书起来就有动力了。
1: 对，
0: 对，
1: 这就是真的，就是带着孩子们重新去找到那个为什么。 好比讲、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学中文，跟我知道我要学中文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动机就会差很多。
0: 那你们真的有遇到过实际接触过说本来好像不太知道说读书是要做什么、嗯、然后真的做了一些改变跟不同的小孩吗？
1: 我们最近遇到一个小朋友，我觉得他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其实就是小女生嘛，就是他其实就很爱漂亮、
0: 哦、对，
1: 然后他就会跟你就是其实他就是不太想上学的那种小孩子、
0: 嗯、
1: 但他就是在职业的课程里面他听到了说哦，原来有美发师跟美甲师这个职业，就他应该说他本来就知道有美业这样类似的产业、嗯、可是他可能就只看到说哦，有理发师，就是家里附近会有美容院嘛，那种剪头发，
0: 有可能不知道从何开始，
1: 对，或者是说他的对于职业想象的那个轮廓是很限制的、
0: 嗯、对，
1: 他只看到了有人在帮别人洗头，有人帮别人剪头发，他不知道后面代表的是美发师或者是美容业，他看不到后面这个东西，所以借由我们个人内容他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职业背后还有这么大的轮廓、哦嗯、或者是诶，今天你是一个美容师，你可能也有国际舞台，你可能可以帮艺人化妆、欸嗯、他就会发现哇，这件事情好有趣哦，他就会更对学习有兴趣、嗯、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提供了这个眼界给小朋友们做参考。
1: 对，所以其实生涯课程跟我们其他的课程都是类似的这个构想、
0: 嗯、
1: 都是让他们去重新去打开那个思维的空间，带他们一起去想说诶、欸、我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机会，跟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我现在想到了之后觉得好酷，我想试试看的东西。
0: 嗯，所以不论是这个所谓官网上面写到的说文史的娱乐营啊，然后在地文化的教材，还有一些线上培力的课程、嗯、都是希望能够提供在地的小孩一些不同的视角，对不对？
1: 对，没错、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边我们从绘本是探索嘛，
0: 嗯，
1: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培力课程是中间的这个培力阶段，到文史娱乐营它其实比较是偏我们最后面的在地参与的这个环节，都是想要带着孩子们重新去认识自己，认识地方，进而去反思我还可以去到什么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那团队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实际上面做出哇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些改变呢？
1: 嗯嗯，我觉得我们其实说长的嘛也不算长，因为我们2021的时候才正式真的立案这样子。
0: 嗯，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改变就是看到当地不是只是孩子们，是老师跟校长的改变。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说，一开始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当地人很反对哦，真的很反对哦。那时候还有学校是，他原本已经跟你说好要合作了，
0: 嗯，
1: 他听到别人跟合作，他就说，哎、欸，那我先不要好了，别人先试试看
0: 啊、哦，他不想当白老鼠。
1: 对，他说别人先去试水，别人试好之后我再来试。
0: 可是他们到底怕什么啊？
1: 他们怕孩子们不喜欢，或者是说老师负担变重，或者是跟他想的不一样，反正大家都会怕不知道的事情嘛、嗯、这很正常，
0: 未知的恐惧。
1: 对，未知的恐惧。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很感动或说开心的嘛，是校长跟我说、
0: 嗯、
1: 你知道吗，线上课程开了以后我们学校人数变多了、欸、
0: 啊，招
1: 生变顺利，转学过来。对，他说有小朋友家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把孩子们转到他们学校来读书，就是因为知道有线上课程，
0: 嗯，
1: 觉得很可爱。然后跟我最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做了第一本绘本，爸爸的破书包。
0: 嗯，
1: 那其实这本书在做完成之前，就出版正式出版之前，经历过了很多次的地方的讨论跟修正，我们拿着那个草稿去当地去做讨论，然后那时候就孩子就已经知道说哎、欸、有这本书的存在。
0: 嗯，
1: 所以他拿到那本书，就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写了感谢卡给我们，他说老师我终于拿到这本书了，我期待好久了，这是我第一本书。
0: 嗯，
1: 就他们生命里面的第一本书。
0: 那他们平常就是都只看课内书的意思，
1: 应该说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属于自己的课外书资源、
0: 嗯、
1: 学校里面有图书馆，可是他们的上课时间其实基本上是快要没有时间去图书馆的状态了。
0: 嗯嗯，
1: 跟其实他们的生命的环境，很多家庭他不会有多余的钱去买绘本。
0: 对，
1: 所以这个小女生那时候就写说这是她的第一本书，她觉得画面好漂亮，然后她真的很开心终于拿到书、嗯、对，他们其实来台湾现在念的是所谓的高职，就是技职学校。那这些孩子在台湾其实也遇到了蛮多的生活困境，不管是说文化啊、语言的这种不适应等等，都让他们有很多的挑战。好比有孩子被职场霸凌的、啊
0: 嗯、
1: 然后同学之间也会国籍不一样会彼此霸凌嘛，或者是可能因为语言不同然后就被在台湾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有心理压力这种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今年要开始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引入计划，让孩子们可以有更好的辅导的空间，团体的这个辅助、嗯、也让他们可以更去参与台湾的社会。好比说带他们去参与台湾的在地活动，或者是让他们也成为志工去台湾的这些机构去做服务等等的、
0: 嗯、
1: 都会让他们更知道说其实我是有能力的人、
0: 哦、
1: 对，我是可以去帮，不是只是我在索取，而是我也可以帮到别人。那也希望让台湾去知道说诶、欸、这些所谓的新的这些不管说住民也好，学生也好，移民也好，都可以都是我们更好的文化助力、
0: 嗯、
1: 就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从一开始的提问为什么是台北开始，到现在为什么是对侨生这件事情都好，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让台湾变成一个更包容跟友善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希望可以让台湾变成所谓的东南亚教育中心，我们可以跟世界说台湾是

0: 非常具有温暖的暖实力的、嗯、我们的教育能量、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素材等等都是可以让世界更好的。那对这些小朋友来说，来到台湾以后，我们很希望他们是温暖的被接住者、
1: 嗯、
0: 对，希望他们知道说，诶，我跨越真的是千山万水到了台湾以后，我真的可以学到技能，然后我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家里也不会担心我，那我又是快乐的、嗯、我觉得这样子台湾人也会很骄傲吧。
1: 我觉得听起来刚才这个计划算是在台侨生的计划，
0: 引入计划都好，我自己也去澳洲交换过一个学期，那都是一个文化的冲击跟体验。
1: 嗯，
0: 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被接住的话，你会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嗯，
0: 对，就你被歧视也会被记，也会记一辈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不管是说文化的移动、人的移动，或者是说交流都好，教育的这些体验等等都好，它都是一个我们去创造一个国家、创造一个温度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泰国做的事情，跟我们想要让在台湾做的泰国小朋友跟其他国家孩子的辅导计划等等都好，都是希望可以去建立一个更友善的空间。对，就我来说，其实我觉得世界是平的，它不会是哦，台湾就是台湾，所以其他人不干我的事，而是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力量去参与到世界当中，那最后世界也会用一样的能量来回报我们。
1: 嗯，那这个计划有需要大家什么样的支持或帮助吗？
0: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因为计划刚开始啊，所以其实有非常大的经费缺口、嗯、那大家如果真的对不管是我们台北的行动、对我们的教育工作或绘本行动、课程行动跟台湾的侨生计划有兴趣的话，都真的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用出钱或出力来支持我们。
1: 嗯，
0: 对，就是可以到我们搜寻快乐私塾，对，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这些赞助的计划，就希望可以一起支持我们，让台湾变得更友好，也让孩子们可以更快乐的生活。
1: 这个乐私塾其实我觉得名字也取得蛮微妙的，就乐不思蜀的那种感觉，但那个蜀是属于的蜀。
0: 对，这个我可以说明一下、
1: 嗯、好啊，
0: 其实我们这个名字就真的跟成语乐不思蜀有很大的连结。成语乐不思蜀的意思是我快乐的我不想要回家，
1: 对
0: 吗？可是其实我们的乐思蜀快乐的是它是快乐的，这边就是你的家，我们那个所谓的思就是归属的，就是这就是是的这个意思，那属就是属于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是希望说孩子透过我们的教育工作可以是快乐的在这边生活的。对，
1: 嗯，原本乐不思蜀是快乐到不想回家，可是乐思蜀呢就是让大家对于家有一种依靠，有一种回去的感觉，然后并且是快乐的。
0: 对，
1: 今天呢非常谢谢盈轩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灵魂之窗啊，要如何矿物质心啊。那我们在上次节目呢已经介绍了这个四大金刚啊，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以及 DHA。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介绍另外的四大金刚，

好，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你买有机的啊，不然我们买到的枸杞子很多可能啊都有这个二氧化硫啊，这个对健康是有害的哈。好，那么除了枸杞子呢，还有胡萝卜，还有南瓜，还有黄色的地瓜，以及橙色的蔬果啊。第六，诶，其实啊，我这边再提醒一下啊，其实有一些绿色的食物里面也有贝塔胡萝卜素哦，像一些菠菜啦，或者是海藻类啦，它也是有很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只是它的这个黄色的色素啊，是被叶绿素的颜色盖了起来所以看不到看不出来事实上，其实绿色蔬菜或者海藻类也建议大家多吃。那么还有一个含丰富贝塔胡萝卜素的是叫做绿藻哈、哦，那这个绿藻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被这个叶绿素所盖住了哈、哦，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说没有叶绿素的话，它应该也是会是黄色的哈、哦。好，那第六就是我们讲说六七八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矿物质锌这三大金刚啊，共同建构了坚固的抗氧化防护网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眼睛视力会减退或者产生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眼睛这个我们的眼睛这个氧化非常严重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摄取到充足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锌，那么他们就是这个三大金刚就是携手就是共同为我们建构了非常坚固的这个抗氧化的一个防护网。好，我们来谈谈维生素 C 其实维生素 C。好像大家听起来好像因为太平常了，大家都不会太重视哈。那维生素 C 呢？它不但是人体。

的功能都是在最高状态啊，在运行哈、啊。所以我就是每天还是有摄取这个额外的这个维生素 C。那另外呢，它不只是一个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啊，它可以让已经本来已经氧化的维生素 C 可能变垃圾了嘛，对不对？可是不是，它可以让它再还原啊，然后又恢复它的活性啊，然后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不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啊降低光线和氧气对于我们啊这个眼睛晶状体蛋白质啊的损伤，所以它可以有效的延缓甚至于预防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个年龄哈、啊，而且我眼睛是非常不好哦，我从大概小学五年级吧，我记得啊，第一次去验光，我的视力啊近视就已经是400度了。然后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到600度了，后来最高曾经到1000度，多可怕啊。然后在年纪大了以后啊，稍微这个近视稍微减了哈，大概现在好像也有800度啊。所以那这个视力不好，而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到这个那个医生的那个自动验眼压的那个仪器啊，都已经没有办法测我的眼压了啊，这么严重。可是你看我一点白内障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拜我的这个长期这些高抗氧化物啊，然后这个各种的这种含丰富维生素矿物质啊，还有这些抗氧化物啊，以及这个高纤维啊，还有这个必需脂肪酸啊，都这些食物啊，对我的健康的维护真的是，长期来看呢、啊，它真的是有效的哈。那这个维生素 C 这个最丰富的来源，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了。第一是什么？红星芭乐，不过好像是市面上红星芭乐也不是很容易找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非有机栽种的话，含量可能也不会非常高啊。所以如果你能找到这个没有使用农药化肥的这种红星芭乐啊，那真的是建议要经常吃。还有像珍珠芭乐啊，也是含丰富的维他命 C。那接下来呢是黄色奇异果，然后其次绿色奇异果，还有一种水果啊，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是释迦啊，这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哈、啊。还有就是柑橘类，还有红色、橙色、黄色的甜椒，以及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哎，马铃薯里面也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哦，啊那当然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它本身是水溶性的啊，所以它不耐高温，大概在摄氏大概42、3度左右吧，它就开始被破坏了哈、啊。那所以如果说当然水果类我们大家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生食嘛，那至于蔬菜类呢，很多人都是熟食啊，那很可惜，那就会把它的维他命 C 破坏掉。所以我会建议啊，如果你买到是有机的这个红橙黄甜椒啊，或者是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那这几样其实我建议你都可以不妨生吃。那至于马铃薯呢，那当然不宜生吃啊，那就带皮青去蒸啊。我像我蒸马铃薯啊，蒸南瓜，我都不先削皮的啊，我都是这个连皮一起蒸，那这样子它的营养素比较不容易流失啊。然后你把马铃薯啊蒸熟了以后，再把皮去掉。那如果你是买有机的呢，哎，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去皮哦，那个皮啊实在是很珍贵啊，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营养素啊，在这个它的外皮上面哈、啊。那接下来我的完整性，然后很重要，它也可以降低老年性黄斑病变的风险，帮我们
预防白

0: 内脏。
1: 那这个维生素 E 的食物来源包括很多的这个坚果种子都有哈，像杏仁啦、葵花籽啦、榛果呀、花生、松子啊，还有像水果类有洛梨，那么还有呢小麦胚芽啊，这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那至于第八大金刚啊，就矿物质锌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来介绍锌，它对我们的眼睛视力保健的作用在哪里。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另外，我在脸书 FB 也设立了一个社团，那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可以我在这个社团里面呢是持续的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知识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继续来谈到这个矿物质锌它竟然在我们的视网膜里面含量非常高。那它是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可以大大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伤害。那如果它跟维生素 C 一起共同合作的话那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它可以降低 25% 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哦，这个可不是小数字那如果说你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几大金刚你都有足量的摄取的话那大概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呢可能至少会下降50%以上。那此外呢矿物质锌也能够帮助维生素 A 从肝脏释放到血液里面然后把它转化为视子质然后提高夜间的视力。另外锌它其实也参与了我们的眼球肌肉视网膜和色素上皮层的代谢，有助于维持正常视力还有我们辨

又会加上一下南瓜子、葵瓜子、核桃啊，还有花生。那花生呢，也都是我自己买有机的啊，花生米啊，来用低温去烘烤的啊，然后还有加上亚麻籽啊，所以营养是非常丰富啊，非常全面啊，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啊，就是各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纤维素啊、抗氧化物啊，还有呢。就是必须脂肪酸啊，通通都具备了哈。好，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护眼餐的一个范例哈，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早餐呢，我家的早餐就是我和女儿、女婿还有我的孙女啊都是这样吃。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变化啊，像有的时候是前一晚就把地瓜烤好啊，因为地瓜吃冷的啊它会有抗性淀粉啊，所以前一天就烤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吃地瓜，然后呢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豆类啊、坚果种子啊，然后加一点这个葡萄干啊或者是椰枣干，去

0: 啊，然后呢，你可以很简单的啊，烫个菠菜，然后用橄榄油去拌啊，加一点点切碎的大蒜，然后这个可以用甜椒啊，红黄橙的都可以啊，然后甜椒来烩这个青花菜，但是不要煮太久哈。如果说你牙口好的话啊，青花菜啊，其实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也可以用，煮熟或蒸熟的玉米、南瓜、胡萝卜啊，去打成浓汤。然后这个浓汤里面呢，你可以加一点什么，泡过的腰果，哇，那个腰果它就有那个奶油的那个香味跟那个口感啊，所以这个加进去啊会很香啊。然后再加一个奇异果啊，那这样子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护眼的营养素也都有了。那晚餐呢，要吃简单一点的，不要太复杂哈。就你可以蒸或烤一个地瓜，然后加上凉拌的紫高丽，加上用洛梨呀、杏仁呐、黄豆啊打的这个植物奶啊，像我今天早上哈，就是吃的是植物奶啊，配这个全麦红豆包子啊，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加上加上一些这个加上了那个坚果类哈，所以你看这样子吃，不，这个营养真的是很全面的啊，尤其是对那个眼睛视力保健啊非常好。那在两餐的中间呢，就可以选像枸杞子啊、羽衣甘蓝、紫甘蓝、柑橘类的芭乐、莓果里面啊，任选啊一两种或几种，然后加上可能一点香蕉，加上柠檬，然后加水，就打出一杯怎么样？哇，又美味啊，又护眼的这个蔬果昔啊！我们今天时间也超过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

0: 其实它整只的身的营养都在里面。
1: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0: 对，因为
1: double 补剂，
0: 韩国有建议值嘛，嗯，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嗯，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1: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0: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1: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0: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1: 真的是每
0: 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六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0: 没错，
1: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嗯，诶，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

0: 想啊，好小哦。对啦，很小，但我觉得一个人住就也还行。
1: 嗯，
0: 那很多人说，那你不会想要考虑什么以小换大吗，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很多长辈在我买房子也是讲说啊，没关系啊，先买啦啊，然后之后有机会有条件的时候可以以小换大哦。
1: 嗯，
0: 那大家也知道，以小换大不是说你买了当下你就赶快去看间大的，因为要过大概五年以上，就是你那个税比较没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再来考虑嘛。嗯，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刚刚说缴房贷。五六年了，就是过了那个期间。
1: 嗯，
0: 所以我在想啊，以小换大真的有容易吗？当然我现在去回过头看自己的那间房子，它的那个房价单坪的价格是确实往上涨了。那就觉得欸，通常人家以小换大到底是怎么去做的？难道每一个房子都很容易可以以小换大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在选择第一间房子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了？
1: 以小换大其实它是有条件的。它具体来说其实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第一间房子它必须增值。
0: 嗯，对。
1: 对，这样才会越换越轻松。那第二个是我们未来在换大的过程中，他说以小换大容易是指我的头期款会变容易。好，那怎么说，我们等一下举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听看。但是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为了要换大的房子，我总价会变高。所以我负担贷款的能力也必须要提高。那白话文来说就是我的收入也要提高。好，对，所以其实我常在说，就是买房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我们做人生所有事情的一个大目标或是一个目的地。我比较希望，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就是透过买房当成我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然后为了要去做到有这样子的能力，我去想办法在我的工作收入还有我自己预算的分配还有一些理财做一些设定一些目标。好，所以我们来想一下说，第一间房子要增值才能够换得比较轻松。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假设我现在用每坪30万买一个全幢坪数20坪的房子，这样总价多少？
0: 600。
1: 对，600万，对不对？好，那假设我贷款贷80%，那是不是表示我的贷款金额480万？
0: 对，
1: 那就是我要准备头期款120万。
0: 嗯，
1: 好，那当然还有一些税费，我们就先简单不计算哈。好，所以我头期款放了120万，然后每个我要背一个480万的贷款。结果呢，假设放了六年之后，我打算要换房子了，然后当时的房价也的确涨到一坪40万了。好，所以从30涨到40万，花了六年的时间。那全幢20坪嘛，所以40万乘以20坪就等于是800万。
0: 对，
1: 好，那卖掉的时候呢，假设我的贷款这五年六年我就是透过宽限期或理财型房贷或是 whatever， 我总之我都只有缴利息没有还本金。也就是先当成我的贷款一样是480万。好，那我会拿回多少现金呢？好，就是800万是我现在房子卖掉的价格。好，那我们也先姑且不论其他的税费，因为我们可能会有重购退税啊。
0: 对啊，
1: 好，我们可能会有房地合一六年的优惠自用。所以我们先姑且不论其他的税费，我们用800万卖掉之后，我还有贷款480万要还。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拿回320万的现金。那你想想哦，我本来是这个房子我其实头期款放了120，但我卖掉的时候我拿回来的现金其实是320万。
0: 对，
1: 我就用320万假设当成我下一间房子的头期款，贷款贷80%。其实我320万除以0.2，好，就是20万，20%的头期款。

0: 的，你要去过自己的相对理想的生活，你要去想象买房子只是
1: 其中的一个拼图，
0: 对，它可能是带给你美梦的部分，也可能是带给你噩梦的部分。很多人是买房也很痛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艾莉能不能帮我分享一下说，其实当然买房是真的很开心啦。
1: 嗯，
0: 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买房后啊，或者是说你决定要买房这个目标的这个决定之后啊，
1: 嗯，
0: 要怎么去聚焦说，那我们对生活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模式。
1: 嗯，
0: 至少我自己个人呢，是真的在买房之后，或者是一边在看房子的时候，才开始渐渐聚焦我对于我个人生活的一个想象。例如说，我真的就觉得我不想要住太大的房子。那很多人讲说，哈，这是你买不起吧？就是你可以住30平啊，什么40平啊？我就说，其实我发现不是，是因为我发现太大，我根本不想要打扫。我就很老实跟我家，我说，哇，好险，我们到时候只买这么大的房子，因为我发现再大，我会如果不打扫很脏，我就会不舒服。然后你说要我劳动，我又不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小也蛮不错的啊，那是我性格方面，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就是这样慢慢聚焦自己的理想生活，然后你有的时候聚焦之后会发现，也许你的理想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远，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不见得你真的是要买什么豪宅或大房子，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自己，
1: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买房，我们都要把生活过好嘛，
0: 嗯，
1: 那比较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看说我们的收入有没有增加的可能性，
0: 嗯，
1: 以及说我常在说开源，虽然感觉就是目标是为了要增加收入，
0: 嗯，
1: 可是其实它具体话来说也是去看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的职涯有没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
0: 嗯，
1: 所以我在书里面其实第三章还是第二章就有提到说有一些开源的方法，
0: 嗯，
1: 以及有一些开源的案例，好，就是我生活中的也有包含有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
0: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节流的部分，大家想到要存钱，好，我相信你那时候出社会到你买第一间房子，哦，一定也经过了一段存钱的日子，
0: 哦，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很多人想要存钱，就会觉得说啊，干嘛把生活过得这么拮据？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节流的最基本的精神叫做预算分配。
0: 嗯，
1: 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预算分配好，其实它也是一种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把我的钱都分配好，我的生活也能够照顾好，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到，你买房不买房，买房后跟买房前的生活基本上都会很有条理的，
0: 对啊，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找一个自己觉得愿意好好的有纪律的操作的理财的工具。
0: 哦，对。
1: 对。好，所以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买房跟理财，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买了房子就没有余裕，没有能力可以再去做理财了。
0: 哦，
1: 所以我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三种方案。
0: 嗯，
1: 就例如说一种是一直租房子，
0: 嗯，
1: 另外一种是买了房子但是我所有的钱都滚到房贷里了，嗯，第三种是有没有可能又买房然后又有余裕可以理财，
0: 嗯，
1: 可能搭配一些特别的贷款的方案来做到这个弹性。
0: 嗯，
1: 这个就可以看我书里面的介绍，它不仅可以让你30年后把房贷还完，
0: 嗯，
1: 甚至还可以有机会多出一倍的现金，当成你，
0: 嗯，对，确实对于自己的这个金钱流财务的一个规划也很重要，然后才会让你住这个房子，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很不安啊，
1: 对，
0: 就是住这房子想说我还要25年要还，我还要工作25年，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下一餐在哪里，
1: 对，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贷款有多少钱，
0: 嗯，
1: 真正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其实是那个现金流，
0: 嗯，
1: 对，所以把现金流照顾好，不要太 focus 在啊，天哪，我背了一个1000万的房贷，天哪，我背了一个1500万的房贷，嗯，这个压力好大，对，我们你能够背一个1000万的房贷，某方面也代表你有一个1200万以上的资产，
0: 哦，对
1: 对，所以这个焦点要平衡。
0: 我记得我买房的时候，包含决定要买，然后或者买完之后，我的妈妈一直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因为她是认真想要让我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从父母的角度就会觉得说，毕竟这个房贷是未来孩子要背的嘛。
1: 嗯，
0: 父母，例如说能帮忙能帮几年，父母年纪都是偏长的嘛，
1: 嗯，
0: 所以她就是一直反复的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从我买的时候买之前买的当下买之后，甚至有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也会问我，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会很认真思考，我就觉得其实我 不太后悔。
1: 嗯，
0: 虽然你说一个月要缴蛮多钱的，我说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条件，我可以先多缴一些。
1: 嗯，
0: 然后我也会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是用一些方法，不管是自己工作技能的提升也是啦。
1: 嗯，
0: 毕竟这个人生是一。

0: 辈子的嘛。
1: 对，
0: 那我妈妈就曾经问过我说，欸，那你有预想一些最糟的情况吗？嗯，我说哦，例如说失业吗，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没钱缴房贷啦，或者好过这个过程就会比较果断的去行动，然后当然你心里比较不恐慌，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也比较不容易焦虑。
1: 对，
0: 那很多人会讲说，欸，有些人是透过房子作为一种投资，不单纯是自住。我也有很多朋友这样问我，欸，说我是不是也有这个考虑跟条件。我就说对我来讲是一个这个 new world， 我当然知道可以这么做，但我也知道要做很多功课。但至少这目前并不是我短期的一个考虑跟考量。那当然会想啊，这样好可惜，你已经那么早就买房了，25岁就买了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就比较好，就是例如说比较会赚钱的方式也不见得是我想要的生活模式啦。我不会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碰。那我觉得你把自己的思绪理清楚，其实你买房不买房都没关系。
1: 对对，的确是，
0: 就是你想清楚就好。那我觉得透过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艾莉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还有故事，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用文字的方式告诉大家，叫做买房人生课哦。因为我很想请教艾莉，就说你自己觉得买房买到现在啊，有没有什么那种最大的体悟？因为我其实蛮佩服那种真的可以就是例如说有能力换房，因为我觉得那个钱对我来讲，说真的，虽然我已经买房，但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天价。你都不紧张吗？就是很多钱让我都有点抓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就是要把现金有规划好，然后同时间，因为我书里面是有分享过我几次换屋的经验嘛。那的确我的个案蛮特殊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我包含我创业 House 123就是在做房地产教育嘛，所以一般平常人不会像我这么频繁的换屋。对，但是的确我每一次的换屋都是针对我现在这个阶段的需求。然后的确我也没有把我所有的钱都
0: 拿去做
1: 在房地自住的房子。对，因为自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它的确是为了满足我跟家人的居住的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从梦幻走向务实，就是当然有些条件我就会取舍。那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除了买房之外，我还是有余裕可以理财。而在我们房子有增值，我们的理财也有一定的成绩之后，当然我们就会比较有能力再去负担可能总价更

0: 那卖掉房子之后买一个新房子，我还可以多出1000万、
1: 哦
0: 可以让我投到 ETF、
1: 哦、再赚钱一点，
0: 然后每年可以再有多少%的股息之类的、嗯、它反而就变成是它投资理财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务实的过程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就说虽然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讲说，哎，我要住豪宅啊，嗯、或什么之类的，但大家知道现实当中，我们多数人是不会有这个条件，甚至这个条件非常难达成。但你说没办法达成会怎么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老实说，你根本可能不需要。
0: 对，不需要。
1: 对你不见得真的需要那些华丽的东西。那我们踏实的去规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可能也可以过得还不错。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 House 123的执行长邱艾丽跟我们分享买房人生课，非常谢谢你，
0: 谢谢
2: 你们。

0: 林志炫所演唱的《鳄鱼的眼泪》。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半小时的时光哦，节目尾声也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心墙》，不是郭靖演唱的哦，是林俊杰演唱的版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1: 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